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然后呢你放点水，你给它溶解一下。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国家记忆，
6: 西藏雄踞于祖国的西南边陲，境内雪山纵横连绵，地势险峻，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近代以来一直觊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图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为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解放战争的进程，一直在思考解决西藏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西柏坡访问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第一次正式提到解决西藏问题。就在这次会面中，毛泽东对米高扬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什么时候解放看情况再定。然而就在毛泽东和米高扬谈话几个月后，1949年7月8日，以达扎阿旺松绕摄政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在国外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在拉萨制造了驱汉事件。与此同时，西藏地方当局在全区各地征兵，并从国外购进大批军火，企图阻止解放军进藏。面对西藏地方当局阴谋制造分裂祖国的活动，1949年8月6日，毛泽东电告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要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3个月后，毛泽东就解放和经营西藏问题又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和刘伯承。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不但提出了解放西藏的时间表，而且明确提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并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责任，西南局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彭德怀复电中共中央，提出由打箭炉经康定分两路，一路经理塘、麦科，一路经甘孜、昌都，则较为容易，建议入藏任务由西南军区担负。当彭德怀的这封电报转到毛泽东手上时，毛泽东正在去往莫斯科的列车上。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明确表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接到毛泽东来自远方的电报后，邓小平、刘伯承陷入沉思，到底该派谁去能担当起这一重任？刘邓不约而同地想到第18军军长张国华。 时年35岁的张国华是红军时期就入伍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他领导第18军，1949年3月自豫皖苏地区出动，到12月底成都战役结束，共转战豫皖川等8省，行程4000余公里，进行大小战斗74次。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后，张国华即将出任川南行署主任，以开辟川南新区。1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中共中央西南局驻地接见了第18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人，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方针和部署，明确他们领受的新任务是进军西藏。邓小平对张国华说，派你去是让你做新时代的班超。他指出，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这些思想后来被概括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刘伯承则强调，解放西藏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张国华掂量了出3个非常的分量，用6个字表示了决心，坚决完成任务。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以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王其梅、昌炳贵、陈明义、刘振国、天宝为委员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天宝，藏名桑吉月西，出生于四川。本已出家做了僧侣的他，毅然决然地参加了红军。跟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因精通汉语、藏语，在党校学习期间当选为少数民族班班长。这个由藏区来的年轻人，正是中国共产党精心培养的藏族干部。毛泽东主席还特意为他取了天宝这个名字。受命参与解放西藏的天宝，1950年2月初风尘仆仆地赶往乐山，在第18军驻地向张国华报道。经过动员，第18军全体将士喊出了誓将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的口号，进军西藏的大幕就此拉开。然而接下来第18军究竟如何才能打开进军西藏的大门？2月28日，以第18军副政治委员王其梅为主任的第18军政策研究室正式成立，着手调研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情况，也调研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并组织全体官兵学习藏语和民族宗教政策。为进藏部队的吃住行做好先期准备，张国华决定由第52师师长吴忠、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天宝率第154团并军职机关一部、军工兵营为北路先遣部队，先期开往甘孜。南路先遣部队由第53师副政

0: 治委员苗丕一率领第幺五七团，自4月3日由四川名山出发，进抵雅安后参与筑路。谢晋武时任第52师第154团团长，今年99岁，他依然清楚地记得誓师出征的那一天。第18军北路先遣支队在第52师师长吴忠的率领下，从乐山五通桥到甘孜，整整走了900多公里。他们一路爬冰卧雪，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征服了一座座雪山，克服了雪盲症和高原反应，于1950年4月28日胜利抵达甘孜。甘孜是西康北部的一座城镇，也是内地通往西藏的门户。第18军北路先遣部队到达甘孜后，携带的粮食所剩无几。甘孜属于牧区，人烟稀少，所产粮食十分有限。断粮成为许多亲历者生命中最难忘的甘孜一月。谢晋武保留至今的日记，生动地记录了断粮的那段日子。
1: 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一天一人是1斤嘛，就减量，减成12两，16两一斤的老秤，12两。从12两呢，再减到10两，以后减到8两，半斤，那根本吃不饱，一天2顿饭。
2: 这以后他们编了一个格子，难忘啊难忘，甘孜一月永远记心上。我军刚到时，仓库空空如也，没有粮。没办法，是部队怎么的，铺地鼠，捉这个麻雀，挖野菜。
0: 为完成进军西藏的神圣使命，第18军官兵们始终严格执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民族政策。
1: 毛主席呢，有这个指示，就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他是有远见的，而且有经验的。这个藏族地区的话呢，没有什么粮食，人也很少。你要在当地大量的购买粮食啊，那不但是影响群众生活，而且是个政治问题。
0: 为了顺利进军西藏，西南军区成立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以昌炳贵为司令员，徐光义为政治委员，统辖6个工兵团、3个步兵团、10个辎重团、1个空军运输机大队、2个马车团和2所医院。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毛泽东提出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条指示展开的。为全力保障进藏部队的供应，后方部队夜以继日地筑路架桥。1950年8月26日，经过4个月的艰苦奋战，即修通了长达600余公里的川康公路，雅安到甘孜段顺利通车。与此同时，西北军区云南方向的部队和驻青海的1军、3军等部分别抢修了多条公路，改善了进藏部队交通状况和物资供应。人民解放军进入康北后，赢得了广大藏族同胞的拥护和欢迎。以玉龙地区大头人夏克刀登、德格土司降央白姆为代表的藏族上层人士，响应支援司令部的号召，组织牦牛运输队，在运输线上出现了10万头牦牛运输之前的空前盛况。德格县藏族妇女曲美巴珍，用自己的2头牦牛、1匹马，在120公里的运输线上来回奔波，运送伤员和物资。和平解放西藏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为此，中共中央西南局制定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10项条件，反映出中央的和谈诚意。甘孜以西10公里雅龙江北岸山腰上，有一座寺庙叫白丽寺，五世格达活佛为白丽寺住持。

0: 西康解放后，格达活佛先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促使西藏地方当局尽快接受和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格达活佛希望用自己的诚意说服西藏地方政府接受中央政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主张。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从甘孜动身，7月24日抵达昌都，即遭西藏地方当局的软禁，不久格达活佛被害身亡。昌都位于金沙江以东的横断山脉，为藏东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拱卫西藏的军事要地。西藏地方政府将藏军8000余人的兵力布防在金沙江西岸，妄图凭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就在格达活佛遇害4天后，西南军区下达昌都战役基本命令，并确定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的恩达、内乌齐地区，占领昌都。昌都战役前夕，西藏地方政府任命阿佩阿旺晋美接任新的昌都总管。面对西藏地方政府分裂祖国的行径，阿佩阿旺晋美是第一位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的官员。他主张应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同中央政府商谈，或者同解放军谈判，避免战争。然而他的意见没有得到西藏地方当局的认可。按照西南军区的指示，第18军军长张国华对昌都战役做了部署，在北起青海玉树，经西康境内的邓科、德格、巴塘，南至云南德钦，沿金沙江东岸约700多公里的宽大正面，对昌都地区8000余名藏军形成马蹄形的包围。1950年10月6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此时，第52师副政委殷法堂和师参谋长李明正指挥着第154团实施完成千里大迂回的任务。10月7日，各参战部队于邓科、德格、巴塘横渡水深流急的金沙江。
1: 我和参谋长带着一个团，师里面一个骑兵侦察连，还有一个炮兵连，我们往北走。走到青海，就带上这个一军的那个骑兵支队，转大圈子，用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走了1400多里吧。经过青海，转到这个昌都的西边了，这不就接着他们了。
0: 昌都藏军与身经百战的人民解放军交手，一触即溃，弃阵而逃。在解放军迅速迫近昌都的形势下，昌都总管阿佩阿旺晋美率部于10月19日放弃昌都，向恩达、巴肃撤退。就在同一天，解放军第18军第156团进到昌都，将五星红旗插在了昌都城头。
2: 阿佩带着全部藏军跑到这个职务室上以后呢，听他说是西边是恩达有解放军，东边解放军建了昌都了，后来他就派出3个人到时候联系我们的52师骑兵连和青海的骑兵支队。赶到以后呢，就阿佩叫这个整个部队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0: 10月24日，历时18天的昌都战役胜利结束。
2: 释放藏兵的时候呢，给他们路费，士兵给3块钱，排长以上的给5块，带家属的给他一匹马。
1: 这个影响大了。哎呀，原来隔海黑人呀，一看解放军这么宽大啊，这从来没有的。
0: 昌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治影响，加强了汉藏的民族团结，粉碎了中外反动势力阻止解放军进藏的图谋，奠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当昌都解放的消息传回拉萨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一片混乱，摄政达扎阿旺松绕下台。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佩阿旺信美为首席代表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谈判。4月22日，阿佩一行抵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与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及班禅额尔德尼一行正式会谈。经过20多天协商，双方于1951年5月21日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17条协议。5月23日下午4时，在朱德的主持下，双方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正式举行签字仪式，宣告西藏和平解放。签字当天，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根据17条协议，毛泽东于1951年5月25日发布进军西藏的训令。1951年7月，第十八军从昌都、甘孜等地向西藏实施7次进军。昌都距拉萨尚有1150公里，中间横亘着19座雪山，数百里无人区，山峦起伏，白雪皑皑。
2: 进藏的时候，总的口号是“上级建藏，边疆为家”嘛。我们是背着公路进藏的，修一段，再挪个窝，再到前一段去，修一段到前段去。
3: 修路的歌，雪花飘呀，汗水淌。

0: 方向前进，进军西藏，保卫国防。
1: 第十八军先遣支队翻越海拔6300米的丹达山，穿越荒凉僻远的雄巴站，以顽强的意志征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于1951年9月9日进抵拉萨。藏族同胞身穿节日盛装，在街头欢迎第一支进入拉萨的人民解放军。1951年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一行、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和进藏部队在拉萨举行大会，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五星红旗终于插上世界屋脊。西藏的和平解放掀开了西藏历史上崭新的一页，至此中国大陆完全解放，一个多民族统一的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

0: 关热线4000046588。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3: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2: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国家记忆，
6: 成都，这里物产丰饶，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明珠。而在1949年底，盘踞在成都的国民党军却迎来了最寒冷的冬天。11月28日，匆忙逃离重庆的蒋介石飞抵新津机场，在国民党政要们的簇拥下躲进了成都。此时广州已经解放，在第4野战军的凌厉攻势下，广西也即将回到人民手中，西南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的道路已经被彻底切断。面对这样的局面，蒋介石一到成都就命令胡宗南收缩部队，企图在川西节节抵抗，退往云南边境。但是这一部署毛泽东早有预料。早在西安解放之前，毛泽东就对贺龙的工作做出安排，由他率领第18兵团经营川北进入成都。1949年10月下旬，贺龙开始统筹入川的工作，他和周士第等人率领第18兵团在秦岭与国民党军队打打停停，将胡宗南部主力牢牢吸引在川北，以便第2野战军主力迂回穿插。不过这一诱敌作战的方针让前来接应的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充满了疑惑。此时第2野战军第5兵团在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张林芝的带领下，沿着红军曾经走过的长征路解放了贵州大部分地区。胡宗南的撤退路线只剩宜宾和西昌2个方向，切断胡宗南的退路，把国民党军的残余部队合围在成都，成为第2野战军最主要的任务。为了进一步瓦解国民党军，第2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布了4项忠告，要求他们停止抵抗，弃暗投明。这一政治攻势加上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一路摧枯拉朽，令国民党军将领开始考虑另择生路。蒋介石到达成都后就龟缩在成都北教场的高墙深院内，这才能让他获得安全感。人民解放军攻占重庆及川南地区后，胡宗南以第7兵团在大巴山一线掩护，以第18兵团向成都急进，以第5兵团向成都以南开进，加强南翼防线。孙元良第16兵团西撤广安、岳池、南充等地，宋希濂及罗广文残部向成都及遂宁地区撤退。但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的是， 他的这种安排

接触中国共产党是在1938年4月，中共中央委派四川籍的吴玉章和刘文辉在汉口四明银行秘密会面。此后，刘文辉一直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联系。1942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秘密电台在雅安苍平山下的观音阁设立，由中共地下党员王少春掌握，和延安直接联络。但是在国民党的环伺下，刘文辉若想举起义旗，还是显得势单力薄。邓锡侯和潘文华在抗战期间曾带领川军和八路军并肩作战，英勇作战的共产党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和处处歧视川军的蒋介石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他们开始频繁和共产党人联系，与蒋介石渐行渐远。抗战胜利后，为了准备内战，蒋介石让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邓锡侯出人出力。但是川军在抗战中的境遇促使邓锡侯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抱有消极态度。不久，蒋介石就撤销了邓锡侯四川省政府主席之职，邓蒋二人的关系由此破裂。1949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川东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刘文辉明确表示愿意起义。中共地下党员即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复电，大军行将西指，喜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损失。10月底，刘文辉联络邓锡侯、潘文华商量起义事宜。12月5日，当解放军向成都迅猛合围之际，周恩来电告刘文辉等，起义时机已至，不必再做等待。彭县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彭州市，位于成都北部。起义的司令部就设在彭县龙兴寺藏经阁，刘文辉、邓锡侯和潘文华就在这座千年古刹秘密开展起义的工作。但是，一直在防范川军的蒋介石逐渐对三人产生怀疑，见拉拢不成，他开始考虑更加极端的手段。于是，当天晚上，为了避开特务耳目，邓锡侯和刘文辉事先安排家人藏在城内，自己轻装潜出成都，和已在城外的潘文华会合后前往彭县。经过近3天的紧张准备，12月9日，刘邓潘率所部第24军、第95军和第235师，通过那部隐藏8年之久的中共秘密电台通电起义，正式宣布脱离蒋介石集团，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12月10日，惊恐不安的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从成都逃往台湾，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就在蒋介石逃往台湾的第二天，在川南古城宜宾，一位始终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将领发出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对解放军合围成都的进程有着怎样影响？发电报的人名叫郭汝瑰，他曾是黄埔军校第5期学生，在抗战期间因表现突出受到蒋介石的赏识，曾2度出任国民党军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而这位官运亨通的国民党军要员，却在1945年12月找到时任中共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于是郭汝瑰与党组织一直保持联系，做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三大战役期间，他凭借自己在国防部的特殊位置，
为解放

0: 军提供了大量情报。三大战役胜利后，党组织建议郭汝瑰设法争取到西南去，关键时刻举起义旗，瓦解国民党军。按照党组织的指示，郭汝瑰利用和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的私交，主动提出降职出任军长。在经历了一番波折后，蒋介石最终任命郭汝瑰为第22兵团司令官兼第72军军长，并立即开赴四川。宜宾这座处于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汇合处的古城，自古就是四川的南大门。这里不仅可以侧翼掩护国民党军主力在成都平原与解放军较量，也是胡宗南计划退往云南的通道之一。郭汝瑰的第72军刚好驻防宜宾，当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兵临城下时，郭汝瑰按计划于12月11日宣布起义，对人民解放军敞开了四川的南大门。随着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相继起义，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已毫无招架之力。对于势如破竹的人民解放军来说，此时最艰难的不是打仗，而是赶路。
1: 我们部队整体的任务呢，从南线对成都实行包围。成都当时是国民党在西南地区最后一个守点，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战斗的信心了，说我们部队啊多半是采取这个连续行军、急行军的方式前进的。
0: 进军途中，从贵州方向入川的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穿过川黔交界的山区，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国民党的长期压迫和欺骗宣传，让这里的民族隔阂非常严重。人民解放军依照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民族政策。严明的纪律，整齐的军容，人民的军队、解放军和蒋家王朝的国民党军形成了鲜明对比。面对解放军文明之师的举动，少数民族的人民也慷慨相助。贵州多雨，道路湿滑，他们就把路面撒上稻糠，以免战士们滑倒。山区道路复杂，他们就主动当起向导，为解放军指路。在向导的引领下，解放军官兵们克服重重困难，按时赶到了集结地点。1949年12月8日，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第16军向乐山挺进，成都战役拉开序幕。竹园铺是井沿线的大镇，位于通往乐山和成都的交通要道。从川鄂边逃来的宋希濂残部驻扎在这里。很快，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到达这里，对国民党军发起进攻。竹园铺以西的青蛙山和国民党军指挥部遥相呼应，也是战场的制高点。这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夺战，双方激战一昼夜，最终在12月14日，解放军夺下了青蛙山，对国民党守军发起总攻。今天这里修建了一座烈士陵园，牺牲的69名指战员的雕像和墓碑静静矗立在这里。对于这场战斗，当年只有17岁的李来柱仍然记忆犹新。
2: 这有实力，同时的就能插进去打他。很快的，我们一个团的这个一个连呢，就插到他团指挥部，把这个团长啊给打掉了，而后呢，他这个部队就消灭了。
0: 自此，号称天下第一团的国民党军覆灭，解放军杀开了一条进军川西的血路。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乘胜向西。

0: 晋军强渡岷江，进逼新津和邛崃。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则占领了古城乐山。就此，胡宗南逃往西康和云南地区的道路被彻底切断。同时，在川北，第十八兵团的将士们兵分三路，踏过千里飘雪的秦岭，向南疾驰。
1: 20天走了2000里，最远的一天呢走了180，在路上呢追击的时候啊，国民党啊，胡宗南部队都这个为了阻止解放军这个进军呢，他埋了很多地雷啊。我们呢就怎么办呢？就沿着前面脚印走。
0: 第十八兵团中路军第60军于12月14日攻克广元城。接着攻占天下雄关、剑门关。12月18日，解放剑阁县。第十八兵团左路军第61军于12月21日进占巴中。第十八兵团右路军第62军于12月22日攻占江油、中坝等。至12月21日，解放军将四川境内国民党军团团包围在成都地区。战场的失利令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民主力量的迫害和镇压，成都城内到处弥漫着恐怖的气氛。四川大学当时被称为西南民主堡垒，在重庆扎死洞牺牲的江主军应党组织的派遣，在川大和其他进步学生一起积极开展学生运动，这所学校也自然成为了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特务冲进了四川大学抓捕进步人士。如今已90岁高龄的黄桂芳老人见证了这一幕。
2: 我们叫420大队部把川大完全包围起来，根据铁部的掌握抓人，抓了这个当天主持会议的于天觉同志。
0: 在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当局下令杀害被关押的学生和民主人士，制造了12桥惨案，包括学生领袖于天觉、中共地下党员毛英才在内的32人惨遭杀害。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高级将领见川西决战落空，纷纷逃跑。12月15日，顾祝同飞往海南岛。18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孙震、杨森由成都飞往台湾。12月23日，胡宗南丢下部队，乘坐飞机逃往海南岛。一批群龙无首的国民党军将领纷纷选择了起义。就在胡宗南逃离成都的当天，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学员黄埔23期彻底抛弃了蒋介石这位校长。
3: 对，我们这一期的学生是3000多人，加上高级的军官呢，还有一些学兵，加一块大概有14000人。所以我们呢在郫县啊，由我们当时的教育长李永忠、总队长肖平波带领我们这个师生啊，通电中央，这个宣布起义。
0: 但是接替胡宗南掌握国民党军的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却企图做最后的顽抗。李文带领成都的残余部队，沿川康公路向西昌突围。当行至成都西南的蒲江县时，却钻进了解放军布置的巨大口袋。蒲江县的五面山是成都战役最后的战场。为了打好这最后一仗，解放军将士们热情高涨，战斗英雄桑金秋突袭敌营，留下佳话。
4: 桑金秋奉团长的命令，带了120多人。很隐蔽地穿过敌人的各种封锁线，国民党军那些迷迷糊糊的，这一个营300多人被剿灭了，然后还有一个国民党清涧营， 还有300多。

0: 在他的梦中也就被交接投降了。
1: 至此，仍不死心的李文一面派人假意与人民解放军谈判，一面继续命令部队向解放军阵地进攻。为粉碎李文的阴谋，12月26日4时，第二野战军前指命令各部队发起全线攻击，国民党军李文兵团溃不成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至12月27日，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五兵团第七军50000余人，俘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成都宣告解放。成都战役自1949年12月8日开始，至12月27日结束，消灭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共歼灭国民党军30余万人。就在成都解放之时，刘伯承、邓小平下令，先行抵达成都周边的第二野战军一兵一卒不得进入成都市，原路返回重庆，将入城的光荣使命交给了贺龙领导的第18兵团。
2: 贺龙做了非常详细的安排，由他的那个秘书长石先生就叫我陪着他一块先进城，把各个总战略要地指给他们看，然后他马上回去就派部队进来，把那些所有的战略高地占领了。
1: 1949年12月30日，人民解放军盛大的入城式如期举行。贺龙率领第18兵团一部，从成都北边的四马桥进城，受到了成都30余万人的夹道欢迎，成都沉浸在了欢庆解放的热烈气氛中。
2: 贺龙呢，是说你来坐在第一个吉普车上，在前面给我带路，然后呢是他的车子，哎呀，进城以后啊，那个热闹环境啊，我想是用不着再做什么描写，就是全部的这个全城市的这个几乎都出来来表示欢迎。
3: 解放军在中间走，凡是解放军经过的地方，路面上全部是塞满了各种人，我们都在那个正在那种人群中间找个小地方跳舞啊，欢迎。
1: 成都的解放使60多万成都人民告别了苦难，迎来了新生。成都解放后，成渝铁路修建、都江堰复修等重大工程先后开工，给天府之国重新注入了活力，揭开了四川历史的崭新篇章。
4: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5: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8: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9: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8: 通用语言？
9: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8: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9: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8: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9: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及灯饰软装电器。

0: 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5: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6: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7: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5: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那本期耳边有财为大家带来的选题是养老新答案第二期，养老基金配置攻略，养老目标外份额，您 pick 了吗？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工银瑞信 FOF 投资部基金经理徐新远，新远总您好。
9: 嗯，大家好。
8: 之前呢，我们说到这个养老金制度其实是有3个重要支柱的，第一支柱社保，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第三支柱。当前国家大力倡导发展第三支柱来补充养老，养老金的第三支柱也是越来越受大家重视。像2022年12月份哈，个人养老金这个词还入选了2022年的劳动热词。那想请新远总先为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吧，什么是个人养老金？虽然这个政策已经推出一段时间了，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投资者不甚了解。
9: 个人养老金指的就是政府政策支持，然后咱们作为这种个人投资者自愿参与，然后会有这个专门的投资机构进行市场化运营，然后实现养老保险补充功能这样一个制度。它这个人养老金它用的是一个个人账户制，所以它缴费完全是由咱们自己承担的，然后自己去选择去购买那些符合规定的金融产品，然后实现完全累积，按照国家的这种规定还可以享受一些税收优惠的政策。
8: 嗯，其实去年的时候个人养老金账户就频繁地登上搜索的这个热词哈。为什么您觉得大家要尽早地去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它有哪些实质性的显而易见的好处吗？
9: 就是通过这个人养老金账户进行养老投资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就是它可以让咱们在这个基本养老保险，也就是咱们说社保这一块以外，额外再多一笔这养老金。因为咱们知道，其实咱们如果光只靠第一支柱的这个就是退休金的话，其实并不足以让咱们过上一个比较高品质退休后的生活，
8: 养老金替代率还偏低。
9: 对，所以其实咱们这个靠着这个个人养老这一块的话，其实给你退休后其实可以增加一块收入，提升你整个的这种生活的质量。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它其实给你一个机会去这个去合理的规划个人的这个养老投资啊，因为正是因为它这个制度的设计，包括后来它这税优制度，每一年就使得你其实会让自己就每年去给自己养老存一份钱啊，这样的话其实通过日积月累就能 可能到你退休的时候就是一笔不菲的收入，然后可以用来这种弥补你这种退休后这种生活的这种不足。这第二，第三就是说，其实它是可以享受这个税收优惠的。税收优惠主要两块啊，第一就是说咱们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账户里面的钱，它每年每人有12000的这个限额额度，这个额度可以在这个综合所得或者这个基金所得中据实扣除。这个听上去比较复杂，简单说就是有点类似于咱们个人个数 APP 里面，它每年有一个专项附加扣除，相当于这12000它集中的也是一个专项附加扣除的这样一个项目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个人养老金账户它这个投资收益是至少在目前阶段是免收这个个人所得税的，同时等到你需要去领取的时候，它是按照3%占有税率去计算和这个缴纳个人所得税，其实这个税率也是非常低的。除了这三个好处之外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能看到其实个人养老金可以投的产品，其实监管其实是有一些专门的产品名录的，这些都是通过这种层层筛选选出来的，会相对更靠谱一些，都是一些这种成熟稳定运作规范特意为这种养老投资专门打造的产品，然后监管还会定期的去更新这个产品的名录，对于不符合条件的产品，他们也会去不定期进行移除。
8: 哦，现在还有退出机制是吗？不是说你进到名录里就一劳永逸了，它也是有一个这个
9: 退出机制的。它有退出的机制，只是因为它现在刚开始运作，所以
8: 还没
9: 有机制退出啊。
8: 但是最起码这个通道是完全打开的，所以也给了这一部分产品一定的这个运行的压力，
9: 一定要好好做。对，不是说你进去了就不出来了。
8: 明白。所以说就是这种经过层层筛选的可以投的产品，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可靠的哈。刚刚你也特别提到了个人养老金优惠的政策，这也是很多机构在安利给投资者的时候会着重强调的。能不能把这个优惠的政策再给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
9: 对，刚很简单，讲比较简单，我可以细说一下。它有这么几个，第一就是说税前扣除层面的，就是说咱们往那个个人养老金账户、资金账户那个转入的钱，它每年有12000元的额度，这个额度它是可以用于这个税前扣除的，就是你在个数 APP 中可以去申报，然后不管是经营所得或者综合所得，它可以进行税前扣除，就类似于咱们那个专项扣除是一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说咱们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的钱是可以去买各种各样产品嘛，不管去买什么储蓄还是买保险、买这个理财或者买基金，就如果你有收益的话，这部分的投资收益我们是不征收这个个人所得税的，这个只有到你最后去取出来的时候，它会按照3%的这样一个税率去进行计算和缴纳个人所得税。我们知道其实3%这一档应该是最低一档
8: 所
9: 得税。对，最后就是说，其实除了咱们说这个税收层面之外，其实基金公司因为也是为发挥这个普惠金融这个作用，其实对于这个个人养老金这块也有一定的这个优惠，主要是体现在这个基金公司在设置这个费率的时候，它会专门设置一个 Y 份额，然后这个 Y 份额它的这个费率其实会比咱们正常的这种公募产品的费率有优惠，一个是它不再征收这个销售服务费，第二就是它这个本身的管理费也好、托管费也好，相对于 AC 份而言会有一个明显的折扣。
8: 那每家基金公司的优惠力度是一样的，还是各家有区分？
9: 每家都会有自己的情况去定。像我们自己公司的话，一般是打5折。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养老2035产品，它是0.9的管理费跟0.2的托管费。那么这个产品的 Y 份呢，就变成了0.45的管理费跟0.1的这个托管费。
8: 同样一支产品，如果是买 Y 份额的话，就直接在这个费率上直接打折。
9: 对对。
8: 哦，那确实是，就是实打实的肉眼可见的优惠哈。
9: 对。
8: 如果是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啊，自愿往里投钱，那顶配是12000，投进去之后呢，你是可以有一些产品选择的，选项主要是4个啊，养老储蓄、养老理财、养老保险和养老目标基金，这4者有什么样的区别？
9: 这4者可能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的这种对应的风险等级不一样，就通常来说可能基金的就是它的整体的风险跟波动是最大的，然后其次是理财，再其次是保险，最后是储蓄，但是他们对因为风险不一样，他们对应的这种期望收益会不一样。当然这只是一个大面上的，因为其实像理财、像基金，它都有各种各样的细分的产品，基金里面也有很低风险的，理财也有高风险的，但是作为一个大类而言，它大概是保持了这样一个 这样的风险的关系在。

0: 那他们投的底层资产和运作逻辑是不是也不太一样？
1: 对，储蓄它可能本身嘛就是储蓄，像理财可能说它配的都是可能有一部分有股有债，像基金也是一样啊，但是它可能搭配这比例就不一样。
0: 嗯，然后保险就是多了一点保险上的权益。
1: 嗯，对，
0: 各类产品还是不太一样的。那您作为这个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哈，您觉得在目前个人养老金账户当中可投的产品里，养老目标基金和刚刚提到那三者相比，优势在哪？
1: 嗯，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就是单纯在投资层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养老目标产品在目前呢，其实入围的都是一些这个公募入围都是这种 FOF 以 FOF 形式运作的养老目标 FOF 基金嘛。
0: 对，
1: 这种叫 FOF， 其实它是可以通过这个资产配置跟这种专业基金选择啊进行投资的。所以FOF 因为它一方面它资产配置上它可以通过不管这种大类上的甚至多资产的，因为其实除了股和债之外，咱们还可以有些这种商品类基金甚至这种海外资产都可以投资嘛。
0: 嗯，
1: 可以去就是提高你的风险收益比。那在基金选择上呢，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这个单个人能力圈还是有限的，就每个基金经理能力再强，他可能自己也有自己擅长范围。然后我们通过这种全市场去优选基金，其实可以充分的利用全市场所有优秀基金经理的能力，来拓展自己的整个组合能力圈，来提升风险收益比。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理解 FOF 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它的整个这个投资久期跟这个养老金是更匹配一些的。我们知道养老投资其实是一个长期投资啊，它并不是一个很短视的概念。然后其实养老目标基金它本身的定位就是一个做长期投资，它有两个维度啊。第一说在产品设计维度，我们知道养老这目标基金其实它都有它的持有期，最短是一年，有三年的，很多基型的产品是五年持有期，这就意味着你买它之后至少持有那么长时间，这个本身其实是符合咱们长期投资的这个理念的，这第一点。第二呢，这个其实监管还为了这个我们说为了鼓励大家去就是为了做更好做长期投资，它除了对这个持有期以外，对基金公司也有一些要求，它要求养老目标基金要用更长期的周期去考核，所以养老目标基金的这些产品业绩啊考核要求是不低于五年，包括这个一些这种第三方的基金评级机构去评价这个养老目标基金好好坏的时候，也要用不短于五年的业绩，其实相当于而且不能进行这种短期的这种收益啊规模的排名。
0: 嗯，
1: 所以通过这样的机制也保障就是这个管理人跟持有人的这个利益是一致的，因为比如说作为管理人他本身也是一个长期考核的话，他就不用为短期的一些市场的一些比如说市场的波动去做一些不理性的操作了。
0: 对，
1: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养老目标基金其实它这个数量很多，策略也很多，它分成养老目标可能目标风险还有养老目标日期啊，养老目标风险里面可能还有像积极啊这个平衡啊稳健啊这种各种各样的产品，但它每个产品它都是非常定位明确的，然后它这个持续性很强，就是它会不会做这种风格上的偏离，它就会保持自己的策略去进行运作。那么对于咱们这样的这种投资者而言呢，就是你有了自己的这种对自己的认知啊，不管是自己什么样的风险偏好有什么样的收益，包括自己是懂投资还是不懂投资，愿不愿意去花时间，你都可以找到一个对应的产品的类型去进行投资，相当于它能够给大家提供的这种可投的这种策略是比较多的。
0: 嗯，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养老新答案第二期，养老基金配置攻略，养老目标外份额，您 pick 了吗？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工银瑞信 FOF 投资部基金经理徐新远，新远总您好。
1: 嗯，大家好。
0: 我们也关注到现在这个养老目标基金主要是以 FOF 形式来运作的，那您觉得加上了养老这个词的养老目标 FOF 和目前市面上已有的其他的FOF 产品有什么区别？
1: 我觉得第一页就是定位上的区别啊。养老，因为我们也说了，这个养老金投资是一个更长期的投资，所以养老目标基金的定位会更明确，它就专门为咱们个人养老投资做的准备。所以跟普通的这种 FOF 基金比，它其实更需要这种 投资里面这种长期的权重会更高一些。客观上你作为一个普通的 FOP， 你可能在运作的时候还是要顾及长中短期三者的业绩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更养老金产品它本身，我也说了，它这个策略是更清晰的，目标是更单一的，就是为了实现咱们这种养老金投资这种长期的这种保值增值，所以它长期性会更突出。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能看到这个也当然也是监管的考虑，就是咱们这种养老目标基金跟咱们这种普通的这种 FOP 其实它的整体的标准是更高的。它其他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对这个基金本身它要求很高，就首先你要去就是你要如果去发行这个养老目标基金的话，它对于这种基金公司本身，对于这个基金经理，这些都是有一些更高的要求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同样作为一个 FOP， 我们知道 FOP 是去买基金嘛，它对于这个养老目标基金去买的那些底层基金的要求，也会比那个普通的 FOP 基金能买的基金的标准会设置的更严格一些。
0: 就是他买的资产本身也是设置了更严格的要求。
1: 对，一方面就是这个基金本身的对于管理人也好，对基金经理也好，它设置了更严苛的标准，对于这个基金能投的资产，它也设置了更严苛的标准。通过这两个方面，其实来保障咱们投资人的利益，
0: 努力的在稳中求稳。
1: 对，
0: 嗯，
1: 啊，最后一点就是还有一个费率上的特点，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这个养老目标基金其实我们专门会设置一个 Y 份额，然后这个 Y 份额的话，它一方面是不收取销售服务费，第二就是在这个托管费也好管理费也好都会比这 AC 份额上再做一定的费率优惠。所以理论上来说，同样就是风险的这个养老目标FOP 其实它的费率会比普通的 FOP 稍微再低一些，
0: 更便宜啊。然后呢，我们也说不是所有的养老目标基金都能叫养老外份额，那开设外份额需要一些什么样的门槛呢？
1: 根据证监会的规定是说，要求近四个季度末规模不低于5000万元，或者上个季度末规模不低于2亿元的这个养老目标基金，才能够去这个设立外份额。
0: 您刚也提到说这个外份额比其他一般的基金会更加的优惠，那这个优惠力度都优惠的层次体现在哪儿？然后优惠力度能有多大？
1: 层次主要体现在一个就是销售服务费它就不再收取了，第二就是这个托管费跟管理费，它其实会比正常的这种 AC 份额会便宜，当然各家公司的情况可能是有不一样的，就是以我们自己公司为例，比如我们成立最早的养老目标产品叫养老公营养老2035，这个产品的话A 类份额的管理费其实，但 C 类份额也是一样，管理费都是0.9，然后托管费就是这个0.2嘛。但是它这新增的 Y 份额的话，都是打了一个对折，相当于这个 A 类这个 Y 份额的这个管理费只要0.45，托管费只要0.1，相当于就光管理费跟托管费每年大概就可以减少0.55这样一个。
0: 然后呢，具体到实际操作啊。可能很多投资者对这个外份额已经有了一定的兴趣和关注度，那接下来如果他们想要购买个人养老金外份额，如何买，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
1: 就首先第一点，咱们要明确，就是咱们现在这个个人养老金还处于一个试点阶段，所以你需要在这个像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这些可能一共是36个试点城市吧，然后你需要参与城镇这个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者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的某一个，然后你才有资格去购买 Y 类份额。然后具体的这个购买流程上，其实是你先要去开设一个个人养老金账户，还要去开设一个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要把这两个账户绑定之后向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去转账，然后通过这个钱去这个申购基金的 Y 类份额。然后这个每人每年是有一个12000元的这个限额的标准。
0: 然后因为我自己是已经开了这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当时我是在银行的 APP 上开的。现在开这个账户的渠道除了银行，是不是券商也可以？
1: 逐渐会增加吧，就因为我自己也是在银行开的，但是慢慢的可能有些三方其实也能提供，但是最早一批都是银行吧，那现在是参与到这个业务里的，其实这些机构其实越来越多的。
0: 对，因为大家未来开设或者是购买产品会监管越来越严，然后产品越来越多，我们享受到的服务便捷性其实是越来越好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哈，刚刚我们都是说的怎么买，那大家买了这个产品之后，还有另外的一个担心，就是那如果我想卖的时候怎么办？就赎回，什么样情况下跟养老金产品可以赎回呢？赎回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1: 这个产品其实是可以赎回的，它并没有什么限制。 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说，你赎回了之后，这个资金依然要保留在这个资金账户里面。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直接举个例子你就明白，比如说你买了这个2035产品，然后你可能想赎回了，你是可以赎回的，然后你可以选择，比如说赎回之后。

0: 你也可以去买，比如说我们家别的产品，你也可以买别的基因公司的产品。就你说，不想买基因产品了，我以后就去买这个养老储蓄，这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钱依然要在这个资金账户的这个范畴内去使用，就是你不能赎回之后，你这个钱是不能取出来的，这个你可能需要到这个退休后才能取出来。当然，其实它这如果严格的说的话，这钱取出来可能有四种条件：一种就是你到了退休年龄了；第二是你可能这个丧失了劳动能力；第三就是说我可能出国定居去了；第四就是还有一些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就除了这四种情形以外，你这个。你可以赎回产品，你可以去转换去买别的，但这个钱始终要保留在这个资金账户里面。
1: 嗯，刚刚两个问题，一个是怎么买，另外一个是怎么卖，第三个问题就是怎么换。其实你刚刚也涉及到，就是我选择了一支产品之后，我可以选择赎回。那我如果要换另外一支产品，那还会要交相关的费用吗？还是说我买同公司的产品就不用交钱，然后买其他类型或者不同公司的就要交钱？
0: 这个其实好像没有特别明确的说法，因为大家其实实操上大家可能也刚开始还没有到这一步。实际上我理解就是说，你换的话，你可以把这家公司的产品去卖掉，然后你可以去买一个新的产品。当然是我个人理解啊，如果你是不同公司之间的话，因为可能目前可能还是一个先买再卖的过程，但能不能像咱们比如说在三方上去买，比如说转换，这个可能需要看后来的一些，我理解这可能不仅是制度上，还有一些这种系统上的变化啊。
1: 对。
0: 但是你如果你说你希望在不同类型基金去转换，这可能至少目前也很难做到。比如说我想从一个养老基金转换成一个养老保险，这个可能是你可能更多是得通过一个先卖再买的这样的过程来实现啊。
1: 嗯。
0: 但同公司之间的会不会有费率优惠，这个可能就得看各个公司自己设计了。
1: 嗯，那大家再去关注一下这些细节吧。
0: 嗯。
1: 另外我们也看到现在个人养老基金实施办法正式落地，而且我们的试用期也马上就要满一年了哈。那么未来我国个人规划养老也会迎来时代的红利，你对于未来这个市场有一些怎样的期许？
0: 其实我很看好这个未来这个市场，我觉得因为每个人在自己年轻的时候都应该去这种提前规划自己的未来，真的其实你到快要退休的时候再去规划这个事儿，其实
1: 为时晚矣。
0: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在现在这样一个人口老龄化的环境下，的确这个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比较急迫性的啊，就是我觉得每个人，然后这是一方面。第二吧，其实我觉得正是因为国家现在其实给了这样的这种优惠政策，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去布局的这种，就开始给自己养老做规划的这样一个
1: 很好的时机
0: 时间点。对，其实而且我觉得这个事儿不仅对咱们个人有利，是对国家有利。你看海外其实像美股波动比较小，
1: 嗯，
0: 但是很多原因，有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这种养老金的钱。
1: 对，
0: 你看到美国其实他们第三支柱这个个人养老的金额是非常非常大的啊，然后这个钱又是长钱，所以它并不像我们个人一样，比如说惧怕短期波动，我跌了一下就特别害怕，我就要赎回了。
1: 对对，
0: 就是
1: 投资者结构，他们是长期的机构投资者为主。
0: 其实养老金做一个长期资本入市，它其实是可以起到一个就是称之为就是定海神针作用，就是它可以有利于去降低市场的波动，去提升市场的有效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对咱们个人而言也好，还是对资本市场也好，它是一个我理解是一个双赢的一个过程。
1: 嗯，对，所以我们也期待未来我们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哈能够行稳致远，越走越好。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 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3: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那么本周为大家带来的系列策划是养老新答案第三期，养老基金配置攻略，养老基金怎么选。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工银瑞信 FOF 投资部基金经理徐新远。新远总你好。
0: 大家好。
1: 现在关于养老投资关注度越来越高，而且呈现出了年轻化的趋势，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为养老这件大事做准备了。但是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养老产品，让很多投资者还一头雾水，不知道该怎么选。而且很重要的一个点，很多产品光看名字啊，包括他们投的这个模式啊和底层资产，感觉有点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您对这个现象是否有感觉呢？
0: 我觉得您说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啊，比如说各家产品无非就都是带一个这名中带积极的这种偏积极型的这种养老 FOF， 然后可能有些带稳健的，
1: 对，
0: 可能带平衡的，然后目标日期上可能也都是比如说
1: 基本上是
0: 三零开始吧，可能到
1: 50，
0: 现在最晚应该有到养老目标是有到60，但是带 Y 份额的应该是到50还是55，
1: 对，
0: 就60这些可能还没有，暂时没有带 Y 份额，对
1: 对，还比较集中。
0: 这个现在很正常，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就是养老 FOF， 它就是给大家提供这种不同类型的产品去选择，它不同于股票或者债券产品，股票产品它可以给你搞出各种风格型的产品，对，咱们都知道是各个行业的，甚至子赛道，它本身就是一个一站式解决方案，所以它必然不可能说给出特别特别多的选择。这第一。第二，我觉得对于咱们个人投资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儿，相当于就是你，它把就是把你的目标集中了，就你只要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你是比较容易能够去找到你应该去买什么样的类型产品，但到底是买哪一家的，这可能有一些定量或者定性自己判断。等于我觉得对个人来说，其实你只要能够比较正确的认识一下自己吧，一方就是说，你自己本身的风险收益的偏好什么样子的，就是你自己这个风险承受能力高不高，对吧？第二是你的这种投资期限长不长，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是不是有一定投资认识，还有就是你自己这种主动去有没有去就是自己去主动去管理这样一种自己养老投资的一种，一个是意愿吧，还有一个能力和时间啊，我觉得这些就很重要。比如说你这个风险偏好比较高，然后希望收益更高一些的，那你就可以买一些偏积极型的产品。那你说比如说本身就风险比较低，然后可能就希望波动小一些的，那你就可以买一些这种偏稳健类的。可能本身这个就是我可能对于投资可能理解不是特别多啊，或者说你可能像我这样，我可能懂投资，但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管这个。那像目标日期这种一站式的方案就比较适合大家。但反过来，比如说你自己觉得自己本身对投资有一定的认识，而且你还觉得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操作给自己提供更多收益的时候，那么各种不同类型的这种目标风险产品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了。
1: 其实我个人的理解就是，同质化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是，有点类似标准化？但是这种标准化对于投资者而言，我认为是一种保护。哎，监管层对个人养老金产品的提出的监管要求越多，提出的门槛越高，然后包括对于这种底层资产都开始细化到这种细节的落实，那对于我们投资者而言，我们被保护的其实是更加全面的，对吧？这种同质化反而是个好事儿。
0: 对，你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有时候跟同事之间开玩笑说，这养老 FOF 啊，它特点是吧？它下限比较高
1: 啊，对对对，
0: 因为它本来就是长期投资啊，其实你就是我们叫长期，如果你能坚持下的话，其实长期收益是不差的，所以你其实要防止是下限比较低的情况。所以它这种方法 就是它本身就是一种偏解决方案式的，它就是它跟公募基金不一样，很多公募基金它本质上是工具型的啊，就波动会更大一些。
1: 嗯，
0: 解决方案式的，其实你只要能把下限，就我理解啊，就是如果你对这个长期还有信心的话，那么你把这个下限提高，其实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对咱们投资者来说，做一个更好保护，而不是说我一味的去把这个产品。

0: 少了这个选择的消耗呀，这反而是个好事儿。
1: 嗯，其实是海外经验，就是大家其实并不喜欢选择，所以为什么这个看到养老目标日期在国外卖得更好？
0: 嗯，
1: 因为这个不用自己去做选择，我到底是你不用去纠结，我到底是一个平衡型的这种风险偏好，还是一个积极型的？他可能自己也不能理解，他可能想的是我市场涨的时候，我希望这个积极型的；跌的时候是个稳健型的。所以反过来，很多像这种一站式的这种目标日期，的确在国外经营上就是最受大家欢迎的，因为比较省事儿。
0: 选好日期，我就把所有的工作就交给基金经理和放户团队来做了哈。
1: 对。
0: 那刚刚我们也说，现在市面上的个人养老金产品，之前是提到有四大类。养老保险、养老储蓄、养老理财和养老基金。今天如果我们单说养老基金的话，还是只有两大类可供大家选择。一类是刚刚新元总已经提到的养老目标日期基金，另外一类就是养老目标风险基金。那能不能再就这两类跟大家详细的解读一下？
1: 就是退休目标日期基金，其实就是大概的，就不一定要精确那年退休，但你可能在那年前后退休，以目标这个以这个来这个定义。比如说以我们自己公司为例，比如说你以这公营养老2035，那么他就推荐比如说2035年前后退休的人群去买，那可能对应就是一个75年前后的这样一个，对，这种比如说叫2045，那他可能就适合比如说85后的这样一个客户群体去买购买。这个目标日期呢，就是首先咱要明确一点，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就是他的风险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他适合的权益中枢是不一样的，这有两个原因造成。第一是说我们知道权益这个波动在短期很大，所以你在这个短期的时候它波动就很大，但拉长了它这个波动就比较小嘛。离退休的时间越远的话，所以你把权益中枢就应该提得越高，这是一个风险偏好上的。它还有个财富效应在里面，就是说你看我年轻的时候钱是很少的，这个账户就一点点钱，所以发生大的波动我好像对我来说影响不大。比如说我就存了一年钱，就12000，对吧？然后今年万一特别极端亏50%，就6000块钱了，这损失是可控的。但是当我到快退休的时候，比如说我可能积累了100万或者什么150万、200万的钱，那个时候你哪怕
0: 一点波动就恐慌了，
1: 对你来说也是个很大影响。所以在那个时候天然仓位就应该更低。所以其实这个呢，其实跟大家单每家公司不一样，但大家都会设计一下叫下滑曲线，就是说你在不同的年龄段，你应该对应的权益的中枢是多少啊？它会有这么一个曲线来设计。当然我们自己有这些曲线，有这个曲线之后呢，我们就会针对这种不同的产品去设计它的整个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整个的运作方式。所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2035跟2045，它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运作模式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它处于这个模式的这个生命周期的位置不一样。比如说2045，它可能在如果你把那个想象成一张这个年龄跟这个权益图的话，它可能在更靠左一些，就它的仓位会更高一些。但它可能经过10年的下滑，它那个权益的仓位会滑到跟现在的2035一样的仓位上。
0: 这个放富产品除了可以投权益之外，里边的这个底层资产，除了股票、债券，还会配一些什么呢？
1: 哦，明白，就是其实像商品啊，这些都会投。
0: 哦，都会。
1: 哦，我来解释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中枢啊，就是资产配置它有两个，一个叫战略配置，一个叫战术配置。战略就是说我这个产品的中枢是怎么样子的，比如说啊，平衡型产品，我的战略配置，比如说是50，只有50的权益中枢，但是我战术上可能可以看多它，加一点权益，我比如加到60，我看空它，减到40。它有这样的概念在里面。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中枢都是说，比如说我的权益中枢是这么多，但是我其实这个下滑曲线其实它有上轨跟下轨。这个当时上轨是说中枢加10%，下轨是中枢减15%，你的权益在这个范围内都是可以的。这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就是说到那个商品的这个问题了，就是说还会有一个问题，我们说到这个战略资产配置啊，不是所有的资产它都可以称之为叫战略配置型的资产的。就是说它需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这种风险收益比啊，比如说我们这股票是，债券也是，虽然你感觉它两个东西收益不一样，但是它本身就是，但是债券它波动也小嘛，权益虽然收益高，它波动也高，它是能提供一个风险补偿的，就是它的下浮比会比较高，
0: 做一个风险对冲
1: 啊。回到你说那个商品，其实商品它至少在我们的框架里，它并不是战略配置资产，因为它本身不生息嘛，你知道权益它有票，你说称之为股息分红，
0: 对，
1: 债券是有票息的，商品是没有的，它不生息。然后从历史上看呢，商品它本身是一个长期收益并不高，且波动很高的资产，所以它下浮比也不算高，所以我们通常不会把这个商品作为一个战略配置型资产。
0: 那战略配置资产里都包含什么呢？
1: 主要就是股和，就是二级市场的股和债。但商品它有它的债务配置的价值，就是在很多阶段性的我们会去配置一些商品，比如说像去年这种通胀比较高的环境，包括当然这比较复杂，就是你会跟你的组合有关系，你会适当的加一些商品去做一些这个组合的波动的控制。目前的这个可投范围内，我们可能只会把股和债作为战略配置，所以它的那个曲线还只分了股和债。但是本身各类资产它都有上下波动的区间，这个区间里面你可以再加入像商品啊，包括像你看到现在 REITs 也可以投，对
0: ，REITs 也可以加进去。
1: 对，其实你看有些基金公司已经加进去了，我们也在这个逐步推进中加进去。

0: 之后，其实也可以投，就这些产品它都可以投，但是在这个我们设置战略配置框架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个股和债为主。嗯，别的它就属于这种战略性的，如果这两年看好加一些或者减一些。
1: 嗯，明白明白，股债为主，然后剩下的一点空间就看哪个资产会更加适合加进这个组合。刚刚我们提到了两类产品，目标风险和目标日期，那这两类产品分别适合什么样的投资者？
0: 就是每个人应该从自己的这种个人的这种，不管是这种风险偏好啊，包括自己的这种收益目标、个人的投资能力、个人的这种是否有这种精力来去决定啊。一定要分类的话，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本身对于投资有一定的认识，而且你可能说对自己这个整个的养老规划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清晰的规划在里面的话，可以考虑目标风险型的产品，因为你可能可以知道自己这个时候应该去能够知道自己什么样的人，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这种你自己的风险承受在什么样的水平去买什么样的产品，而且如果你自己本身又懂投资，然后你可能也愿意去这个去做适当操作的话，你也可以比如说在市场一些特别极端，不管是高估低估的时候，你去适当在不同的风险等级产品里面去做一些切换，这样其实可以额外增厚你的收益的。
1: 嗯，
0: 但另一方面，比如说你觉得自己可能对投资也不是那么的了解，或者工作上的经历也不是特别多，或者说简单说这是一个小白，你也不想花时间的话，那么目标日期就比较好，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你暂时的解决方案，就比如说这个方案就是给你这个比如2035年这个前后退休的人去准备的，就比较省事儿啊。所以就每个人看自己的情况，就举个例子说，对我个人而言啊，我其实是一个风险比较高的人啊，因为本身离退休也很远嘛，那在我自己本身做这个行业对投资也有一定的认识，但是我最后买的目标日期就是因为我可能觉得自己日常的工作也挺忙的，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在自己的账户里面去来回倒腾。对兼顾你可以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去选一个你自己觉得合适的。
1: 嗯
0: 啊，其实包括其实因为这个产品我们说它也可以赎回嘛，这养老投资时间很长，你甚至可以比如跟我一样就30岁出头，那你可以又买一个2050，然后你再买个机型的，你继续体验一下哪种更适合你，其实这也是可以的。
1: 嗯，
0: 现在刚开始阶段，所以你的本金其实占比不高，你有比较高的容错率，并不是到你要退休了可能就没有那么容错率，所以你其实完全可以，因为我觉得很多像风险偏好这样的东西，那么在这儿干说是没有用的，
1: 对对对，
0: 需要自己亲身去体验之后才知道自己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产品。
1: 有些人可能答完那几十道题，测出来自己是某一类风险偏好，但是真正进入到了投资市场之后，发现又不是那样，
0: 对对对对，
1: 大家都深有感受，对。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专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七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眼。你说你在黑暗里苟延残喘，在挣扎的边缘激情周转。你说你躲在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2: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3: 国家记忆，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6: 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

0: 新兴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西藏雄踞于祖国的西南边陲，境内雪山纵横连绵，地势险峻，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近代以来一直觊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图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为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根据解放战争的进程，一直在思考解决西藏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来西柏坡访问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第一次正式提到解决西藏问题。就在这次会面中，毛泽东对米高扬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什么时候解放看情况再定。然而就在毛泽东和米高扬谈话几个月后，1949年7月8日，以达扎、阿旺松绕摄政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在国外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在拉萨制造了驱汉事件。与此同时，西藏地方当局在全区各地征兵，并从国外购进大批军火，企图阻止解放军进藏。面对西藏地方当局阴谋制造分裂祖国的活动，1949年8月6日，毛泽东电告西北局第一书记、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要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3个月后，毛泽东就解放和经营西藏问题又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和刘伯承。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不但提出了解放西藏的时间表，而且明确提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只有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并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责任，西南局担任第二位的责任。彭德怀复电中共中央，提出由打箭炉经康定分两路，一路经理塘、麦科，一路经甘孜、昌都，则较为容易，建议入藏任务由西南军区担负。当彭德怀的这封电报转到毛泽东手上时，毛泽东正在去往莫斯科的列车上。1950年1月2日，毛泽东于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彭德怀，并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明确表示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占领全藏。接到毛泽东来自远方的电报后，邓小平、刘伯承陷入沉思，到底该派谁去能

0: 担当起这一重任，刘邓不约而同地想到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时年35岁的张国华是红军时期就入伍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他领导第十八军1949年3月自豫皖苏地区出动，到12月底成都战役结束，共转战豫皖川等8省，行程4000余公里，进行大小战斗74次。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后，张国华即将出任川南行署主任，以开辟川南新区。1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在重庆曾家岩中共中央西南局驻地接见了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等人，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方针和部署，明确他们领受的新任务是进军西藏。邓小平对张国华说，派你去是让你做新时代的班超。他指出，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协同解决。这些思想后来被概括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刘伯承则强调，解放西藏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艰巨、非常光荣的任务。张国华掂量了出3个非常的分量，用6个字表示了决心：坚决完成任务。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以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王其梅、昌炳贵、陈明义、刘振国、天宝为委员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天宝，藏名桑吉月西，出生于四川。本已出家做了僧侣的他，毅然决然地参加了红军。跟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因精通汉语、藏语，在党校学习期间当选为少数民族班班长。这个由藏区来的年轻人，正是中国共产党精心培养的藏族干部。毛泽东主席还特意为他取了天宝这个名字。受命参与解放西藏的天宝，1950年2月初风尘仆仆地赶往乐山，在第十八军驻地向张国华报道。经过动员，第十八军全体将士喊出了誓将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的口号，进军西藏的大幕就此拉开。然而接下来第十八军究竟如何才能打开进军西藏的大门？2月28日，以第十八军副政治委员王其梅为主任的第十八军政策研究室正式成立，着手调研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情况，也调研藏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并组织全体官兵学习藏语和民族宗教政策。为进藏部队的吃住行做好先期准备，张国华决定由第52师师长吴忠、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天宝率第154团并军职机关一部、军工兵营为北路先遣部队，先期开往甘孜。南路先遣部队由第53师副政治委员苗丕一率领第157团，自4月3日由四川名山出发，进抵雅安后参与筑路。谢晋武时任第52师第154团团长，今年99岁，他依然清楚地记得誓师出征的那一天。第十八军北路先遣支队在第52师师长吴忠的率领下，从乐山五通桥到甘孜，整整走了900多公里。他们一路爬冰卧雪，凭借着惊人的毅力，征服了一座座雪山，克服了雪盲症和高原反应，于1950年4月28日胜利抵达甘孜。 甘孜是西康北部的一座城镇，也是内地通往西藏的门户。第十八军北路先遣部队到达甘孜后，携带的粮食所剩无几。甘孜属于牧区，人烟稀少，所产粮食十分有限。断粮成为许多亲历者生命中最难忘的甘孜一月。谢晋武保留至今的日记，生动地记录了断粮的那段日子。
1: 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一天一人是一斤嘛，就减量，减成十二两，16两一斤的老秤，12两，从12两呢再减到10两，以后减到8两，半斤。那根本吃不饱啊，一天两顿饭。
2: 这以后他们编了一个格子，难忘啊难忘，甘孜一月永远记心上。我军刚到时，仓库空空如也，没有粮，没办法，是部队怎么的，铺地鼠，捉这个麻雀，挖野菜。
0: 为完成进军西藏的神圣使命，第十八军官兵们始终严格执行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民族政策。
1: 毛主席呢有这个指示，就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他是有远见的，而且有经验的。这个藏族地区的话呢，没有什么粮食，人也很少，你要在当地大量的购买粮食啊，那不但是影响群众生活，而且是个政治问题。
0: 为了顺利进军西藏，西南军区成立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以昌炳贵为司令员，徐光义为政治委员，统辖6个工兵团、3个步兵团、10个辎重团、1个空军运输机大队、2个马车团和2所医院。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毛泽东提出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条指示展开的。为全力保障进藏部队的供应，后方部队运以继日的筑路架桥。1950年8月26日，经过4个月的艰苦奋战，即修通了长达600余公里的川康公路，雅安到甘孜段顺利通车。与此同时，西北军区云南方向的部队和驻青海的第一军、第三军等部分别抢修了多条公路，改善了进藏部队交通状况和物资供应。人民解放军进入康北后，赢得了广大藏族同胞的拥护和欢迎。以玉龙地区大头人夏克刀登、德格吐司降央白姆为代表的藏族上层人士，响应支援司令部的号召，组织牦牛运输队，在运输线上出现了10万头牦牛运输之前的空前盛况。德格县藏族妇女曲美巴珍，用自己的2头牦牛、1匹马，在120公里的运输线上来回奔波，运送伤员和物资。和平解放西藏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为此，中共中央西南局制定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10项条件，反映出中央的和谈诚意。甘孜以西10公里雅龙江北岸山腰上，有一座寺庙叫白丽寺，五世格达活佛为白丽寺住持。西康解放后，格达活佛先后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促使西藏地方当局尽快接受和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格达活佛希望用自己的诚意说服西藏地方政府接受中央政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主张。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从甘孜动身，7月24日抵达昌都，即遭西藏地方当局的软禁。不久，格达活佛被害身亡。 昌都

0: 位于金沙江以东的横断山脉，为藏东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拱卫西藏的军事要地。西藏地方政府将藏军8000余人的兵力布防在金沙江西岸，妄图凭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就在格达活佛遇害4天后，西南军区下达昌都战役基本命令，并确定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其以西的恩达内乌席地区，占领昌都。昌都战役前夕，西藏地方政府任命阿佩阿旺晋美接任新的昌都总管。面对西藏地方政府分裂祖国的行径，阿佩阿旺晋美是第一位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的官员。他主张应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同中央政府商谈，或者同解放军谈判，避免战争。然而他的意见没有得到西藏地方当局的认可。按照西南军区的指示，第18军军长张国华对昌都战役做了部署，在北起青海玉树，经西康境内的邓科、德格、巴塘，南至云南德钦，沿金沙江东岸约700多公里的宽大正面，对昌都地区8000余名藏军形成马蹄形的包围。1950年10月6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昌都战役。此时第52师副政委殷法堂和师参谋长李明正指挥着第154团实施完成千里大迂回的任务。10月7日，各参战部队于邓科、德格、巴塘横渡水深流急的金沙江。
1: 我和参谋长带着一个团，师里面一个骑兵侦察员，还有一个炮兵连，我们往北走。走到青海，又带上这个一军的那个骑兵支队，转大圈子，用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走了1400余华里吧。经过青海，转到这个昌都的西边了，这不就接着他们了。
0: 昌都藏军与身经百战的人民解放军交手，一触即溃，弃阵而逃。在解放军迅速迫近昌都的形势下，昌都总管阿佩阿旺晋美率部于10月19日放弃昌都，向恩达、巴肃撤退。就在同一天，解放军第18军第156团进到昌都，将5星红旗插在了昌都城头。
2: 阿佩带着全部藏军跑到这个职工寺山上以后呢，听他说是西边是恩达有解放军，东边解放军占了昌都了，或者他就派出3个人到时候联系我们的52师骑兵连和青海的骑兵支队。赶到以后呢，就阿佩叫这个正爱的部队放下武器停止抵抗。
0: 10月24日，历时18天的昌都战役胜利结束。
2: 释放藏兵的时候呢，给他们路费，士兵给3块钱，排长以上的给5块，带家属的给他1匹马。
1: 这个影响大了，哎呀，原来隔海黑人呀，一看解放军这么宽大啊，这从来没有的。
0: 昌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治影响，加强了汉藏的民族团结，粉碎了中外反动势力阻止解放军进藏的图谋，奠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基础。当昌都解放的消息传回拉萨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一片混乱，摄政达扎阿旺松绕下台。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佩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5人代表团前往北京谈判。4月22日，阿佩一行抵达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以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

0: 代表团与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及班禅额尔德尼一行正式会谈。经过20多天协商，双方于1951年5月21日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17条协议。5月23日下午4时，在朱德的主持下，双方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正式举行签字仪式，宣告西藏和平解放。签字当天，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要靠我们的努力。”根据17条协议，毛泽东于1951年5月25日发布进军西藏的训令。1951年7月，第18军从昌都、甘孜等地向西藏实施7次进军。昌都距拉萨尚有1150公里，中间横亘着19座雪山，数百里无人区，山峦起伏，白雪皑皑。
1: 进藏的时候，总的口号是“放弃建藏，边疆为家”嘛。我们是背着公路进藏的，修一段，再挪个窝，咱再到前一段去，修一段到前段去。
2: 修路的歌，雪花飘呀，汗水淌。

0: 向前进，进军西藏，保卫国防。
1: 第十八军先遣支队翻越海拔6300米的丹达山，穿越荒凉僻远的穷巴站，以顽强的意志征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于1951年9月9日进抵拉萨。藏族同胞身穿节日盛装，在街头欢迎第一支进入拉萨的人民解放军。1951年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一行、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和进藏部队在拉萨举行大会，庆祝西藏和平解放，五星红旗终于插上世界屋脊。西藏的和平解放掀开了西藏历史上崭新的一页，至此中国大陆完全解放，一个多民族统一的新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2: 国家记忆，
1: 成都，这里物产丰饶，被称为天府之国的明珠。而在1949年底，盘踞在成都的国民党军却迎来了最寒冷的冬天。11月28日，匆忙逃离重庆的蒋介石飞抵新津机场，在国民党政要们的簇拥下躲进了成都。此时广州已经解放，在第四野战军的凌厉攻势下，广西也即将回到人民手中。西南国民党军从海上逃跑的道路已经被彻底切断。面对这样的局面，蒋介石一到成都就命令胡宗南收缩部队，企图在川西节节抵抗，退往云南边境。但是这一部署毛泽东早有预料。早在西安解放之前，毛泽东就对贺龙的工作做出安排，由他率领第十八兵团经营川北进入成都。1949年10月下旬，贺龙开始统筹入川的工作，他和周士第等人率领第十八兵团在秦岭与国民党军队打打停停，将胡宗南部主力牢牢吸引在川北，以便第二野战军主力迂回穿插。不过这一诱敌作战的方针让前来接应的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马

识途充满了疑惑。此时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在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张林芝的带领下，沿着红军曾经走过的长征路，解放了贵州大部分地区。胡宗南的撤退路线只剩宜宾和西昌两个方向，切断胡宗南的退路，把国民党军的残余部队合围在成都，成为第二野战军最主要的任务。为了进一步瓦解国民党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布了四项忠告，要求他们停止抵抗，弃暗投明。这一政治攻势加上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一路摧枯拉朽，令国民党军将领开始考虑另择生路。蒋介石到达成都后，就龟缩在成都北教场的高墙深院内，这才能让他获得安全感。人民解放军攻占重庆及川南地区后，胡宗南以第七兵团在大巴山一线掩护，以第十八兵团向成都急进，以第五兵团向成都以南开进，加强南翼防线。孙元良第十六兵团西撤广安、岳池、南充等地，宋希濂及罗广文残部向成都及遂宁地区撤退。但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这种安排已毫无用处了。四川国民党军起义浪潮的开端正是来自川军的高层。刘文辉，四川大邑人，川军中著名的军阀。抗战期间，他作为西康省主席进驻雅安，长期经营西康地区，不仅在民间颇具声望，在川康地区各路势力中也是龙头老大。面对这样的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从未停止过对他们的责难和渗透，而刘文辉也一直在寻找对抗蒋介石的各种办法。刘文辉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是在1938年4月，中共中央委派四川籍的吴玉章和刘文辉在汉口四明银行秘密会面。此后刘文辉一直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联系。1942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中共秘密电台在雅安苍平山下的观音阁设立，由中共地下党员王少春掌握，和延安直接联络。但是在国民党的环伺下，刘文辉若想举起义旗，还是显得势单力薄。邓锡侯和潘文华在抗战期间曾带领川军和八路军并肩作战，英勇作战的共产党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和处处歧视川军的蒋介石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他们开始频繁和共产党人联系，与蒋介石渐行渐远。抗战胜利后，为了准备内战，蒋介石让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邓锡侯出人出力，但是川军在抗战中的境遇促使邓锡侯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抱有消极态度。不久，蒋介石就撤销了邓锡侯四川省政府主席之职，邓蒋二人的关系由此破裂。1949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川东地下党组织积极开展工作，刘文辉明确表示愿意起义。中共地下党员即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复电，大军行将西直，喜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损失。10月底，刘文辉联络邓锡侯、潘文华商量起义事宜。12月5日，当解放军向成都迅猛合围之际，周恩来电

0: 成败的潘文华会合后前往彭县。经过近三天的紧张准备，12月9日，刘邓潘率所部第24军、第95军和第235师，通过那部隐藏8年之久的中共秘密电台通电起义，正式宣布脱离蒋介石集团，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12月10日，惊恐不安的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从成都逃往台湾，从此他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就在蒋介石逃往台湾的第二天，在川南古城宜宾，一位始终深得蒋介石信任的将领发出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对解放军合围成都的进程有着怎样影响？发电报的人名叫郭汝瑰，他曾是黄埔军校第57学生，在抗战期间因表现突出受到蒋介石的赏识，曾两度出任国民党军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而这位官运亨通的国民党军要员，却在1945年12月找到时任中共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于是郭汝瑰与党组织一直保持联系，做有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三大战役期间，他凭借自己在国防部的特殊位置，为解放军提供了大量情报。三大战役胜利后，党组织建议郭汝瑰设法争取到西南去，关键时刻举起义旗，瓦解国民党军。按照党组织的指示，郭汝瑰利用和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顾祝同的私交，主动提出降职出任军长。在经历的一番波折后，蒋介石最终任命郭汝瑰为第22兵团司令官兼第72军军长，并立即开赴四川。宜宾这座处于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汇合处的古城，自古就是四川的南大门。这里不仅可以侧翼掩护国民党军主力在成都平原与解放军较量，也是胡宗南计划退往云南的通道之一。郭汝瑰的第72军刚好驻防宜宾，当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兵临城下时，郭汝瑰按计划于12月11日宣布起义，对人民解放军敞开了四川的南大门。随着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相继起义，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已毫无招架之力。对于势如破竹的人民解放军来说，此时最艰难的不是打仗，而是赶路。
1: 我们部队整体的任务呢，从南线对成都实行包围。成都当时是国民党在西南地区最后一个守点，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战斗的信心了，说我们部队啊，多半是采取这个连续行军、急行军的方式前进的。
0: 进军途中，从贵州方向入川的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穿过川黔交界的山区，这里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国民党的长期压迫和欺骗宣传，让这里的民族隔阂非常严重。人民解放军依照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8项注意和民族政策。严明的纪律、整齐的军容，人民的军队、解放军和蒋家王朝的国民党军形成了鲜明对比。面对解放军文明之士的举动，少数民族的人民也慷慨相助。贵州多雨，道路湿滑，他们就把路面撒上稻糠，以免战士们滑倒。山区道路复杂，他们就主动当起向导，为解放军指路。在向导的引领下，解放军官兵们克服重重困难。

0: 按时赶到了集结地点。
1: 1949年12月8日，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六军向乐山挺进，成都战役拉开序幕。
0: 竹园铺是景延县的大镇，位于通往乐山和成都的交通要道。
1: 从川鄂边逃来的宋希濂残部驻扎在这里。
0: 很快，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到达这里，对国民党军发起进攻。竹园铺以西的青蛙山和国民党军指挥部遥相呼应，也是战场的制高点。这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夺战，双方激战一昼夜，最终在12月14日，解放军夺下了青蛙山，对国民党守军发起总攻。今天这里修建了一座烈士陵园，牺牲的69名指战员的雕像和墓碑静静矗立在这里。对于这场战斗，当年只有17岁的李来柱仍然记忆犹新。
2: 这有实力，通知着救援插进去，炸他。很快的，我们一个团的这个一个连呢，就插到他团指挥部，把这个团长啊给打掉了。而后呢，他这个部队就消灭了。
0: 自此，号称天下第一团的国民党军覆灭，解放军杀开了一条进军川西的血路。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乘胜向西进军，强渡岷江，进逼新津和邛崃。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则占领了古城乐山。就此，胡宗南逃往西康和云南地区的道路被彻底切断。同时，在川北，第18兵团的将士们兵分三路，踏过千里飘雪的秦岭，向南疾驰。
3: 20天走了2000里，最远的一天呢走了180。在路上呢追击的时候啊，国民党啊，胡宗南部队都这个为了阻止解放军这个进军呢、啊，他埋了很多地雷啊。我们呢就怎么办呢？就沿着前面脚印走。
1: 第18兵团中路军第60军于12月14日攻克广元城，接着攻占天下雄关、剑门关。12月18日解放剑阁县。第18兵团左路军第61军于12月21日进占巴中。第18兵团右路军第62军于12月22日攻占江油、中坝等。至12月21日。解放军将四川境内国民党军团团包围在成都地区。
0: 战场的失利令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民主力量的迫害和镇压。成都城内到处弥漫着恐怖的气氛。四川大学当时被称为西南民主堡垒，在重庆扎死洞牺牲的江竹君，应党组织的派遣，在川大和其他进步学生一起积极开展学生运动。这所学校也自然成为了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特务冲进了四川大学抓捕进步人士。如今以90岁高龄的黄桂芳老人见证了这一幕。
4: 我们叫420大队部把川大完全包围起来，根据铁路的掌握抓人，抓了这个当天主持会议的于天觉同志。
0: 在成都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当局下令杀害被关押的学生和民主人士，制造了12桥惨案，包括学生领袖于天觉、中共地下党员毛英才在内的32人惨遭杀害。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高级将领见川西决战落空，纷纷逃跑。12月15日，顾祝同飞往海南岛。18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孙震、杨森由成都飞往台湾。12月23日，胡宗南丢下部队，乘坐飞机
1: 逃往海南岛，一批群龙无首的国民党军将领纷纷选择了起义。就在胡宗南逃离成都的当天，黄埔军校在大陆的最后一期学员黄埔二十三期彻底抛弃了蒋介石这位校长。
5: 对，我们这一期的学生是3000多人，加上高级的军官呢，还有一些学兵，加一块大概有14000人。所以我们呢，在郫县，啊，由我们当时的教育长李永忠、总队长肖平波带领我们这个师生啊，通电中央，这个宣布起义。
1: 但是接替胡宗南掌握国民党军的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却企图做最后的顽抗。李文带领成都的残余部队沿川康公路向西昌突围，当行至成都西南的蒲江县时，却钻进了解放军布置的巨大口袋。蒲江县的五面山是成都战役最后的战场，为了打好这最后一仗，解放军将士们热情高涨，战斗英雄桑金秋突袭敌营，留下佳话。
6: 桑金秋奉团长的命令，带了一个连120多人，很隐蔽的穿过敌人的各种封锁线，国民党军那些迷迷糊糊的，这一个营300多人被剿灭了，然后还有一个国民党清廉营，还有300多人还在蒙中，也就被剿械投降了。
1: 至此，仍不死心的李文一面派人假意与人民解放军谈判，一面继续命令部队向解放军阵地进攻。为粉碎李文的阴谋，12月26日4时，第二野战军前指命令各部队发起全线攻击，国民党军李文兵团溃不成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至12月27日，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五兵团第七军50000余人，俘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成都宣告解放。成都战役自1949年12月8日开始，至12月27日结束，消灭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集团，共歼灭国民党军30余万人。就在成都解放之时，刘伯承、邓小平下令先行抵达成都周边的第二野战军一兵一卒不得进入成都市，原路返回重庆，将入城的光荣使命交给了贺龙领导的第18兵团。
7: 贺龙做了非常详细的安排，叫他的那个秘书长石先呢，就叫我陪着他一块儿先进城，把各个总战略要地指给他们看，然后他马上回去就派部队进来，把那些所有的战略高地占领了。
1: 1949年12月30日，人民解放军盛大的入城式如期举行。贺龙率领第18兵团一部，从成都北边的四马桥进城，受到了成都30余万人的夹道欢迎，成都沉浸在了欢庆解放的热烈气氛中。
7: 贺龙呢，是说你来坐在第一个吉普车上，在前面给我带路，然后呢是他的车子，哎呀，进城以后啊，那个热闹环境啊，我想是用不着再做什么描写。就是全部的这个全城市的这个几乎都出来来表示欢迎。
4: 解放军在中间走，凡是解放军经过的地方，路面上全部是塞满了各种人。我们都在那种人群中间找个小地方跳舞啊，欢迎。
1: 成都的解放使60多万成都人民告别了苦难，迎来了新生。成都解放后，成渝铁路修建、都江堰复修等重大工程先后开工，给天府之国重新注入了活力，揭开了四川历史的崭新篇章。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听众朋友，要说起隋炀帝杨广这个人，我们应该啊一分为二的来判定。这个人也有他的优点，当然缺点也是不少。比方说，杨广的一生，率兵灭陈，开通大运河，对于中国的统一，活跃南北物资文化的交流，这一点我们应该承认。当然更多的是杨广的一些不足，有人呢把他归纳为以下几个字儿，称杨广为六短之君。怎么叫六短之君呢？就是弑父夺权，欺娘戏妹，震兄屠嫂。说杨广啊，缺德都到家了，而且杨广荒淫无度。杨广有一套混蛋理论，说生我者不可，我生者不可，愚者无不可。什么意思？生我的人，我妈那不行，我生的女儿那不能乱来，愚者无不可。什么三姨呀，二姐呀，哎，凡是这些人，只要看到好看的，甭管三亲六故，拉过来就淫乐。你看怎么叫混蛋理论，混蛋皇帝呢？中国人讲究礼仪，叫百善孝当先，万恶淫为首。你看杨广这么不是东西，这人可不简单。杨广的性格是复杂而多变，这个人很会表现。就拿他的父亲隋文帝杨坚来说，杨坚一共有5个儿子，长子也就是太子杨勇，杨广是老二，二儿子，打小呢就被封为晋王。这个人天赋很高。

0: 文笔华丽，胸襟抱负不凡呢。我们说过，他去北上抵御突厥，包括南下灭陈，都立了大功，并且网络了一批人才。他早就想把他大哥杨勇给踹一边，自己身为太子，以后登基为帝。只不过他的父皇杨坚喜欢他大哥，所以自己没敢造次。后来这杨广就发现苗头不对，他大哥杨勇啊，这个人呢铺张浪费，用句文词说腐化奢侈。杨坚很不喜欢这样的人，因为杨坚就是个很节俭的人，所以逐渐的在杨坚的心中，这杨勇就失去地位了。杨广一看这机会可千载难逢啊，于是乎投其所好，你不是喜欢节俭吗？哎，我就节俭。隋文帝一到杨广府中，就发现在杨广的身边都是几个又老又丑的女人。其实这叫装相，不是那么回事。有好看的没有？有，太多了。他父皇一来，他把那些花枝招展好看的都锁到里屋了，而且特意穿上了粗布的衣服，有时候还打着鼓铃，那个琴弦都断了还搁那儿弹，很多的那些乐器上都有灰尘了，也不让人擦，故意摆在显眼的地方，干嘛？做样子给他爹看。隋文帝一看，好，这是我儿子，这比那杨勇可强多了。杨勇要有杨广的一半，我心里也就知足了。有一次杨广外出打猎，结果走到半道上，天气突变，乌云压顶，紧接着一个炸雷，哗，下起了瓢泼大雨。手下人赶紧把那油衣，就是当时的雨衣啊，给杨广拿过来了。杨广一摆手，哎，这可不行，你看士兵们都在大雨当中淋着，我怎么能一个人穿上这种雨衣呢？我得跟士兵一样，和士兵同甘共苦。这事儿就传到隋文帝耳朵里了，隋文帝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才是我儿子。杨广有仁爱之心，将来可成大事。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八宗事儿，无非是做样子故意给他看的。为的什么？为的是继承地位。很简单，你看，说到杨广做戏表演，不禁使我们想起了道光帝和咸丰帝。道光帝一共做了30年皇帝，他有3后9子，9个儿子，老大、老二、老三死了，剩下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老九。按理说长子继位，现在老四，也就是这个爱新觉罗奕主，应该他继位。可是呢，道光帝不喜欢这孩子，喜欢谁呀？喜欢老六奕欣，也就是后来的恭亲王。为什么？因为这个奕欣聪明才智，模样长得也好看，而且这人很有本事，特别像自己。道光帝就想把地位传给他。可是咱说了，过去有规矩，得传给长子，现在应该由老四继位，就是这个奕主。奕主是谁呀？就是后来的咸丰帝。怎么办？道光对这老四和老六进行了2次考验，所以最后才把这王位打恭亲王奕欣那儿拿过来给了奕主，这就是后来的咸丰帝。怎么考验的？和这杨广这多少有点类似，我给您简单说说。头一次，道光28年春天，有一天道光传旨说，他明天呢要带着几个皇子去南苑打猎，看看谁的武艺好，谁的马术精。怎么判断呢？看谁猎杀的这个猎物多。 谁不想在父皇面前表现表现，一主也好，一心也好，都想争功邀赏，所以两下子暗暗下劲。在这时候来了个人，是义主的老师大学士杜寿田，他也希望自己的学生将来能当皇帝，自己也好跟着争光露脸。这个人头脑不简单，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意识到这是皇帝考验儿子。你看杜寿田老奸巨猾呀，最了解自己的学生，文也好武也好，义主比不过义心，所以暗中告诉这个老四说，你明天打猎的时候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哦，义主说那好，我按你说的办。到了第二天，道光起驾来到围场，见一切准备就绪，传旨开始围猎。别的皇子是争先恐后，张弓搭箭，大显身手，一心呢表现的是更为突出，箭箭不虚发。最后一统计，谁最多啊？一心最多，大伙都高兴，一心更高兴。一主很少，甚至于一无所获，基本就没打着什么。道光很不高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你有意抗旨吗？义主一听扑通跪下了，父皇，如今春回气转，万物也好，百兽也好，都在孕育之中，儿臣不忍违背天意，杀生害命，故而儿臣没有猎杀。这话哪儿来的？杜寿田教他的。道光一听深受感动啊，这孩子仁慈善良，打这儿开始有了转变了。紧接着有了第二次考验，这是道光咽气的头几天。这一天呢，皇上把诸子叫到御床前，提了一些安邦治国的问题叫他们回答，尤其是一心口似悬河滔滔不绝，要打分能打120分，其他皇子也能来个80-90分，唯独义主低头不语，跟那儿哭了。慢说回答问题根本不说话。道光感到很纳闷，说义主啊，你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这些人都回答你不吱声啊，你什么意思？这一问，义主哭得更厉害了，跪爬几步啊，说父病危，儿心已碎，方寸已乱。您生了病了，我这心都碎了，哪还想着说回答问题呀？而只有一个要求，愿意追随父王同归地府。这话哪儿来的？杜寿田教的。道光一听愈发感动，孝子也，打这儿就让义主接替皇位，当然也不能委屈了义心，加封他为恭亲王，是王位当中最显赫的。义主登了王位，年号就是咸丰帝。为什么恭亲王义心非常不满？这也是有原因的。说到杨广，我们自然而然就想到了这段故事。那么究竟这段故事是真是假，说法不一，总而言之比较类似。你看这杨广也是这样，很会表现啊。这个杨勇有个小老婆，这个女人非常妖艳，
1: 独孤皇后很不喜欢她，
0: 几次要求太子把她给废了，杨勇非但不听，反而愈发的宠爱。你说皇后能高兴吗？没过几天，他给这杨勇娶的原配夫人死了，得暴病死了。这皇后就认为这是杨勇给害死的。杨广呢，对待这个皇后是倍加恭敬，哈，谦恭礼让，谦谦君子，文武大臣没有一个不说晋王好的。有一次这个杨广要离开长安到扬州，临走的时候恋恋不舍，哭哭啼啼。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

0: 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我这一走恐怕再也见不到母后了，太子就我哥哥肯定要害我呀。
2: 独孤皇后一听，敢，
1: 只要我活着谁敢害你，以后没有我的信，你不要到京城，也不要到东宫里去。就这样，杨广来到扬州，找他的部下宇文述去商量。这人就说了，说废立太子关系重大呀，文武群臣当中皇帝最信任的就是杨素，倘乎杨素能支持，这事儿肯定能成功，但是我们够不着啊。杨素最信任他的弟弟杨约，我和杨约有交情，让这杨约为我们说话。就这样，这宇文述来到长安请这杨约喝酒，他知道杨约喜欢古董，所以把一些古董啊都摆在客厅显眼儿的地方。杨约一进来眼儿就直了，哎呦喂，这太好了啊，哎呀哎呀，这要给我，这可多好啊，马上就喜欢了。宇文述明白，说这样吧，既然你要喜欢，你喜欢哪件你就拿走。杨约说，这可不行，君子不能夺人所爱呀。可是我还真喜欢这样吧，咱俩下棋吧，拿这些古董作为赌注。好吧，俩人下棋，宇文述故意输给他，把这些古董都给他，和这杨约乐的嘴都合不上。宇文述趁机就说这些珠宝这不是我的，这是晋王特意让我送给你的。哎呦，杨约一听，这是为什么呀，这干嘛送我东西呀？你想一想啊，这些东西这不算什么，晋王还要送给你大福大贵。杨约更加糊涂了，说我杨约虽然谈不上富贵，可是我的家兄就是杨素啊，富贵至极，难道说还要让别人送吗？哦，这你可说错了。你仔细想想，虽说您和越国公已经是富贵之极，可很难说永保富贵呀。越国公执掌大权多年，得罪多少人呢？太子做事儿，越国公又经常反对，太子能高兴吗？倘乎有一天皇帝过世，太子登基，能饶过他吗？杨约心说，对呀，那您有什么高见？现在皇上和皇后有意要废掉太子，改立晋王，就仰仗您一句话了，事成之后何愁不富贵长久。杨约是连连点头，回去跟他哥杨素一讲，杨素也心动了，就面见皇后，说晋王这孩子啊，对待父母很孝顺，平时又很节俭，很像皇上。独孤皇后一听也伤心了，说你说的对呀，晋王这孩子我也很喜欢，可是就是离我太远了。杨素又添油加醋，说了很多太子的坏话。就这样，皇后就来了枕边风，去跟隋文帝说。隋文帝这心里面也画魂了，叫这个杨素啊去试探太子。你看这杨素是哪头的，结果到了东宫之后故意拖延不进去。太子心说，怎么还不来呀？后来实在等不及了，发了火了，杨素这才进去。回去跟隋文帝一讲，说陛下呀，太子怨恨陛下，臣下去的时候正发脾气呢，这难保以后会出现什么意外呀，陛下您得多加防范。隋文帝一听信以为真，派人监视杨勇。杨广这头呢，趁热打铁，又收买了太子的亲信姬威。这个姬威给皇上写信告发太子，说太子经常找人算卦，算完之后太子就高兴，

说18年皇上必死，说他很快就要登基了，我看得真真的。哎呀，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种种的说法都落到隋文帝的这案头上。隋文帝一看，这还了得，想不到啊，杨勇，我对你这么好，你蛇蝎心肠，于是下令把杨勇抓起来。公元600年的时候，隋文帝宣布废除杨勇，把他贬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杨广这阴谋就得逞了。4年之后，杨广杀掉父亲，自立为皇帝，这就是隋炀帝。关于隋文帝杨坚的死，在历史上也说法不一。有人说呀，隋文帝杨坚病重，这是史实。后来呢，杨广以探病为名去看他父亲去了，结果杨广待了一宿，第二天出来之后没过多久，杨坚死了，这期间又没有外人进去过。所以说有人说这是杨广给下了药了，把他父亲给毒死了。对于这种观点，有人也持反对的意见，说这个不可能，因为当时隋文帝杨坚已经确定杨广为太子了，马上就要继位了，而且自己病重，为何不能再等几天呢？再等几天顺理成章也是自己继承王位，何必现在又狗急跳墙杀他父亲落个骂名呢？所以有人说不是这么回事。不管怎么说吧，在历史上大家公认的就是杨坚的死是因为杨广，怎么叫弑父夺权。紧接着发了一道诏书，要求杨勇自尽，怕他哥哥以后要造反。杨勇对于皇帝的死本来就表示怀疑，还没想出办法来呢，结果杨广派人把他哥给杀了，这叫镇兄屠嫂，把他嫂子给接过来变成自己媳妇儿的七娘细妹，他妹妹也给拉过来了，把他父亲的两个妃子变成了自己的妃子，所以历史上管杨广叫六短之君。不过有一件事儿倒是和杨广息息相关，就是眼下咱们走在街市之上看到的柳树。那说柳树跟杨广有什么关系？他也有关系的。您看这柳树叫什么？叫杨柳。杨啊，姓杨的杨，怎么不叫王柳、赵柳、李柳呢？为什么叫杨柳呢？据说这个柳树就是隋炀帝杨广赐予的国姓。当年杨广下扬州，坐在龙舟之上，欣赏两岸风光。手下的这些大臣在这河岸上种下了柳树，杨广心情高兴，就跟手下的大臣说，说这树叫什么呀？其实他知道，明知故问，显那范儿。手下人赶紧过来了，跟陛下回，这叫柳树。好，今日朕心甚美，以后啊，把柳树赐予国姓。各位，在封建年代说赐予国姓那是莫大的荣耀，郑成功被称之为国姓爷，您琢磨琢磨，打那儿开始柳树就有了姓了，姓什么？姓杨，杨柳。当然这只是隋炀帝杨广的一个小传说。回过头我们再来说这位隋炀帝杨广，他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这和后来编写史书的人的观点也有着一定的关系，加上对于他的谥号杨，就是最贬义的一种称谓。后世的人们都把杨广和秦二世胡亥画上等号，说他俩都够坏的，坏的都冒水了都。其实这杨广时期开凿的大运河至今还在起作用，这是杨广的功绩。既然对于秦始皇修建长城没有完全的否定，那么我们对于杨广开凿大运河也应当给予。

0: 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有这么两句话，说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这两句话呢，是来讽刺隋炀帝的。这个隋炀帝啊，不管怎么说，多行不义，在他的治下，老百姓呢是怨声载道，山东、河北等地相继爆发了农民起义。在公元618年，身边的近臣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发生兵变，拿丝带把隋炀帝杨广给勒死了。其结果，隋王朝和大秦王朝一样，是历史上的短命王朝，仅传到了第二代，前后共37年。俗话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抛弃老百姓的人，最终还是被老百姓所抛弃。虽然隋王朝在历史上的时间不长，但是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制定的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法律、兵制等的制度，对于后世，特别是大唐王朝，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关于隋炀帝，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3: 场
2: 好
3: 戏。
0: 书接上回，杨广登基成了皇帝，也就是历史上的隋炀帝。隋炀帝登基之后，建东都，挖运河，征高丽，耗尽国家财政，逼死无数的老百姓，弄得是天怒人怨，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其中最大的一支，当属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关于这个故事，可能大家听评书《隋唐演义》，或者看小说《瓦岗英雄》，这上面都有所记载。不过那个毕竟是演绎的故事，和真实的情况还有所区别。今天呢，我就给您详细的说一说历史本真的瓦岗军。这个翟让啊，原本是东郡监狱的一个小官，后来因为得罪了上司领导，所以啊被掐监入狱。在当时这个隋朝，刑法是很严峻的，一点小小的过失就能给判成死罪。现在这个翟让就好比是待宰的羔羊一样，毫无办法。翟让心说，这回我可完了，我空有雄心壮志，可惜我没有机会去实践了。所以说在监狱里是唉声叹气。其实这个翟让很冤，罪不至死，可是很多人呢敢怒而不敢言，谁敢说话呀？谁都不敢。不过在这个时候，同狱的牢头黄君汉站出来了。这黄君汉这个人很有正义感，他很同情翟让，这不属于飞来横祸吗？ 多大点事儿？

于死吗？不至于。而且他又钦佩翟让的为人，所以啊就想帮他一把。单说这天晚上，这个牢头黄君汉把这些狱卒啊都给打发出去了，就哥俩在监狱里饮酒。说去说来，翟让感到很惋惜，说我这个人呢，本想做一番大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我死到监狱里了。哎，看来时也运也命也，倘乎将来我要是能够投胎转世，我还能够为人的话，我将来一定要实现我的抱负等等等等。黄君汉一看，这样吧，翟兄，今天夜间我就把你给放了，你呀是远走高飞，实现你的愿望。翟让一听，我没听错吧？这是真的，当然了，我又没喝多，这又不是醉话，我今天就放你走。翟让一听，感激万分。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人能出来帮他，这人太不易。可是同时翟让又很为这黄君汉着想，你把我放了，那大隋王朝会放过你吗？你也有妻儿老小啊，我要走了，这不是把你给坑了吗？我不行不行，我是万万不能走啊，我不能做这种不仁不义之。他这么一说，这黄君汉反倒急了，这叫什么话呀？我平日是器重你，看你是条汉子，所以这才冒着风险把你放走，去实现你的愿望。天底下还有许多大事等着你去做呀，你只管走你的，你别管我。就这样把翟让给推出去了。为什么后来翟让能够成就大事，在某种程度之上也是为了回报黄君汉的这种恩情，当然这是后话。翟让跑了，跑哪儿去了呢？跑到瓦岗山了，在瓦岗山上挑起义旗。我们说了，翟让这个人很有人缘啊，而且很有威信，当时的老百姓都想反对大隋王朝，可是没人抻头，有一个人站出来挑头，四乡八里的这些老百姓纷纷前来投奔。翟让也是优中选优啊，聚集了一些自己的好弟好兄，而且本地的豪杰单雄信、王伯党等人也都投靠到翟让的门下。就这样，这翟让啊，兵强马壮，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这就有一万多人。这些人开始劫富济贫，比方说谁是贪官呢、谁是污吏呀、到那儿把他给洗劫了，把人给宰了，然后把钱拿出来分给老百姓。为此大隋王朝也得着信儿，这还了得？这不是造反吗？历朝历代也不允许有这样的人。所以大隋王朝派来一位将军，姓张，叫张须陀，这个人骁勇善战，结果到这儿就把瓦岗军给打败了。瓦岗军是连战连败呀、甚至于到什么地步，一听这张须陀就有点肝颤，不敢跟人家对手，所以啊赶紧辗转要撤。正要走的时候，瓦岗寨来了个穷书生，和这书生跟要饭的似的，那衣服啊补丁罗补丁，而且满身的烧麦。那说怎么还满身烧麦呀、这人有主意，衣服破了怎么办呢？系个揪，这儿破这儿系一个，那儿破那儿系一个，浑身上下竟是揪，离远一看就好比那烧麦一样。一问这人是谁呀、这位报号了，说我姓李，我叫李密。李密，这人您不陌生，无论是历史上也好，还是小说演绎也好，都有这个人，而且这个人还很重要。这个李密在当时也是大大的有名啊，

0: 宰相啊，越王杨素赶紧过来给杨素作了揖，说我叫李密呀、啊，我搁这学习呢。
1: 哦，
0: 你看的什么书啊？我在读项羽的传记。那牛角上挂的是什么呀？那是汉书。哎呦，杨素啊就感觉到很惊讶，跟这李密一交谈，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抱负。回家之后啊，就跟他的儿子杨玄感就说了，说我看李密这个人呢、啊、学识也好，才能也好，远胜于你们，你们呢、啊、应该好好的跟他学呀，将来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就可以找他商量。打这儿起，这个杨玄感就和李密交了朋友了。后来隋炀帝继位，找了个理由把这杨素给贬了官了。杨玄感很不高兴，你这不是过河拆桥吗，就想起兵推翻隋炀帝。可是这个仗怎么打呢，就问李密。李密说呀，我给您出三个主意，分上中下三条计策。上策，皇帝现在在辽东，我们可以带兵北上，截断昏君的退路。他前有高丽，后无退路，不出十天，军粮接济不上，不攻而自破。这是上策。中策呢，我们可以吸取长安，抄他的后路。官军要是想退兵，我们就拿关中地区作为根据地，凭险来守住。这是中策。下策呢，就是进攻东都洛阳。不过这方式不大好，因为朝廷当中还有守军，未必能攻得下来。杨玄感这个人是急于求成，听完这三条之后，觉得头两条太费劲，干脆我看用下策吧，这倒是个好主意。现在朝廷官员的家属都在东都，我们要拿下东都，把这些家属都逮起来，军心必定动摇，保管能取胜。结果领兵带队攻打东都，还真叫这个李密说准了，东都没打下来。最后杨玄感的人马被围住，无路可走，被人家给杀了。李密一看，我还搁这待着，我跑吧，在乱军之中就跑出来了，想回长安回不去，大隋的军队也逮他，怎么办呢？在没有办法之下，李密就来到了瓦岗寨，这就接上前文书那茬了。刚到瓦岗寨，所有人表示热烈欢迎啊！这个李密太有能耐了，赶紧把他给迎上山了。翟让对于他是十分的恭敬啊，特别欢迎。哎呦，李先生，您给我们说一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呢？这仗是如何打呀？李密一听啊，说过去你看看，汉高祖刘邦原来啊不过就是个亭长，结果到头来怎么样？推翻了强秦，自己当了皇上。现在您手下兵强马壮啊，当今皇帝昏庸无道，和秦王没什么两样，老百姓啊都是怨声载道。您现在何不挥兵西下，拿下东都和长安，打倒昏君，另立明主啊。翟让一听，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0: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曲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1: 那一下就迈着士兵一样的房好几座山了，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房价的很，我跟你说。
2: 爷爷，我现在可是5G 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3: 爷爷，我在红旗区研学，在元宇宙剧场度过您劈山的路。
0: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4: 60年，从钢签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5: 李密说这个不无道理呀，我自己怎么没想到啊？你看，怪不得说人家高瞻远瞩，一句话点醒梦中人，一点儿都不假呀。看来我翟让不如李密呀。好，就依先生所言，俩人商量好了，第一个进攻的目标就是洛阳以东的军事重镇荥阳镇。荥阳的官员一听瓦岗军来了，吓得是魂飞天外，不敢跟人家动手，赶紧打马如飞向东都求救，说现在荥阳吃紧，请陛下速派援兵。隋炀帝一看这瓦岗军有点太嚣张了，不打是不行了，又把老将军张须陀给找来了，说你呀去对付瓦岗军，你有经验，你打过呀。张须陀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陛下您放心，瓦岗军手下败将那就是山贼草寇乌合之众，这次我一定把他们生擒活拿。张须陀领兵带队来了，这也不是说人家说大话，这人也真有能耐。到这儿安营下寨，荥阳的这些官员像吃了颗定心丸一样不着急了，恰恰相反，翟让着急了。翟让一听，谁？张须陀，我的个娘啊，打不过人家，以前交过手没打必败，你这怎么办？一听张须陀的大名，瓦岗兵就不敢上，这没法打呀。又把李密给请来了，李先生你看看这仗可怎么打呀，我们打不过人。可是这李密呀信心十足，说张须陀这个人呐，我知道这个人有勇无谋啊，恃强凌弱，他以前呢打过几次胜仗，所以说更加会骄傲轻敌。古人说呀是骄兵必败呀，我们可以抓住这个弱点，一定能够击败他。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好，都依先生的。两支军队在荥阳城外相遇了，张须陀是哈哈大笑啊，翟让手下败将，你还敢跟我对阵啊？我打败你不是一次两次了，听我良言相劝，甭费那劲，你呀跳下马来倒捡二币，我把你押回到东都，听从陛下发落。你要是不听良言劝，到头来恐怕你是自讨苦吃。那翟让能听他的吗？两下子一交火一打起来，打不过人家，翟让领人磨头就跑。张须陀是哈哈大笑，来呀给我追，今天不把你逮着誓不收兵。翟让在前面跑，张须陀领人在后面追，跑来跑去追来追去，追到一山谷里了，哟，

0: 张须陀一看说这地儿不能再追了，越往里走道路越窄，前面是一片密松林呢，刚想撤兵来不及了，后路叫人家给查死了，结果四下里瓦岗军都出来了，原来这是诱敌之计。张须陀可有点傻眼了，自己的大部队没带过来，跟人家打没法打，结果三下五除二，张须陀被人家给逮住了，最后让人给砍了脑袋了。瓦岗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杀了这个张须陀之后，瓦岗军名声大振，但是李密和翟让丝毫没有懈怠，紧接着又攻打大隋王朝的粮仓，叫洛口仓。现在的瓦岗军士气正旺，所以很快就把洛口仓给拿起来了，这里面的粮食可太多了，还有不少是隋文帝时候留下来的。翟让和李密开仓放粮，很多的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过来分粮，大伙儿没有一个不夸瓦岗军的，都赞同瓦岗军的义举，翟让和李密也就成为了天下义军众望所归的首领。现在要再提起瓦岗军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这就叫一个雷天下响，高山点灯名头亮啊！在瓦岗军的领导和号召之下，各地的起义军纷纷揭竿而起，你看这大隋王朝现在岌岌可危呀！隋炀帝躲在扬州是心惊肉跳，哎呦喂，这可不妙啊，这可怎么办呢？倒霉了，家里还出事儿了，隋朝的这些官兵也开始起来反对大隋，驻守扬州的隋将宇文化及发动了兵变。公元618年3月，宇文化及的士兵就把隋炀帝的行宫给包围起来。隋炀帝吓一跳，干什么啊？你们要造反不成？这些士兵一乐，怎么了？造反能怎么的？现在天下的人恨不得喝儿之血，食儿之肉啊！来来来，赶紧过来受死！到了现在，隋炀帝后悔莫及，可是临死之前，隋炀帝还提了个条件，说能不能别给我来一刀啊？给我来个全尸，把自己腰带解下来了，结果被人家给勒死了。那个说这回可好了，隋炀帝也死了，瓦岗军士气正旺，天下可以太平了吧？没有，瓦岗军内部起了纷争了，可不像说当初那样，你看有困难的时候同甘共苦，现在享受太平的时候反倒出事了。这个翟让啊，见李密能耐比自己强，就把领导权让给了李密，拥他为魏王。可是这个李密包括李密的亲信妒忌翟让，说翟让这个人威望很高，不能留着他，一山不能容二虎，一国不能有二君呢，所以找了个理由把翟让就给杀了。你看好端端的队伍到现在四分五裂，人心涣散，到头来还是被李渊所取代，建立了大唐王朝。
1: 各位朋友，要是说到瓦岗英雄，大家呀可能是从电影电视上所了解到的，但是更多关于瓦岗寨的故事是来源于单田芳先生的《隋唐演义》。单先生关于《隋唐演义》的版本有很多，有100多讲的，也有200多讲，堪称是单先生的看家之作。很多的一些电台就播这个《隋唐演义》，听众是百听不厌。一做这个收听率调查，这书大伙都喜欢。那么根据评书版本的《隋唐演义》，又把它改成了小说，叫《瓦岗英雄》。

0: 从秦叔宝发配北平府开始讲起，一直说到锁五龙，大伙儿又归在了唐王的门下。其实《隋唐演义》这部书啊，一般的青年演员不大敢说。为什么？因为《隋唐演义》这书啊是人情书，里面讲的是人情世故。倘乎要是个青年评书演员要说这个《隋唐演义》，要没有本事，恐怕说不住人，书且不服气，心说你才多大岁数，你给我们讲人情世故、人情理往，你懂得什么呀？我这么大岁数了，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我过的桥比你走的道都多，你跟我讲这个，说不住。所以这书啊，一般不好说，就好比像《三国演义》似的，才子书，一般人说句行话说拿不动。那么《隋唐演义》这本书里既然叫《隋唐演义》，它和历史上的情况就不尽相同，有很多是虚构的，或者说是借用别人的事情安到《隋唐演义》当中。咱举一个例子，罗成。在历史上罗毅的确有个儿子叫罗成，但是史书上关于罗成的故事并没有记载。那么在《隋唐演义》这部书当中，很多的老先生口传心授，就把这罗成啊给丰富了。比方说，说罗成是天上白虎星下界，不是有那么一出叫罗成算卦吗？为什么他跟单雄信老死不对眼呢？打一见面这俩人就开始掐，一直到最后谁也不去当这监斩官，唯独罗成当监斩官。说罗成啊和单雄信是天上的青龙白虎，所以俩人死不对付。像这样的故事在《隋唐演义》这书里面也有，但是评书啊是曲艺作品，历史是真实，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好了，各位朋友，今天关于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妈妈，我们明明会说家乡话，为什么还要学普通话呀？
2: 孩子，家乡话是咱们的根，藏着老家的温暖，但普通话是所有中国人的通用语言呀。
1: 通用语言？
2: 是啊，你出门旅游啊，上学读书啊，遇见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说普通话就能顺畅的聊天交朋友，再也不怕听不懂对方了。
1: 咱们国家有很多种语言吗？
2: 对呀，咱们中国地大物博，56个民族，天南海北的人，如果各自说当地方言的话，那很多时候根本听不懂彼此在说什么。而普通话呢，统一了汉字的读音，我们读古诗讲故事，可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被每一个中国人听懂传承下去啊。
1: 普通话可以让全中国的人们都能懂得彼此，心是在一起的。
2: 对，大家同心同德，一句普通话，一颗中国心。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书里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灰犀牛体型笨重，反应迟缓，往往人们虽看见它在远处，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猝不及防被扑倒在地。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它与黑天鹅事件有何不同？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难点在哪里？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学会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事件，并从危机事件中找寻机遇。敬请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书里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今天继续分享灰犀牛这本书，请到的嘉宾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您好。
6: 刘征好，听众朋友好。
5: 我们继续来分享米歇尔沃克的灰犀牛这本书啊。既然说这个灰犀牛是大概率的危机事件，既然是危机，那带来的这个危害是很具杀伤力的，那你是来如何评价灰犀牛危机的杀伤力和它的危害性呢？
6: 首先灰犀牛它是一个认知问题啊，它会产生危机，但是这种危机呢有大有小，就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层面。比方说我们从个人的层面来说，比方说你要做一个健康的管理或身材的管理，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暴饮暴食，这个熬夜，这个都是对健康不利的啊。但是呢往往是这种人啊，他们会存在一种侥幸心理啊，所以我就跟别人不一样啊，我体重不会增加，加上其他的一些不良的这个生活的习惯，那么大概率的这个人的身体是不会太好的。那这个其实就是一种灰犀牛的一种思维状态吧，会造成我们对一些大概率有害的事情会视而不见，而去沉浸在当前的一些短期的行为当中。对个人来说这可能也是一个长期的危机啊，至少你说你的体重也产生了这个警报嘛，是吧。从大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么灰犀牛的例子就更多了，因为我们讲过次贷危机的这个事情啊，大家都认为次贷危机它是一个黑天鹅，但事实上你处在当中的人他是分很多不同层次的，只有那些浑然不觉的人才认为它是完全是一个黑天鹅事件，对吧。但事实上我们也举过例子啊，有很多的金融机构，有很多的投资者，然后他们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整个事件是密切关注的，但是呢他们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那就是因为他们处在一种灰犀牛的思维状态，他们认为未来出现危机的是一个大概率，但是呢可能不会在我头上，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可能最后接棒的这个人不会是我，所以他会存在一种侥幸的心理认为危机发生了那也是别人的事情那么所以最后呢不光是个人呢，给整个社会带来一个灾难性的后果。还有其他的例子，比方说东南亚的金融风暴，那是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那已经有很多的学者和研究就提示这些东南亚的这个国家泰国，因为他们当时的热钱流入非常的多嘛，然后也是从事一些房地产啊，还有一些短期的游资啊，热钱啊非常的多，然后呢就会存在的这个一个资金的这么一个流出，或者说汇率贬值这么一个风险，但是当时的他们那就是对这个问题就视而不见。当然我们知道因为热钱啊又

0: 汇率贬值啊，然后产生金融危机，这个事件在历史上是鲜见不鲜的。比方说，就是哈佛大学的有两个学者就出了一本书叫这是这次会不会不同？标题好像叫 "Is this time different？" 这个时点会不会不一样？点出了很多人的这种思维，特别是我们做投资的一种思维哈，就是说这次不一样啊，这次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啊，跟以前的那些种种的这个危机都不一样，这次是真的良性发展啊，未来市场还会屡创新高哈。所以，我们说这是灰犀牛这种思维带来的在群体上的一种损害，这造成整个一个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1: 那这本书呢，在谈到灰犀牛带来的危机和危害的时候呢，沃克还特别强调了一句话：如果忽视灰犀牛，灰犀牛事件不能够得到有效解决的话呢，很容易导致黑天鹅出现的发生。那这里边呢，我就有一个问题啊，这黑天鹅事件呢，是指未知的未知，灰犀牛呢，是指未知的已知。那按照沃克的这个想法，这里边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众多的未知的已知就变成了未知的未知了呢？
0: 对，这两种动物的关系其实比较微妙哈，因为我们之前讲过，沃克呢，他是针对《黑天鹅》那本书写的这本《灰犀牛》，他认为，所谓的黑天鹅只不过是隐形的灰犀牛，其实很多人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他只是视而不见，而不是说完全没有看到这个东西，他只是视而不见，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希望把黑天鹅引向灰犀牛这个方向，就是说，哎，我们要擦亮眼睛看到这个事情事实是存在的，但是呢，你只是之前去屏蔽了它，它事实上不是一个黑天鹅。所以这是他写这本书的一个思路，一个角度。那么我们如果说认识到这个灰犀牛的话，那么按照书的逻辑的话，我们下面就怎么去解决它，认知它，对吧？这个未知的已知就可以变成已知的已知了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停留在灰犀牛这个阶段，我还是未知的已知，而且呢，我还后面他进一步的再屏蔽他，再无视他的话，那么就会造成一种我说感官的一种退化。那我前面也提到，就是一种侥幸心理，然后产生一种思维的钝化，就我完全就不去理会他了。即使我看见了啊，我根本就从我的脑海里把它给抹去了。那这样的话，慢慢这个灰犀牛在你的脑海当中退化成黑天鹅，就它就成为你意识当中的一个黑洞。就是说你完全不知道它的存在，所以呢，沃克就认为这是一种反向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哎，我们希望把它从黑天鹅引到灰犀牛，然后从灰犀牛再引向已知的已知去解决它。但是呢，如果你这个灰犀牛还停留在那里，然后呢，你还是对它视而不见，甚至说你还要打压它，你还要无视它，你还要否认它，各种各样的屏蔽吧，那最后会导致这个变成一种黑天鹅。一旦是变成黑天鹅，它就是完全的未知，就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就变成一个黑洞了。
1: 就成为了一个哲学的问题，任何事情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两面性，而且相互进行转化。
2: 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敬请收听。
1: 那么如何来把灰犀牛事件的危害降到最低，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看到了危机，如何去有效地解决它？已经出现了危害，如何把危害降到最低？这是一个能力问题，或者还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0: 这是一个能力问题，也是一个机制问题。能力的话，我们讲经常举的例子啊，比方说控制体重啊，你从100斤涨到200斤，这是一个灰犀牛的危机，对吧？那么我们怎么去克服它？有时候是靠个人的毅力啊，看到很多的减肥的例子啊，就很励志哈、啊，这个人怎么去减下去，然后通过种种的手段啊，去励志要去减啊，这是一个个人的意志的一个体现。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不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比方说找一个伙伴，然后两个人相互督促，相互监督哈，找一个群，什么打卡群，现在有 N 多的这种打卡群，就大家相互监督，那么它就形成一种机制，然后利用人的这种自尊的心理，对吧？然后去克服你的懒惰的心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法，它就变成一种机制，然后人的自尊，哎，我不喜欢在别人的面前丢我的面子，对吧？说我这个人没毅力啊，没耐力啊，对吧？那么如果 把这个减肥这个事情放到这个下面来说，我认为。

0: 哎，对啊，我的自尊心比我的惰性来的强大，那么可能就通过我们的人的一种这个天性来克服另外一种天性，我觉得这是一种制度设计，一种结果。那么如果把它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上，就是说把这个灰犀牛的事件危害降低的话，我们还需要提高我们的这个认知的水平。你不能光看身边发生的事情，那周围发生的事情它可能是一个局部的啊，并没有代表性，而是说我们要放眼的更长的历史时期，或者是更广大的更多的人群去观察这个问题。这一期讲到的这个东南亚金融风暴哈，还有这个次贷危机，其实是有很多的预警的。我们翻看前面的历史，就发现有些经济学家哈，有些学者就已经提出了预警，说你比方说克鲁格曼也是一个诺奖学者，他就在1994年的时候就写过论文，就说东南亚金融风暴这个东西是可能会发生的，因为东南亚的那个它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里面就出现一个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就是说你的钱流进来之后并没有产生实体经济的一个回报那么这样的钱的流入其实未来是会产生很大的危害的。那么在次贷危机的之前也有经济学家，比方说我们知道席勒也是一个行为经济学家，那他也是拿诺奖，他就写过一本书，就叫《非理性繁荣》，还有叫《动物精神》，那里面就提到了关于美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未来的一个发展的问题。比方说，他觉得这个从基本面来看，他主要是以房租作为代表基本面嘛。然后呢，美国的房价跟房租的偏离实在是太大了。那个偏离的就是不能用历史的事实来解释所以他就认为这个东西是不可持续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增加我们的认知多去找一些这种比较严肃的比较深度的去研究的话，那么其实是可以帮我们去解决意识上的这么一个屏蔽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我们在意识上有这么一个把控，而不是说沉浸在当下当前这个局面有多好，然后有多顺畅一味的去肯定自己认为自己很厉害，然后发展得很好，那么我觉得可以把这个灰犀牛这个事件从意识层面这个危害就已经降低了。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与您分享的书籍是米歇尔沃克的灰犀牛。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灰犀牛体型笨重，反应迟缓，往往人们虽看见它在远处，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猝不及防，被扑倒在地。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 到底有哪些特征？

0: 察与黑天鹅事件有何不同？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难点在哪里？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学会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事件，并从危机事件中找寻机遇。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来为您分享《灰犀牛》这本书。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您好。
2: 刘征你好，听众朋友好。
1: 我们今天呢来继续分享灰犀牛事件。这个灰犀牛事件呢，我们前面讲了，它造成的这个危机呢，有的时候是杀伤性的，但是如果呢你可以有效的去做好应对和准备，甚至有一个创造性的突破的话呢，转危为安，甚至是转危机为机遇的哈。那么我们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就是我也有一种困惑哈，就是很多意外事件的发生呢，有的时候我们完全知道是危险的事情，但是却是因为我们的惰性啊、拖延呀、啊、或者是回避、忽略等一些问题，慢慢就让问题积累起来了，最后呢会达成一个无法收拾的危机。如果从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其实灰犀牛事件本身有的时候更像是一种必然，您觉得呢？
2: 是的，因为灰犀牛它的这个定义就是一个大概率的一个事件吧，所以这个事件本身它是有一个必然性的，但是呢我们要解决问题是它的结果是不是具有必然性。如果说我们有一个好的应对措施、应对方案的话，它的结果可能并没有那么想象的那么糟糕啊，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是个结果的必然性。那您是把它引向一个更好的一个层面呢，还是说让这个灰犀牛任由它去发展，然后甚至说把它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啊？所以这本书里面谈到的五个阶段哈，就是比方说否认阶段，还有得过且过阶段，犹豫阶段，还惊恐，还有这个崩溃阶段。那么每个阶段其实都是有机会去扭转它的，就是把这种危害的必然性给它扭转回来。你在意识上你要认识到，就要放下自我啊，知道你还有一个对立面，就是你看不到的东西还在那里，然后你要去对待它，思维上去提升这个你的认知的层面。那么还有就在方法上面，我们要建立一些机制，出现危机的时候怎么让它自动的运转。那么第三个就可能还要靠一些个人的能力和个人的魅力啊，有些时候也需要去力挽狂澜哈，去阻止这个事情去进一步的恶化。那如果说能够按照这个步骤去一步一步去执行的话，我觉得灰犀牛本身这个事件它是一种必然性，但是呢它的结果并没有必然性啊。那这个跟黑天鹅就不太一样，就黑天鹅的话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认知到，我们也没办法改变它，那么我们只能把它当做一个不可认知的一个黑洞，然后一个小概率事件，我们做一个提前的一个预防。但是作为我们的行动的话，其实是没有这么多的一些细节的去处理的。
1: 那您说到这个预防性工作哈，我个人觉得有的时候过早的对一些潜在的危害或者说灾难做一些回应和预防的话呢，会付出很大的代价。那这个时候多数人在考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会放弃这种行为。
2: 你说的非常对，就是说可能这个灰犀牛的存在也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看到，大家都看到了，但为什么其他人没有采取行动，那就是有一个成本的问题，还有而且还有一个眼界跟格局的问题，就是我是站在什么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的。如果是有些是站在自己的一己的个人的利益的角度来看的话，他知道这个事情可能会产生一些危害，但是认为对某些个人的话，他不会产生那么直接的危害，他就会采取一种放任的态度。那么作为更高的层面这个决策者的话，如果说一旦你的认知上产生一些蒙蔽，或者你也产生一些侥幸的心理，说这个我死之后哪管这个洪水滔天，就把这个责任往下推的话，这个灰犀牛大概率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事件啊。所以呢就是对于这个成本来说，其实它是要站在不同的角度去衡量去刻画的啊。那如果说我们站在层面更高，或者我们有一个更长期的眼光的话，那么会比较容易的去放低眼下的当下的那个执着的那个执念，那个当下的那个巨大的成本，把它慢慢去转化成一个可以执行的、可以改变的一种状态。
0: 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

0: 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敬请收听。
1: 其实说到这个灰犀牛事件杀伤力的巨大，对于它的这个评估，或者说决策者对于这个事件的诊断是至关重要的。那怎么来这个能够让更多的决策者能够发现这个问题，而且做出准确的诊断呢？
2: 决策者的话就分很多，就是个人的还是公共决策者哈、就是一个人的话就影响着自己未来的一个前途啊命运的这个问题。那公共决策可能影响到一大群人的这个未来的前途命运，和甚至说一个公司哈国家的一个前途的命运。那我觉得哈重要的一点，从书上给我的一个体会就是说，这个福兮祸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啊。我们知道很多事情都是相互转化的，你站在福的角度必须要认识到祸，然后你站在祸的角度必须要认识到福，两者之间会存在一个相互转化。那么把这个两者之间进行一个统一，那这就回到一个你的格局的问题啊。我是坐在眼前这个事情，比方说我公司就做这个业务啊，这个业务现在不行了，比方说以前做传呼的移动通信的就不行了，那么我能不能及时的转到其他的业务上去？因为传呼这个东西只是你的一个产品，而不是你公司的一个愿景哈，就你这个决策者能不能把一个公司的愿景啊，一目标定的一个更长期、更有前瞻性啊，所谓的第一性原理嘛，就是我们是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我要死抱的一个已经逝去的这个业务，已经说是没有什么发展前途的业务，然后一直去这么下去啊。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就对于决策者来说，他要判断这个眼前这个事件、这个灰犀牛这个性质，比方说技术革新来了。人们的思维习惯、人们的消费习惯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那我能不能接受这种变化，我去拥抱这种变化，这个很关键。那么这个就是说，你怎么把一个你的对立面，因为这个事件嘛，就或者说这个创新嘛，或者说社会的发展嘛，总是让大家会觉得有些不安、不适或者不安全感，对吧？那么你怎么去拥抱这种变化，然后跟这个变化一起去发展？我觉得这个是灰犀牛事件给我的一个启示，就是说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一旦这个事件正好是跟你对立面的那个事件，它一旦发生的话，对你的杀伤力是一个巨大的，而且是无可挽回的一个损失。
1: 在谈到灰犀牛事件是否能够避免、如何避免的时候呢，书作者沃克呢特别强调了未雨绸缪是好于亡羊补牢的。他特别认定在第一阶段，也就是否定阶段，和第二阶段，也就是得过且过阶段的时候，一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否则的话会丧失良机。
2: 是的，他做这个区分我觉得特别的重要哈，就是这五阶段其实它的重要性等级不是一样的，就是其实前两个阶段其实更重要一些，就是我们在意识上先要认识到它的存在，这样的话你后面才可能会采取一些行动，才会把这个问题做一个根本上的一个解决。而后面如果说你只是说很浅层次的，然后只是说应对哈，只是应对方案、应对策略的话，那么就达不到这个层面，而且可能这个成功的机会也不是特别的高，而只是说靠你的个人的能力哈，一时的缓解了一下，改善了一下这个状态，但是你在思维上并没有改变啊。如果你没有在思维上改变，那么这个事件又可能又会重新周而复始，又会发生，那么就不是一头灰犀牛，可能是接下来又几头灰犀牛，接下来又几群灰犀牛，那么会成一种常态化。当然这种认知的话也是跟我们以前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说你之前比较好的处理过一些这种类似的事件的话，那对于你的意识上提前预知这些做一个心理上的准备也是特别有帮助的。那么还有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说这个前两个阶段跟后面几个阶段其实也不能完全的分离哈，就是说如果说你仅仅是意识到这个问题，你不采取行动哈，或者你没有一个可以执行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个东西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
1: 尤其是这个沃克呢在他的书里边呢特别强调了，在处理问题事件的时候呢要注意分担成本。比如说我们在面对一个危机需要这个牺牲一部分人利益的时候呢，就必须要找到一个有效的方式来减轻被牺牲者的痛苦，来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这样的话才能够使这个解决问题的措施才能真正的落实下来。
2: 是的，这个我又要提我们的机制设计的问题，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有些事情是眼下看是没办法解决的，它是一种必然性哈，就是说要不就鱼死就，要不就网破，这个利益之间就是一种零和博弈。但事实上人跟人之间是不一样的，那有些人可能重视短期利益，有些人重视长期利益，那么有些人

0: 更有风险偏好，有些人他风险承担能力就不行。那么我们可以在机上做一个设计，就是说啊，你愿意承担风险的，我让你承担风险；不愿意承担风险的，那我把你的风险进行一个分散。中间有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过渡的一个方案嘛，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设计的问题。这样的话，其实是可以把解决问题这个成本进行一个分摊的。那么有些人他可能重视长期利益，那么你就给他一个长期回报；如果有些人重视短期利益，那么你给他一个短期的一个激励。那么进行这么一个调配的话，其实很多问题就可以进行一个化解，而不是说一直抱着这种零和博弈的心态，就是说我一定要抢夺别人的利益，其实最后就不利于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成本的话就是寄居在那里，那么就最后就造成结果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与您分享的书籍是米歇尔沃克的《灰犀牛》。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4: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3: 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创造财富，造财富，造财富。灰犀牛体型笨重，反应迟缓，往往人们虽看见它在远处，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猝不及防，被扑倒在地。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它与黑天鹅事件有何不同？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难点在哪里？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学会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事件，并从危机事件中找寻机遇，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继续来分享米歇尔沃克的《灰犀牛》这本书。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您好。
0: 刘征你好，听众朋友好。
1: 我们这一期呢继续来谈啊，到底灰犀牛事件既然杀伤力这么大，到底呢能不能避免的问题啊。这个米歇尔沃克啊在书中呢表达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呢就人们是太过于执着于预测的绝对的准确性，而在如何应对能做什么的问题上呢做的还不够。所以呢他也在书中啊表达了一些能够有效应对灰犀牛危机的方法。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对，他在书里面讲了五种应对灰犀牛式危机的方法，那也是对应他那个五个阶段来的。那么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承认危机的存在。一旦是我们尽快承认的这种危机的这个可能性的话，那我们就能够尽快的发现，然后呢去排除其中的一些干扰的因素。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一旦说我们承认它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去进一步的去刻画它，去定义它。灰犀牛事件的这个性质，它是很紧急呢，已经到我们眼前呢，还是说跟我们之间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可以确定一下这个事件的它的轻重缓急，然后用一种比较适当的方式，来呈现它，来表现它，去找到那些有能力来处理它的人，然后采取行动。这个行动的话，其实就已经是采取了措施了那么这也是他第三步说的，这样我们就不能够站在那里静止不动，因为遇到突发事件的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站在那里动不了了，就呆住了哈，就是说，因为这个完全是超出他的预期，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没有能力去做出很重大的那些变革。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变革的推行呢比较困难的话，你可以做一些这种事情，比方说你可以推行一些可行的一些比较小的一些举措，然后呢这些举措呢又可以配合其他人的这个行动，另外一方面，如果遇到了很多这个阻碍啊、制度的这个成本啊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你要采取一些策略，就有策略的进行拖延。
1: 说到有能力的拖延啊，这个沃克在书中特别强调啊，当你发现自己的能力不够，或者说你身边的这个整个的运行的机制你无法改变的时候呢，这时候能做的就是用时间换空间了，要为最后时刻的到来，哪怕你是逃跑，也要做一些适当的准备工作。当然如果你还有一些能力的话呢，你就会在有策略的拖延过程当中呢，审时度势的发现一些机会，改变自己的机会，突破这些危机的一些机会了。
0: 对，第四点呢，他就提到就不能浪费这个危机啊，既然说危机已经来了，那么我们就需要这个迎难而上。一旦说这个东西给你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而且让你猝不及防的话，那么你还是要振作，运用你的这个知识，运用你的认知去判断这个灰犀牛的危机是从哪个方向去发动攻击的。这样的话也可能会力挽狂澜，就把这个危机给控制住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机遇。那么他还提到了一些，当然是比较好的这个结果呢，就是对于别人来说是危机，然后对你来说是机会。所以他说你要站在顺风处，因为你前期做了很好的一些铺垫嘛，准备嘛，你预计到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件甚至说对大部分人来说它是个危机，那对你来说它就是一个机会，那这是非常难做到的因为我们人的一种天性就会产生这种群体思维，或者说逆反思维，或者是这种源头思维就一般人都会去随大流，那么随大流的这个时候就是最容易是被灰犀牛所攻击的。然后他提出了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就是说努力使自己成为那个发现灰犀牛是危机的人，那么这样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站出来，这个控制危机的进一步的蔓延。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的，非常高的一个阶段呢。
2: 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敬请收听。
1: 那沃克呢表达了他这个希望人们能够有效地应对灰犀牛的危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根据自己的情况做一个审时度势的一个辨析，最后呢能够达到攻克危机、迎战危机、化危机为安、化危机为机遇的这么一个效果哈。作为一个长期研究经济学的一个理论者，你是有怎样的建议呢？
0: 这其实我不大是个理论者，我还是个实践者就是因为我博士学的是经济学，但是我后面从事的工作就是投资还有市场预测等于就是正好在灰犀牛跟黑天鹅这个两者地带之间游离其实这本书里面也讲到了，就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些预测的，大概率的一些判断的，但是人们 会太执着于预测的这种绝对的精确性，就是说啊，我一定要百分百正确，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上采取行动。那事实上等你这个百分百正确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那这就不叫预测了啊。所以说人很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包括市场投资者犯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只是执着于预测，但是你没有想到去怎么去应对它。就比方说分

0: 开放的一个心态，你听听别人的逻辑哈，看看别人的这个信息跟你的信息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而不需要采取一种僵化的态度啊，就到处去宣扬你自己的那些观点或者你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个人的头脑的一种灵活性。一旦你保持这种灵活性的话，其实你可以发现市场上更多的一些机会。
1: 嗯，没错，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嘛。我们在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是有全局观、大局观，我们应该和我们所处的环境啊进行有效的互动。
0: 对，个人是在一个社会环境中生存的，所以你们不能说无视于其他人的存在而去追求你个人的利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好的机制啊，这种灵活性的机制，然后能够容错啊，能够让某一些人去试错啊，去发现更多的机会，但是呢，同时呢，又能保持一个机制的一个比较灵活的特征，然后能激励不同的人就采取他们比较擅长的行为方式去完成某些目标。就有些人他比较喜欢从事一些短期的行为，那么你就让他从事一些费力不费脑的活动，然后有些人是从事长期行为，那么费脑不费力的行为，那么这样做一个搭配的话，我觉得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那么因为我们灰犀牛的这种危机很多时候是因为社会机制或者是运转出了一些问题，就卡在那里没有办法去运转，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去把它灵活的处理。因为我之前也讲过这个例子嘛，就比方说一个公司的发展呢、它可能之前有一个爆款的产品做得很好，那么它应不应该死抱着爆款的产品，而没有看到未来的更大的危机，就人们的消费方式、人们的行为方式，甚至说技术已经发生了一些革新，它能不能做出这种转变？我说这个是一个机制灵活性的一个体现。那么还有就是说，怎么在意识上统一大家？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需要发挥一些个人的能力或者个人的想象力。这个比较畅销的有本书叫《人类简史》，里面就讲到了，就是人的行为为什么跟大猩猩的行为不太一样，跟其他动物的群类的行为不太一样，就是人是相信远期的，就是未来的。那么第三点的体会呢，就是说一个渐进式的一个分解。我觉得这本书强调很多的就是一个关于时间的概念啊、它跟黑天鹅不太一样，黑天鹅里面几乎没有时间概念，就它发生了就突然发生了，因为你根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它也没有一个发生发展的一个过程，对吧？那么我们也没有一个认知的过程，我们始终是存在一个空白的状态。那么灰犀牛的话，我们是有一个认知过程的。那么这个认知过程呢，它其实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首先我认知到它，那么我要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我怎么样去整合社会的利益，对吧？然后怎么去优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渐进的行为，而不是突然冒出来。我从 A 阶段突然下去跳到 B 阶段，从 A 到 B 的话，中间有非常多的一些阻力。那么一旦说你看到一个 B， 那么我就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怎么去克服这些阻力，然后达到 B 这种阶段。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与您分享的书籍是米歇尔沃克的《灰犀牛》。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4: 灰犀牛体型笨重，反应迟缓，往往人们虽看见它在远处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定会猝不及防被扑倒在地。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它与黑天鹅事件有何不同？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难点在哪里？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学会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事件，并从危机事件中找寻机遇。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分享米歇尔沃克的《灰犀牛》这本书，邀请到的嘉宾是经济学博士陈光磊。陈博士你好。
0: 刘征你好，听众朋友好。
1: 灰犀牛呢，通常是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经有迹象显示，但通常会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那我们在谈到应对灰犀牛事件的时候呢，是建立在

0: 失败防御体系，提高对危机的判断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面。那这样我想到了一个著名的心理学理论啊，叫墨菲定律。这个墨菲定律呢，又被称之为墨菲法则，说的是如果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其中一种选择方式肯定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但肯定会有人做出这种选择。也就是说，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这个可能性有多小，它都会发生。那这样看来的话呢，我们要从墨菲定律的视角来观察，要想解决一件危机事件的话，其实还真的是非常难的。
1: 对，你说的非常正确。墨菲定律它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定律啊，俗称说哪壶不开提哪壶，或者说怕什么来什么。那么墨菲定律它是刻画人的这种心理，就是一种侥幸的心理啊，就是相信这个运气啊，说未来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就会这个否定因果关系，就是一些客观的规律啊，就无视它的存在，就是哎，我的运气好，我总能逢凶化吉，这个遇难成祥，对吧？那么在行动上呢，这种行为就会表现为投机取巧啊，或者是明知故犯啊，一个事情就屡屡发生。就他是说，在我们的认知层面，就是你侥幸的认为这个事情可能不会发生啊，那发生的概率非常的小，但是呢，最后结果就是它总会发生。这是个个人认知哈。但我们这次讲的这个灰犀牛呢，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客观性在里面。就比方说我们讲的它是大概率，为什么是大概率？就是因为从客观上我们统计过啊，发现这个事情发生的概率确实很高的。那么这也是整本书的一个立足点嘛。但是这个困惑就在于，哎，既然这个发生概率这么高，为什么大家都认识不到它？如果我们把墨菲定律跟这个灰犀牛做一个结合，那可能就是一个更糟糕的一个结果，就是说这个人他是把这个客观的事件就无视他，就在他的意识层面的话，其实他就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存在那里，他就说没关系，我只要靠运气啊，我只要这个混一混日子，然后我就能挺过去。那所以说不克服这个墨菲法则这种心理的话，其实解决危机还是挺难的。就说从这个意识层面或者从思维的层面去认知到这个东西的存在的话，这个墨菲定律其实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了。当然反过来还有另外一个定律啊，就是墨菲定律反面，就是你认为好的事情可能虽然概率很小，但是它也会发生，那就是更加乐观的角度。
0: 所以说任何事情危机事件都会有希望，都会有转机，这也可以说是墨菲定律的另外一个角度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个问题的结果。
1: 对，从哲学层面的话，它一个定律的它反面必须有一个反定律的存在，所以两者之间才会相互制衡嘛。对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先认知到心理学这么一个规律的话，其实有助于哈我们从各个维度各个层面去认识灰犀牛这个问题。这样的话你有认知的第一步的话，你必然会有第二步，就怎么去解决它，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一个角度。所以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啊，就说任何事情表面上看起来很容易，它实际上呢可能非常的困难。那么还有就是说可能做这个事情花费的时间可能比你预想的还要多，而且呢很多事情它出差错的时候往往是在最坏的时刻出差错。所以呢，如果把墨菲定律跟这个灰犀牛做一个结合的话，那有可能它的杀伤力是一个 double 的，就是双倍的一个杀伤力，就是在你最没有意识到的这个事情的时候，而且对于客观上来说它又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那么这个杀伤力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杀伤力。我们要保持一个从个人层面上保持一个警觉，就说怎么在心理上就克服这个墨菲定律的这个魔咒。
2: 灰犀牛通常会被比喻成一种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通常却被忽视的大概率危机。灰犀牛事件到底有哪些特征？为什么有些决策者不能在局面失控之前解除危机？主持人刘征邀请经济学博士陈光磊和您一起阅读米歇尔·沃克的书籍《灰犀牛》，敬请收听。
0: 那您就来谈一谈如何保持警觉，如何克服墨菲定律给我们带来的魔咒。因为在我看来，解决灰犀牛事件是在挑战管理者或者说领导者的应变能力和行动能力。这个危机意识的建立，它也是一种智慧。
1: 作为我们个人的意识来说哈，首先要意识到墨菲定律它有一个它的对立面，就是刚才提到了叫麦克斯韦的定律。那这个定律的内容是什么？就任何事情看似很难，但是确实实际上就不难。那么任何事情比你预期的可能花的时间要更短，然后呢任何事都能办好，而且是在最好的时刻就办好了。所以呢这两个东西呢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对立的，只要我们认识到它之间有一个对立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去做一个绝对化的一个

0: 处理，就不会说我在这个人生低谷的时候，我在这个哪壶哪壶哪壶不开的时候，我又陷入一个比较盲目的悲观的一个情绪。那另外一方面呢，我在这个高潮的时候，我在一个春风得意的时候，我又想到可能会有一些低谷的这个存在。所以我觉得你要克服这个墨菲定律的心理学的这上的一个魔咒的话，你必须要用心理学的方法来解决。人是有很弱点的，然后你怎么去克服这些弱点，包括这个惰性啊，包括这个侥幸啊，盲从啊，
1: 这些都是一些弱点。那么作为领导者，作为管理者的话，他必须要清楚的认知到人性上的这些弱点，而且要警觉，不要出现这个墨菲定律，这盲目的乐观或者是麦克斯韦定律一样的这个盲目悲观两种的极端的心理，而要去善于去利用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面去把控人的心理，去产生对我们有利的这个结果。我觉得这个对领导者是比较大的一个考验。这些都理论性比较强一点，我们能不能更细化更具体，用一些实例来
0: 阐述你的这个观点呢？之前讲过很多的这种例子哈，更多的是那个一个叫囚徒困境的一个案例。那囚徒困境呢，就是说警察在审两个犯人的时候，那么这两个犯人呢，出于自己的自立的目的，那最后呢就都招供了，结果呢达到一个最差的一个结果，都被抓起来关了10年。 本来都可以无罪释放的，对吧？那么这就是人性的一个弱点。那么人性弱点的话，我怎么去利用它，又能做到一个好的结果呢？那就反过来就是一个机制设计，这个怎么设计呢？比方说，我们要做一个审计项目，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机制，让这两个审计师不会串谋，在设计上就必须要是让这两个人之间没有一个信息的一个沟通，而且他们不是特别的熟，而且又要给他们设定一个机制，让这个机制产生一些相互对立的这个
1: 关系。那么这样的话，作为领导者的话，他就能够把控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那我觉得这个是墨菲定律这个心理学给我们带来的一点启示。其实我觉得呢，这个墨菲定律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进行一个思考，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就比如说，我们其实不应该害怕错误的意见、错误的方法，因为这种错误的意见和方法在我们周围
0: 往往有的时候可以抵制一些集体思维，让我们看到一些视而不见的事实，因为它的出现会让我们更能够警觉。对，所谓这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那这个在意识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看到对立方的一个存在，我们一定要容忍就不同的意见的存在，而不能说，哎呀，这个人想法跟我不一样，我就必须要远离他，我就要规避他，这个做法的话，其实让你离风险越来越近了。 因为世界总是一个多元的，那大家都有不同的观点，而且大家看到的角度都不一样，有可能你的意识上的一个盲区，就是人家的一个长处，优势，你没有意识到这点。因为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投资上会有一些盲从的行为，或者说会依据自己的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排斥其他的观点，甚至说不惜来这个屏蔽或者是 绞杀或者是采取各种的行为去回避对于自己不想听到的那些观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危害非常大的。那么这个也就要求我们树立一种所谓的危机意识，一旦说出现了 跟我的判断不相符的情况的时候，我怎么去应对？因为你前期已经有这个意识了，那么你应对起来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是会比较从容的，而不会说一下子愣住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怎么墨菲定律又显灵了，是吧？那这个就非常的被动。那么这个就要求其实我们在这个观念上保持一种灵活性，因为认知都是在提升的一个过程当中，反而遇到了这种矛盾，这种危机，如果我能妥善的处理，妥善的解决的话，其实对你的
1: 未来的成长，你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提升。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刘征带来的梳理淘金，与您分享的书籍是米歇尔沃克的《灰犀牛》。时间的关系，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孔融器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多久？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中国古代有很多精美的玉器，那么最贵重的玉器是哪一件呢？应该说非和氏璧莫属。战国时秦王运用15座城池

0: 交换和氏璧，也因此留下了价值连城和完璧归赵这两个成语。那么秦王为什么要得到和氏璧？和氏璧最初的主人又是谁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寻找答案。
1: 在中国河北省邯郸市西南有一座赵王城遗址公园，这里曾是战国时期赵国王宫所在地。赵王城城址由西城、东城、北城三个小城组成，平面呈品字形，是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规模最大的战国王城遗址。中国战国时，诸侯争霸，赵国与齐、楚、燕、韩、魏、秦并称战国七雄。赵国位于今天河北地区，史书称为四达之国，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完璧归赵的历史故事就发生在邯郸。公元前283年的一天，在赵国都城邯郸，宦官妙贤在自家门前看到有人叫卖玉璧。妙贤见此璧白润无瑕，宝光闪烁，就花500金买了下来。妙贤让工匠前来相玉，工匠大吃一惊，说这是在楚国消失多年的和氏璧。那么楚国的和氏璧是怎么跑到赵国来的呢？关于和氏璧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法家韩非的《韩非子》一书中。据记载，中国春秋年间，楚国人卞和偶然得到一块美玉，后来献给了楚王，雕琢成玉璧，称和氏璧。和氏璧在楚国的宫廷里保存了400多年，突然离奇地消失了。又过了50多年，竟然在赵国出现了。赵国君主赵惠文王听说和氏璧在邯郸城出现，马上据为己有。赵惠文王发现和氏璧果然是个宝贝，史书中记载，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虽然赵惠文王拥有了美玉，却高兴不起来。原来他刚收到一封来自秦国的国书，秦昭王在国书中表示愿意用15座城池交换和氏璧。这就是成语价值连城的由来，今天人们用这个成语形容物品十分贵重。赵惠文王不想交换，又害怕秦国借机出兵攻打赵国，因此拿不定主意。这时宦官妙贤向赵惠文王推荐了自己的门客蔺相如。赵王于是就派他出使秦国。几天后，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秦国，并把它献给秦王。秦王举着玉璧看了看，又传给左右观赏，却只字不提用城换璧的事情。蔺相如上前对秦王说，玉璧上有瑕疵，请让臣指给您看。秦王信以为真，就把璧还给蔺相如。蔺相如马上后退几步说道，和氏璧是天下至宝，我送他到秦国之前，赵王斋戒了5天，还在朝廷上举行了隆重的护送仪式。现在大王要接受这块玉璧，也应该斋戒5天，并举行接受玉璧的仪式。秦王见此情景，只好点头表示答应，然后派人送蔺相如到驿馆休息。蔺相如当晚就派随从将和氏璧送回了赵国。5天之后，蔺相如在朝堂上对秦王说，和 和氏璧已经回到赵国了。如果秦王真想换璧，必须交出15座城。秦王并不想真的割让土地，于是放蔺相如回国了。这段故事被汉代司马迁写进《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今天人们用完璧归赵这个成语形容将事物完整归还主人。那么和氏璧真的价值连城吗？古人为什么如此看重和氏璧呢？中国古人认为黄金有价，玉无价。在古代最贵重的不是黄金，而是玉，因为儒家认为玉可以比君子之德。战国时就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说法。
2: 战国时期的玉器呢，由于它这个使用了铁制的工具，那么工具的改进呢，使得它的这种琢玉的工艺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这样呢，它就有能力呢，把这个玉器呢雕琢得更加的精美，那个纹饰呢更加的繁缛。那么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整个的这个玉器的这个纹饰，我们一看就是，就是满，用一个字形容就是满，就是根本就基本上不留什么空白的地方。
1: 中国古人很看重玉器，仅是圆形的玉器就分为璧、钺、爵、环等。那么古人怎么区分它们呢？中国最早解释词义的书籍《尔雅》这样描述：肉备好谓之璧。肉是指玉器边缘的部分，好为玉器中央的穿孔。简单的说，孔小玉大就是璧。这些圆形的玉器功能也不同。战国时儒家学派最重要的著作《荀子》中有这样的记载：问世以璧，召人以钺，决人以爵，反决以环。意思是说，同有才之士征求意见，用玉璧做凭证。召见臣下，用玉钺做凭证；断绝君臣关系，用玉爵做凭证；重新召回被贬的臣下，则用玉环做凭证。此外，玉钺也是一种用来牵引君王上台阶的用器，因为君王身份尊贵，不能让臣下直接接触肢体，所以在牵引君王时要以玉钺做中间物。在各种形制的玉器中，玉璧地位最高，因为它还与皇权有关。
2: 玉璧的话呢，是在中国的这些玉器里面呢，是出现的比较早，而且是使用最长的一个礼仪用玉。
1: 中国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天是苍色，也就是青色。儒家经典《周礼》中提到苍璧礼天，就是用青色无纹饰的玉璧来祭拜苍天。只有帝王才能用玉璧祭天，而和氏璧是玉璧中的极品，自然成为皇权的象征。
0: 完璧归赵这个成语啊，在中国妇孺皆知。蔺相如智勇双全，秦昭王失信贪婪的形象让人印象深刻。其实啊，真实的历史并没有那么简单。历史上啊，秦昭王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国君，一直致力扩大秦国版图。他对玉器古玩并没有多大的兴趣。那么他提出以城池换和氏璧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呢？
1: 在中国河北省邯郸市有一座丛台遗址，又称武陵丛台， 据说是赵武灵王检阅军队和观赏歌舞的地方。中国战国时期，赵国原本并不强大，直到赵武灵王当政，他吸取了北方少数民族骑马作战的优点，在军中实行穿胡服、练习骑马射箭的军事改革，也就是所谓的胡服骑射，大力发展骑兵，让赵国军力大增。战国时，位于西边的秦国日渐强大。正当秦昭王为赵国的崛起感到忧惧心惊的时候，情况发生了转机。原来，赵武灵王要把王位传给赵和，也就是后来的赵惠文王。四年后，退位的赵武灵王死在了行宫里。赵武灵王死了，秦昭王似乎看到了吞并赵国的一线生机。秦昭王要找个机会试探一下赵惠文王的实力。就在此时，机会来了。有人告诉秦昭王，赵国得到了和氏璧。于是秦昭王说，想用15城换和氏璧。如果赵国实力强大，不惧怕秦国出兵，肯定会一口回绝。但赵惠文王未战先怯，派蔺相如送来了和氏璧。秦昭王由此断定，没有了赵武灵王的赵国外强中干，不足为虑。在蔺相如完璧归赵后的第二年，秦国就向赵国发动了战争。从此秦赵两国大战频起。公元前228年，赵国的都城邯郸被秦军攻陷，赵国君王投降。此后秦国统一6国，建立了强大的秦王朝，和氏璧最终落到了秦始皇的手里。从此以后，和氏璧就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有一种说法认为，秦始皇得到和氏璧后，命人做成国玺，代代相传，后来在战乱中损毁。也有人认为，和氏璧没有被做成国玺，而是被秦始皇带到了陵墓里陪葬。至于和氏璧真正的下落，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0: 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位功绩显赫的帝王，那么这位大人物最痛恨的人会是谁呢？相信很多人会想起荆轲。荆轲刺秦王的历史事件在中国可以说是尽人皆知。今天我们就一起去荆轲当年生活过的地方，为您讲讲这段历史背后的故事。
1: 在中国河北省易县境内，有一座燕下都遗址。遗址东西长约8公里，南北宽约6公里，总面积约40平方公里，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战国都城遗址。燕下都建造于中国战国中期，距今约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史记》记载，东周时期，燕国位于今天北京及河北中北部。燕国的都城在蓟，称上都，也就是今天北京一带。到了战国时代，北方的燕国强盛起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燕国为了南下争霸中原，在今天河北易县建立了一处军事重镇，称为夏都。从战国到秦统一6国的200年时间内，燕夏都一直都是燕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这件青铜立凤盘龙纹扑首，曾是燕夏都宫门上的门环，上面装饰盘龙、凤、蛇等珍禽异兽，并辅以羽纹和卷云纹。扑首高74.5厘米，形体巨大，让人不禁联想到昔日燕夏都宫殿的宏伟。 在燕下都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铁器，包括农具和兵器，还有大量货币，都反映出燕。

0: 曾经的强大和富庶。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荆轲就是从燕下都启程去秦国的。那么荆轲最初是如何来到燕下都的？让我们把时间转回到2000年前的战国时期。燕昭王，战国时燕国的第39位君王，他执政时燕国刚平息内乱。为了让燕国迅速强大起来，燕昭王下决心物色治国的人才。有人提醒他，老臣郭伟挺有见识，不如去找他商量一下。于是燕昭王亲自登门拜访郭伟。郭伟见到燕昭王，没有推荐人才，而是给燕昭王讲了一个千金买骨的故事。他讲到，古时候有个国君最爱千里马，结果找了3年才打听到某地有一匹千里马，于是派侍臣带1000两金子去买马。没料到人到了，千里马已经害病死了，侍臣就花了500两金子把马的尸骨买回来了。国君看到马骨，对侍臣大发雷霆，他说，我要你买活马，谁叫你花了钱把没用的马骨买回来。侍臣不慌不忙地说，人家听说大王肯花钱买死马，还怕没有人把活马送上来。果然消息传出去后不久，就有人从4面8方送来了好几匹千里马。郭伟讲完故事，又对燕昭王说，大王，这是千金买骨的典故，您想要寻找贤才，就不妨把我当马骨来试一试吧。
1: 燕昭王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大受启发，铸就了一座黄金台，昭告天下招贤纳士。各国贤士听说之后纷纷赶到燕国，乐毅从魏来，邹淹自秦来，巨辛自赵来，苏秦从周归，有志之士争相去燕。又经过燕昭王28年的苦心经营，燕国国力达到历史极盛。
0: 燕昭王还拜郭伟做老师，还造了一座很精致的房子给郭伟住。燕昭王还修筑了一座高台，台上放置了1000两黄金，用以招来天下贤士。这座高台便是著名的黄金台，黄金台也作为尊重人才的佳话而千古传颂。邹衍，战国时的阴阳家创始人，他来到燕国，燕昭王迎接他，亲自用衣袖裹着扫把为邹衍在前面清扫道路，这就是拥会清道这个成语的由来。会，古人指扫把，今天人们用这句成语比喻对来访者的尊敬。燕昭王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投奔燕国的士人更为踊跃。其中最著名的是名将乐毅。乐毅来到燕国后，燕昭王拜乐毅为亚卿，请他整顿国政，训练兵马。燕国一天天强大起来，燕昭王在位期间成为燕国发展的黄金期。
2: 燕昭王大开国门，不拘一格地广为接纳人才，荆轲也慕名来到燕国。在燕国，他和一位名叫高渐离的人成了朋友。高渐离会击筑，筑啊是一种古代的打击乐器。他们二人呢，每天喝完酒就在街上一边演奏一边唱歌，旁若无人的自我陶醉。直到荆轲见到了一个人，他的命运彻底发生了改变。
0: 公元前227年，秦国出兵先后灭韩国、赵国之后，又准备向燕国开战。 地处长城之南、易水之北的燕国，虽然地势险要，但面对强大的秦军，君臣上下仍人心惶惶。燕国太子丹曾经在秦国当人质，秦王对他不甚友善，于是他逃回燕国。有人给燕太子丹献计，让他派勇士前往秦国劫持秦王，或直接要了秦王性命。经人推荐，荆轲成为勇士的人选。荆轲出发前做了三项周密准备。第一，是由勇士秦舞阳陪同出行；第二，带上樊於期的人头，此人是从秦国叛逃到燕国的，秦王一直重金悬赏捉拿他；第三，是拿上燕国打算要献给秦王土地的地图。这后两项准备当然是为了取信于秦王的安排，那卷地图更有特别功用，里面藏着刺杀秦王的锋利匕首，刀锋上还涂满了烈性毒药。临行前，太子丹、高渐离等许多人在易水边为荆轲送行。荆轲在告别时吟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场面十分悲壮。不久后，在秦王的咸阳宫内，荆轲受到秦王的接见。荆轲先献上了带来的人头，秦王大喜。荆轲又捧着燕国地图到秦王面前，假装燕国愿将这些地方献给秦国。荆轲为秦王慢慢展开地图，将要展到边缘时，裹在地图里边的匕首突然露了出来。这时，荆轲迅速抓起匕首向秦王刺去，但是没有刺中，于是两人围着殿内的柱子追逐起来。后来，秦王抽出随身佩戴的长剑砍伤荆轲，众大臣侍卫随后用乱刀将荆轲杀死了。这次事件记录在《战国策·燕策》和《史记·次列传·荆轲》中。荆轲展开地图的过程，就是成语“图穷匕现”的由来。今天人们常用这个成语比喻事情发展到最后，真相显露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秦王随身携带一把长剑，专家考证认为，秦剑的长度大概在81至94厘米之间。秦王的佩剑为了彰显地位，或许更长，显然并不太适合实战。战国时，剑和戈是最重要的兵器，剑主要用来短距离的挥剑对刺，中距离的战斗，士兵则站在战车上挺戈上阵。让人惊讶的是，战国时的铸剑工艺极为高超，也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采用淬火工艺打造金属剑的年代。淬火就是把金属弓箭加热到一定温度，然后突然浸在水或油中使其冷却，这种工艺可以增加箭的硬度。在河北博物院收藏有战国时期的燕国使用的铁饭，简单说，它们就是用来批量化生产铁斧、铁镢、铁镰的模具。
3: 有农具饭、车具饭，还有工具饭等等，这是目前咱们国家发现的数量和种类最多的一次战国时期的铁饭出土。用铁饭铸器，不仅呢可以使铸出的器物非常规整精致，而且呢铁饭还可以反复使用。
0: 虽然燕国拥有傲视群雄的精良兵器，但是仍然不能阻挡历史的车轮。在荆轲刺秦的事件发生后，秦王嬴政立即调集王翦、王奔父子率兵攻打燕国。这两人是秦军一流的将领。秦王嬴政把 他们集中投入到攻伐燕国的战场。

0: 就是要显示对于荆轲刺杀行为的雷霆回击。秦军在王氏父子的率领下对燕国发起连年进攻，最后不仅把燕太子丹朱杀，而且于公元前222年将燕国灭亡。在荆轲刺秦事件发生6年后，秦国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这时秦始皇特意下了一道诏书，上面写道：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因令荆轲为贼，兵力诛灭齐国。
1: 中国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各国君王为了实现霸业，纷纷招揽人才。在这种形势下呢，出现了很多能出谋划策、巧舌如簧的人，苏代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他的怂恿下，燕国迎来战乱，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来苏代凭借出色的口才，又为燕国成功躲避了一场战争。今天呢，我就为您讲讲这段发生在战国时的传奇故事。
0: 在中国河北博物院的慷慨悲歌燕国故事展厅，陈列着很多战国时期精美文物，包括青铜器、陶器、金器等，它们大部分出土于燕下都遗址。燕下都遗址位于中国河北易县境内，它修建于距今约2300多年前的战国中期，曾是燕国最重要的一座军事重镇。燕下都遗址出土了很多建筑构件，有陶水管、陶瓦当等，其中饕餮纹半瓦当数量众多，最具代表性。这件太阳花瓦当纹饰也很少见。燕下都遗址还有一处惊人的发现，它就是当地百姓俗称人头墩。
2: 在燕下都城南2.5公里处啊，并排着14座这个圆形的夯土墩，这土墩啊高就是10米那样，直径有几十米。经过这个考古工作者发掘，其中5座，发现这个夯土底下埋藏的都是人头，所以人们后边称它是人头从葬坑。经过鉴定呢，这个死者都是20-30岁的这个青壮年，有的头骨上还插着箭头，有的吧这上面还有砍伤的那个痕迹。
0: 2000多个人头骨上下叠压堆积在一个墓坑里，这种现象目前在中国仅此一处。经过进一步勘探，专家估计这里至少堆积着上万个人头骨。经专家鉴定，这些人头骨是在战争中死去的。至于为什么只有头骨却没有四肢躯干的骨架，仍然是一个谜。
1: 燕下都遗址发现的人头墩呢，在中国考古史上也很罕见。关于这些人头骨的确切身份，至今仍然没有定论。专家认为啊，他们是死于一场战争的将士们，至于是哪场战争，
0: 目前
1: 还不能确定。不过在文献中记录了唯一一次燕国伤亡过万人的战争呢，那就是子之之乱。
0: 中国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在连绵不休的战火中逐渐形成了7个最有实力的诸侯国，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北方的燕国就是七雄之一。各国君主为了实现霸业，纷纷礼贤下士，招揽人才，于是产生了很多游走于各国之间的谋士。苏代就是其中一位，他的哥哥更有名，名叫苏秦。苏秦曾经担任过齐、楚、燕、韩、赵、魏6个诸侯国的宰相。苏秦死后，他的弟弟苏代在齐国做了宰相。苏代与燕国的宰

向子之关系密切。苏代和子之早年结为了亲家，子之在燕国任宰相，权倾朝野，但是他仍不满足。公元前320年前后，燕国快执政时期，有一天苏代为齐国出使燕国，燕王快向苏代打听齐国的情况。燕王快问道：“齐王这个人怎么样？”苏代回答说：“大王请放心，齐王肯定不能称霸。”燕王快问：“为什么呢？”苏代说：“他不信任自己的大臣。”苏代说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是提醒燕王快，要想成就霸业，一定要重用大臣。燕王快对苏代的话深信不疑，从此特别重用宰相子之。而苏代从燕王快那里出来后，就拿到了子之送过来的一大笔金子。这之后又有一个人干脆就直接劝说燕王快禅位给子之，这人名叫陆毛寿，是燕国的一位大夫。有一天，陆毛寿对燕王快说：“您不如把国家禅让给宰相子之，以前尧把天下让给许攸，而许攸没有接受，因此尧有了让天下的美名，却还不失去天下。如果现在您把国家让给子之，子之一定不敢接受，这就表明您和尧有同样的高尚品德。”燕王哙本来就很崇信儒家的禅让学说，他也真心认为宰相子之有治国的才能，又经过苏代和陆毛寿的劝说，于是燕王哙下定决心要把国家托付给宰相子之。就这样，燕王哙在他即位的第五年，即公元前316年，将燕王的位子拱手让给了宰相子之。实际上，宰相子之是一位贪权的角色，他重金收买了苏代和陆毛寿，利用了燕王哙笃信禅让的理念，达到自己的目的。被蒙蔽的燕王哙竟然还对子之寄予厚望，他下令把朝中高官的玺印全部收回，交由子之重新任命。这样一来，子之就全面执掌了燕国军政大权。燕王哙主动让位，引起了一个人的强烈不满，他就是燕国太子平。公元前315年，太子平与将军士倍起兵攻打子之，城外的各地方官趁机宣布起事，有的支持太子，有的支持子之，燕国内战四起。邻国齐国、中山国听说此事，决定趁火打劫。齐国以平乱的名义出兵燕国，仅用了50天的时间，就侵占了燕国国都在内的大半领土。这就是史书中记载的子之之乱。史书中这样描述子之之乱：因垢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动恐，百姓离志。在子之之乱中，燕王哙、子之、大将军士倍和太子平都死于战火，燕国政权出现了真空。那么由谁来接替王位呢？这时流亡在赵国的燕王哙的儿子公子职回到了燕国，于是他顺利坐上了燕国的王位，成为后来的燕昭王。燕昭王即位后做了很多得民心的好事，史书上用同甘共苦来形容他关心百姓，这就是同甘共苦这句成语的由来。燕昭王还特别重视人才，当年与子之关系密切的苏代，燕昭王不计前嫌仍然重用了他。这一次苏代用他出色的口才为燕国躲过了一次战争。

0: 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是有什么事情吗？苏代毕恭毕敬行了个礼，然后说道，今天臣下来的时候，路上看了一件奇事，我经过易水河畔的时候，看见一个大河蚌跑到岸边晒太阳，没想到一只玉鸟突然飞来，用它长长的嘴啄住了蚌肉，蚌马上把两半坚硬的壳合拢起来，狠狠地夹住了玉鸟的尖嘴。玉鸟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就会有只死蚌。河蚌对玉鸟说，今天不放你，明天不放你，就会有只死鹬。双方都不肯松开，就这样一直相持不下。这时一位渔翁背着鱼篓走了过来，把玉鸟河蚌一起抓起来丢进鱼篓里，背起来走了。赵惠文王颇感兴趣地听到这里，不觉惋惜地说，哎呀，这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了。苏代紧接话茬说，大王说对了，如今赵国准备进攻燕国，这就犹如鹬蚌相争，臣下担心强大的秦国就要担当渔翁的角色，所以臣下恳请大王三思这件事。此时赵惠文王已经明白了出兵伐燕的利害关系，于是赵惠文王下令赵国军队停止进攻燕国。这次事件被载入战国策，因此留下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成语。后人常用这句成语比喻双方僵持，互不相让，最后两败俱伤，让第三者获得好处。在苏代劝说赵王退兵之后，燕国借机大力发展，国力达到全盛。苏代凭借口才影响了燕国的发展，因此被载入史册，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说客之一。公元前222年，燕国被秦国灭亡，有着800多年历史的燕国走到了尽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人们常常用破镜重圆来形容夫妻失散或者是决裂后啊又重新团圆的事情。那么您知道这个成语的来历吗？其实啊，破镜重圆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发生在10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先从这个故事讲起。隋文帝杨坚驰骋南北，统一了中国的大片土地，建立大隋。这一天正值元宵佳节，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纷纷走上街头赏灯游玩。热闹的地方少不了小贩。只见一位老者拿着半面铜镜在叫卖，价格却高得离奇，人们看后纷纷摇头走开了。这时一位年轻人走了上来问，老人家，我也有半面镜子，不知能否借用您这块看看。老者答应了，年轻人拿起铜镜，两块对到一起竟然严丝合缝。只见他激动地问道，老人家，这半面镜子的主人是谁？他还活着吗？老者看到这里，猜想这背后一定藏着什么故事，于是据实告诉了年轻人。他说，自己是开国功臣杨素府上的仆人，每年正月15，家里的一位夫人就叫他带上这半面铜镜来集市叫卖，这已经是第3个年头了。

0: 轻人想了一会儿说，老人家，您能帮我带个信儿给夫人吗？老者见他态度诚恳，就答应了。夜深人静，这位仆人回到府里，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夫人。夫人的思绪飘回3年前。她本来是陈国的乐昌公主，许配给陈国大臣徐德言为妻。有一天，丈夫沉痛地对她说，不久陈国会大乱，你我夫妻将被拆散，如果到时我们都活着，就以铜镜为信物，正月15拿到街市叫卖，以此作为相见凭证。说着，他把妻子梳妆用的铜镜摔成2半，一半交给公主，一半留给自己。不久，预言成真，隋朝军队灭掉陈国，徐德言逃亡，乐昌公主则被掳回都城，赐给功臣杨素做了小妾。转眼3年过去，夫妻都在寻找着对方。乐昌公主知道，今天老仆遇见的年轻人肯定就是徐德言。她想见夫君，却不能相见，非常难过。几天后，杨素知道了这件事情，她召来徐德言，让他们夫妻重新团圆，双双回到了故乡。
1: 杨素的大度啊，被后人称赞。破镜重圆的故事呢，也成为文学作品中常用的词汇，流传下来。在中国古代啊，铜镜的主要功能呢，就是照容，如果破碎了，就相当于是废品。而如今呢，铜镜退出使用，成为一种记载历史信息的重要文物。那么，如果文物铜镜破了，该怎么办呢？人们如何修复呢？下面呢，就让我们看看现实版的破镜重圆。
0: 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展厅，凝重的气氛扑面而来，一件件文物穿越时空，与人们进行着无声的对话。我们在唐代展区发现了一枚铜镜，它体量不大，但纹饰异常精美。
2: 它这面铜镜，我们叫罗甸纹铜镜，就是在唐代制镜的时候啊，出现两个新的工艺，其中一个工艺就叫罗甸镜。罗甸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拿这个罗棒的壳磨平了，刻成图案，用漆给它粘到铜镜上去，所以这样这个图案呢特别的漂亮，你看的时候有罗甸的那个反光，所以特别美。那么它这个图案的内容呢，是反映的两个高士，一个人好像在那儿抚琴，一个人呢饮茶啊，是这么一个高士情景。那么衬托的呢，我们看到有仙鹤呀、鸟啊、花卉呀，所以看上去以后啊，让人感到哎呀，很高雅这么一个气氛。那么这种铜镜呢，在考古发现上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图案刻得这么好，所以它应该是在唐代铜镜里面非常珍贵的一件文物。
0: 这面铜镜出土于中国河南洛阳。1959年，他从洛阳博物馆来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他刚来的时候可不像今天这么漂亮，有一道明显的裂纹横贯铜镜中部。
3: 到博物馆的时候啊，这个为了便于保管呢，给它固定在一个石膏的托上，就便于收藏保管，但是呢很不美观，上面有螺钿呢都松动了。
0: 漂亮的铜镜不能展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很是着急，该怎么办呢？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这面铜镜被送到博物馆的器物修复中心。在这里有许多经验丰富的修复者，他们将古老的青铜器一件件变成展柜中的精美文物。王富朝和文物修复已经打了20多年交道， 所以这面珍贵的唐代罗甸铜镜交给他来修复再合适不过。究竟用什么方法来修呢？
3: 这面铜镜啊，这个重是1362克，啊，它的直径呢是24.22公分，它的边厚呢只有6毫米，也就是说它的粘接面非常的小，最薄的地方呢大概有2-3毫米，啊，所以我考虑呢必须要加强它的强度。那怎么加强呢？我就采用了一个古代工艺方法，就是银锭扣的工艺。就是中间细腰两头大，像一个扣子似的，哎，扣合起来。这个工艺啊，也是一个传统工艺，尤其在那个赵州桥，大家都知道哈，赵州桥上的那个炫石，就拱炫石上的每块石头都是用银锭扣工艺来连接的。这个方法呢是很古老，也非常巧妙。赵州桥离现在大概有1500多年的历史，那个时候的古代工匠就采用了这种工艺，而且这个工艺在现在颐和园也能看到，颐和园的一些码头啊、地面啊，也有些桥上也都用这个工艺。那么我当时就是考虑了，是采用的是这种工艺，就是银锭扣法和粘接法共同这个使用，来把这个铜镜给修复好。
0: 古建筑中的银锭扣又称腰铁，用铁打造而成。铜镜上的银锭扣也用铁吗？
3: 银锭扣这个材料可以是木头的，可以是铁的，啊，也可以是石头的，可以是任何材料，只要适合就可以使用，啊。
0: 适合青铜镜的银锭扣材质是铅锡合金。将铅锡合金的银锭扣焊接在腰形焊口内，再做旧，铜镜就结实牢固了。将银锭扣焊在边缘部位，一方面承载力大，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伤害纹饰。在修复铜镜之前，要先将珍贵的螺钿小心翼翼地取下，焊接完成以后，还要将螺钿再粘回去。要想让修补的文物呈现出深埋地下几千年的效果，还要有精湛的做旧手法。用牙刷蘸上颜料，再弹拨到青铜器上，这样颜色既均匀又自然，真是让人感到神奇。
1: 修复唐代铜镜啊，让我们看到了专家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而经验对每个人来说呢，都非常重要。也许正是因为这一次的尝试，7年后，又一面破碎的铜镜摆在专家的工作台上。令人意外的是啊，这次专家并没有采用银锭扣工艺，这是为什么呢？
0: 2003年，中国内蒙古通辽市发现一座辽代契丹贵族墓。由于墓葬位于土耳其山，所以又称土耳其山辽墓。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一面铜镜破成两半，影响了上面的牡丹、花鸟等纹饰。第二年，这面铜镜被带到修复专家的面前。
3: 当时就考虑一个强度，怎么收的结实也好。后来在我工作当中不断的这个思考当中啊，我意识到应该采用一种啊，这个方法啊，不是对器物伤害特别大的一种方法。
0: 专家的选择是削钉，削钉是一种常用的机械加固件，将它用在文物修复中，并不是直接拿来用，而是要做一些特殊处理。这柄青铜剑就是用削钉加固的。您瞧，削钉上具有很多齿，用电钻钻好孔后，将削钉嵌入孔隙，再注胶，器物就异常牢固了。
3: 为什么要用削钉呢？因为这个大铜镜啊，在修复对接的时候啊，它有变形，是吧？怎么翘着变形，需要矫正这变形。在器物修复当中，或者在任何这个文物修复当中啊，首先要考虑到是什么呢？能局部处理啊，不大面积处理；能小修整啊，就不大刀阔斧；能用缓药，就不用猛。

0: 总之来讲，都是对器物的一种保护措施。
1: 使用削钉是在器物内部钻孔，不伤害表面，比起银钉扣工艺，损伤更小。这样的考虑在修复界被称为最小干预原则。正是在这样珍惜与爱惜文物的情怀中，修复者才能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他们的巧手让我们可以跨越时空与历史对话。专家说，青铜镜的纹饰、出土印记等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在修复中要注意保护，绝不能破坏。只有这样呢，青铜镜的修复才能够真正的实现破镜。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你播出聚焦1949。
3: 经过了12天的非正式谈判，1949年4月14号晚上9点，国共双方的正式谈判开始了。谈判一开始，周恩来就慷慨陈词，阐述了我方的原则。
4: 各位代表啊，首先在这个协议草案中，我们认为必须先叙述历史的责任，因为不如此啊，就无疑使全中国人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知道我们根据什么而提出的这个协定。现在必须说明的是，从民国35年南京国民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鼓励和帮助下，违背了人民的意志，破坏当时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定，在反对中共的名义下，向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全国规模的反动战争。这种战争到今天来说已经有2年零9个半月了。在这么长的时间中，全中国人民因此遭受了空前的灾难，不但财力、物力、生命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国家的主权也受到了损失。因为这样，所以全国人民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国民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也就背叛了孙中山先生最终的遗嘱，引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不满。这种情形不止这3年来如此，从国民党执政以来就是如此。尤其以这次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空前规模的反国民战争，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发动的。唯其如此，人民对于国民政府所采取的各种错误政策、反动政策表示更大的不满。从这点来说啊，这种错误是应该由国民政府负责任的，他已经因此完全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在这个2年零9个半月的战争中，国民政府所统帅的军队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也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统帅的军队所击败。这一点现在已经肯定而无疑啊，因为有上述情况，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在近年中华民国38年1月1号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谈的要求。那个文件所提的条件我们认为不能接受。不过在1月14号毛主席所发表的声明中，我们已经同意谈判和平的提议，所以才有8项具体的原则性主张的提出。这是大家所共知的。这8项主张发表以后，得到了国民政府历代总统德林先生发表的声明，同意以他做谈判和平的基础。以后我们接待了南京方面的人民代表团，也接待了上海方面的人民代表团，后者 今天在座的张行岩先生、邵力子先生都曾参加，那是私人名义的代表团。两次的接待经过你们诸位的努力，因此啊，才有今天双方的代表团在这里开始的正式谈判。
3: 周恩来说到这里又停下来看了一眼对面的国民党政府代表，他发现在座的人情绪低沉，有的低头沉思，有的低头吸烟，只有张治中十分认真地凝望着周恩来，但他的表情也很奇特，他双眉紧锁，放在桌上的手也有点不太自然。周恩来从容不迫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接着讲了下去。
4: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不能不提出来，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文里明确这个责任。其次，在这个协定草案里，依据毛主席所提的八项主张啊，分别列出了款项，现在啊，打算把这些款项的具体内容要点说一说。
3: 周恩来说到这儿，国民党的代表

0: 们都不约而同地做端正，他们要仔细地听周恩来的说明。本来张治中在周恩来讲话的过程中试图插话，但是他根本无法打断，也只能聆听着。现在张治中终于有了说话的机会，他扫视了一眼他的代表团成员，他们都用那种复杂的目光看着张治中。张治中这时又没法再征求别人的意见了，只好以下午他们看了草案后提出谈判的对策讲话了。我听了周恩来先生刚才的这番解释，心情很不平静，感慨颇多呀。国民政府派遣我们这个代表团到北平来，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商谈。承蒙以周恩来先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我们做了很多次数的交换意见，特别也承蒙中国共产党主席毛先生与我们各代表个别交换意见，我们各代表同仁感觉很兴奋。同时代表团受到贵方12分周到的接待，我们不但感谢，内心还甚觉不安。首先要代表我们全体同仁在这里向中共代表团表示感谢和敬意。
1: 张治中说到这儿，周恩来带头鼓起掌，全场的气氛渐渐缓和了。
0: 周先生交给我们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因为时间太仓促，我们代表团只做了一个大体的研究。现在我想把我们对于这个草案所研究出的几点意见提出来，不知周先生是否同意。听到张治中的话，周恩来笑了，这是他们谈判接触以来第一次笑。
2: 张治中先生啊，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呀，今天我们就是谈这个问题嘛。
0: 张治中的心情看上去平静下来了，他转身看了一眼坐在他旁边的邵力子，邵力子用眼睛示意他大胆讲出来，于是他开了口。关于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前文一段，我们很了解过去这一个战争责任问题，更明白前文中所指出的两点意义。第一，说到我们国民党过去背叛了我们总理中山先生的遗教和政策。我是一个国民党员，在我们代表团中除张先生外，其他四位也都是国民党员。以国民党员的立场，我们很坦白地承认这是我们党的一个错误。国民党执政20多年都没有能切实遵循我们总理伟大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和他所决定的政策去做，实在是一个不幸的错误，因此才形成了今日失败的局势。第二，说到在这次国内战争中，南京政府军队已被人民解放军所战败，这也是事实，不必我多说。在此我愿意向中共代表团申明，对于自己的错误我们今日诚意承认，对于我们的失败也有勇气来承认。所以协定草案前文中指出的我们因错误遭致失败，我们绝不做任何掩饰。同时还可以说，中共把我们总理孙中山先生特别提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礼貌，对于我们国民党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友谊表现，我们乐意接受。不过在前文里有若干过于刺激的字句，我们希望在精神和内容上酌加删节，至于如何删节，此刻我不必一一提出。
2: 张治中先生啊，这个意见我们是可以考虑的。
0: 周先生，第一条关于战争责任问题，本来在多次交换意见中我也一再希望不要做成一个条文。我和毛先生见面时，毛先生已表示很大让步的态度，但我还坚持这一项最好不要列成条文。如果要列

0: 程条文也应该只说，凡今后拥护和平的，可以给予宽大待遇，有背叛和平的才应追究。现在这个协定草案第一条所列第一款一二两项，大致上和我们的意见相符。今天我们代表团同仁不想再为这问题而僵持，同时我们也很了解周恩来先生和其他五位先生，尤其是毛先生对我们的让步。对第二款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可以等到民主联合政府成立后处理。第二条关于宪法问题和第三条关于法统问题有连带关系，我们也没有多大不同的意见，不过认为在文字表现上似宜删改。举一个例子，譬如第三款，双方确认南京国民政府于中华民国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是违背人民意志的，应予废除。我们认为应予废除是目的，违背人民意志是理由，以条款惯例说，理由无需列入。又如第四款中，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当遵循的根本法律，根本法律四字应改为根本大法，并且规定将这一根本大法由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民主联合政府制定，这样才能使人民知道将来我们的政府还是要有新宪法。第四条关于军队改编问题，刚才听到周恩来先生的详细解释，我们对这一条也研究了很久，研究结果认为本着协定草案的规定，军队改编分为两个阶段，即是两个时期，究竟这两个时期怎样分法，是以年月来分还是以事实来分，例如以一年或半年为第一期，或以联合政府未成立前为第一期，联合政府成立后为第二期。我们想阶段的划分总不外这两种分法，不管怎样分，每一期的整编是一个驻地问题，就是我们军队指定或商定一个驻地后自行整理。对这一原则性，我们的意见与之没有多大出入。第二期为实行改编时期，改编的时间当然有许久，集中整理之时当然要有若干时日，无论整理与改编阶段都应有若干原则或注意事项要定出来，不过我们觉得这些原则或注意事项也不必在和平协定中列出许多条文，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提出。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整编委员会问题，第一阶段的改编计划是集中整理，不是改编。负责机构用整编委员会名义好，还是用另一个名义，如监察委员会或监视视察督导委员会这类名义好？第二阶段着手分区改编，自可以用整编委员会或军事委员会名义。联合政府成立后，有军事机构当然会讨论到军队改编问题。
1: 谈判桌上的交锋，周恩来、张治中两位代表慷慨陈词，能否达成共识？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张治中先生啊，你的这个建议我们可以再研究啊。还有没有别的意见了？最好是都提出来嘛，大家心平气和地谈，我们可以邱大通孙小义嘛，这也是毛主席的意思啊。
0: 好，刚才周恩来先生说整编委员会要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下成立，我们觉得这是值得考虑的地方。在第一时期，民主联合政府没有成立以前，军队的集中管理当然还是由南京我们的政府负责任，与中共合作设立一个什么名义的委员会来监督实施，这我们都可以接受。但是到第二时期，应该由联合政府来办理分区改编军队工作， 联合政府下属自然有军事机构来掌管这一事项，而且是全国军队一律的整编改编。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本来是中共的军事机构，不过协定草案上没有标明，只说是属于人民的。一般人的看法当然还是认为是中共的机构，这点实在应该考虑。
2: 张治中谈到军队改编问题之后，又就协定中关于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等条款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接着张治中重点谈到了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条款的修改意见。张治中最后说，
0: 周先生，关于最后两款，可以看出是表现了你们中共方面的友谊和好意，我们当然了解，只是文字上觉得重了一点。我们以后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民主联合政府，都要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负责保举推荐。在诸位先生是好意，但是文字上是否不要这样表达？我们研究之后，虽然有具体的修正意见，却总希望能用其他比较更友好些的字句。
2: 张治中先生，你讲到的一些具体问题，依我看，有的地方故意改，有的地方就不好再改了。为了呼平啊，我们共产党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但是在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上，我们还得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知在座的南京朋友还有没有要谈的？大家说说嘛，不能老是听我和张先生来讲啊。
0: 此时南京代表中还是没有人愿意发言，可以看出来，张治中是希望他们中的人站出来说话的。他们的人不说，只好还是他自己说。
2: 张先生啊，还有没有什么意见啊？
0: 意见没有了，刚才已说过了，那我就说一点感想吧。刚才周恩来先生说，我们争取和平，一定要永久的和平。稍有国家观念、人民思想的人们，没有不同意这句话的。国民党政权领导的失败，我们希望能做大家的前车之鉴。今后任何一党来执政，应该不再走国民党的道路，一定要从根本上来铲除内战的因素，使我们国家真能从此获得永久的和平。我今天固然代表我们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同时个人一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这次中共在战争中的胜利，可说已到了一个圆满的地步。如果现在这个明智的和平政策能贯彻下去，那么中共就不仅是军事的胜利者，而且是政治上的大大的成功者。我今天在中共代表团诸位先生面前，不想说什么恭维的话，但我愿唤起各位先生的注意，今后国家的责任是落到了你们的肩膀上。国民党的政权当然是完了，今后的国民党或者再经过一番改造后做中共一个友党。目前则我们以至诚致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至于富强康乐之境。这是我们代表团同仁向中共代表团同仁所想表示的一点小小意见和希望。至于和平协定草案，我们预备在明天提出一个对案，也不是什么对案了。总之，就这原草案哪些地方要删，哪些地方要改，把我们的意见另外写出来。至于用什么方式来商量，我们没有成见。等到双方代表团能得到一致的意见，我们当派人回南京请求。这是今天特别附带声明的。
2: 在张治中讲完后， 国共双方代表又

0: 交换了一会儿意见，最后决定将草案由中共方面修改过后再做会外协商，然后再举行第二次会议。
1: 第二天，张治中和他的代表团成员继续研究修改草案。张治中明确表示，在修改草案时应力求语气和缓，避免刺眼的词句，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也要进行一些修正，目的完全在希望南京方面或者能够接受，使和平不至于被破坏。当时国民党代表团认为，国民党方面失败是肯定的，认为我们既然注定失败，何必还一定拖累国家和人民，中共必然会取得全面胜利，但如果能和谈成功，能够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不是一件好事吗？但是他们也认为，即使修正案被中共方面接受了，南京特别是西口和广州方面也是不会接受的，他们还没有那种远见。14号，张治中与周恩来进行了长谈，随后各代表又与中共代表分别交谈，都希望能够达成共识，但是在许多原则性问题上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当天晚上，张治中将他们的修正案交给了周恩来。15号晚上7点，协定最后修正案。晚上9点，第二次正式会议又开始了，地点还是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会议的还是周恩来。
2: 各位代表，经过13号第一次正式会议后，14号一天，我和张治中先生就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全部内容要点再度具体交换了意见，所以今天提出的最后定稿较上次的草案已经有若干的修正啊，需向南京代表团全体朋友说明一下。在定稿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问题，文白先生啊和其他的代表都希望能有变动。经过我们的考虑，觉得为使和平事业能够实现，我们愿意让步，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双方成立的机构还是用一种合作的办法。南京国民政府暂时行使职权，一直到自己宣告结束之时，也就是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同时与人民国民军事委员会合作协商，以解决过渡时期的一切问题。在军事方面，成立整编委员会，依照定案上所规定情况办理，上面不再冠以人民国民军事委员会统帅和指挥字样，这是我们一个重大让步。关于军队改编问题，在上次会议中已经详细解释了，南京代表团重复提出希望规定两个阶段的划分时期，以联合政府成立前后为界限，意思就是说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啊，国民政府所统帅的一切武装力量由国民政府自己来处理，联合政府成立之后再由整编委员会处理。我们认为啊，国民党一切武装力量应该立即改编，上次已经说明啊，用意在使中国国内从此得到永久和平，要达到此目的，必须全国军队改编成名副其实的人民的部队，不可以再敷衍了。各位代表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人民解放军接收地方政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加以说明。协定中啊，我们规定人民解放军在已到达或接收的地区实行军事管制，接受当地政权。为什么要这样呢？这是国民过程中必须经过的阶段啊。在座的各位啊，都是经过辛亥革命的前辈，其他各位都是经过了北伐大革命， 这两种历史啊，就给我们以证明，辛亥国民时先成立都督府、军政府，然后才有临时政府。从辛亥国民到第二年成立临时政府，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上次北伐大革命更是证明如此啊。根据这两个例子，我们这次解放战争任命国民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以上两点啊，我们绝不能让步。若让步，就失掉了毛泽东主席所提的八项条款的基本精神。对于这种重大关键的问题啊，我们不会使双方代表团有任何不了解，否则啊，我们就不是真正坦白的谈判。人民解放军要接收一部分地方政权或改变国民政府所统帅的军队，这二者啊是不可分的。至于划分时期，我们不会急躁。联合政府大概可在接收中或接收以后成立，或者还是可以早一点，只要不出别的乱子就可以。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不能让步的最主要的亮点。
1: 周恩来说话的态度非常的严肃认真，南京代表团的成员们都低头不语了。张治中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关于这个最后修正案，我不想多说什么了，明天就派人回南京请示。现在我只简单地发表一点个人的感想。在今天下午大概是7点钟的光景，和恩来先生见面，他交给我这样一个国内和平协定的文件。恩来先生向我表示，这是最后的一个文件。我当时对恩来先生说，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解释为最后的通牒？是不是只许我们说一个对或者不对？恩来先生对这点表示是最后的态度，因此我说也好，干脆。我说这句话当然也不是随便的、偶然的说出来，因为这次到北平来，到今天已经半个月了。在这半个月当中，双方代表团分别经过无数次的会谈，对于最重大的几个问题已经交换了很详尽的意见。可以说，应该说的话、应该说的理由通通都说了、说尽了。到13号，恩来先生提出来这个第一次的文件，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当然，在中共方面是根据双方10多天来的会商所提出来的一个草案。我们代表团接到这个草案后，经过郑重研究的结果，对草案内容的许多原则上、文字上方面已经提出来很多修改的意见。这些修改的意见，一方面和恩来先生谈了，同时也用书面提出来。直到今天下午7点钟，恩来先生又当面交给我这个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两字已经删去了，并且说明这是最后的文件。我们也清楚，这是双方经过半个月来无数次交换意见后，中共所提出来的最后的定案。我们接到这个文件后，临时做了一个初步的研究。因为会议的时间到了，很仓促，所以还没得出结论，还是在慎重研究中。周恩来听完了张治中的发言，心中很不高兴。
2: 张先生啊，关于其他方面，你还有什么意见？
1: 没有了，刚才我讲的只是个人的感想。如有不妥之处，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们加以批评。
2: 好吧，我再说几句吧。听了张治中先生的一席话呀，我也有不少感觉，也不能不辩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假使温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就是为和平

0: 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然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20多年来，尤其是最近2年又9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了，而是国民与反国民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啊，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他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裹进去，就失掉了他的严肃性。孙中山先生过去领导的多少次国民的失败，这也是教训之一啊。等到国共合作后才补救过来，但是以后蒋介石叛变了。我们今天啊，愿意与一切可能合作的人合作，愿意与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团结在一起。中国现在占全人口90%以上的人是劳动人民，这是最广大的基础。其他如地主阶级或开明分子也可以合作，中小资产阶级也可以合作，至于知识分子啊，当然更可以合作，这是最广大的合作，可以达到与全国人口90%以上的人们合作。我们可以概括到这个程度。但是对于蒋介石朝廷，小到四大家族就不可以包括在一起，这一点啊，我们是必须加以说明的。
1: 张治中不再说话了，周恩来看了大家一眼，继续说了下去。
0: 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文件本身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最后的定稿，就使南京代表团无以说服南京当局，没有这个最后的定稿，就不能使他考虑同意与不同意的问题。我们认为一个问题一定要有一个结束，我们提的最后方案，南京代表团乃至南京当局都有他的自由，就是同意或者不同意。我们提这个方案啊，是从远大的眼光，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的。今天南京不同意，明日也会觉得同意的。我们认为这个方案在南京代表团、在南京当局、在南京方面爱好和平的人士中一定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也料到啊，南京的好战分子是一定不会接受的。其实任何的东西他们都不会接受的。
1: 南京政府的代表们回到住处以后又开会研究，大家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他们所提修正意见40多处的过半数。最后大家决定于16号派黄绍竑和屈武带着这个协议案回南京，请李宗仁签字。
2: 真和平还是假和平？中共态度积极，李宗仁能否在和平书上签字？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1: 4月16号清晨，周恩来亲自到北平西苑机场为黄绍竑和屈武送行。这一天，周恩来的心情很好，在车上。他回头看了看坐在后排座上的叶剑英。
0: 剑英啊，成败在此一举了，派他们两个人回去，你认为好不好啊？
3: 这是他们代表团自己推荐的人，只要利于签字，那就是好事。
0: 为什么要专门派黄屈二人回去劝李宗仁、白崇禧签字呢？这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啊。你们也许并不清楚啊，黄绍竑是桂系的亲信，他过去在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曾被人们称为广西三巨头啊。就影响来说，他也是很大的， 何况

0: 转眼之间，汽车已来到了机场。南京代表团的人早已经到了。黄少红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握手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白崇禧的外甥海静强。他原来是桂系精锐部队第46军188师师长，是在山东莱芜战役中被解放军活捉的。
1: 辛苦你们二位了。还有一件事啊，你们两个人回去的时候啊，顺便把白崇禧将军的外甥带回去吧，这也是我们为了和平的一个举动啊。海将军是自由的，一切由他自己选择嘛。我们对桂系是友好的，希望他回去也能做做白将军的工作嘛。
0: 听到周恩来的话，屈武深受感动。共产党实行的真是宽大政策啊。这次海静强回去，我想白将军一定会很高兴的。
1: 你们两个人啊，这次回去任务艰巨啊，我们在这里等你们的好消息啊。
0: 其实黄少红并不乐观，他本来不愿意担当此任，但是大家极力推举，他也就不好再推辞了。后来他对周恩来说，依我分析，南京政府能不能签字是没有多少把握的，希望只有50%。但是请你们放心，我们会努力争取，我也希望还能见到你们。周恩来用力地握了握黄少红的手。
1: 焕英啊，我们一定等你回来。告诉你们吧，我们的渡江大军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本来是早该过江的，但是为了护滩啊，我们只好把过江的日期一推再推。南京政府签不签字，我们都要过江，这股决心是不能改变的。我还要告诉你们啊，我们即将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0: 一听这话，屈武马上问了一句，请问首都选在何处？是否就在北平啊？
1: 是的，具体的说啊，我们新的中央人民政府办公的地点就准备设在中南海。前几天啊，我们在清政殿开过会啊，以后我们将在这里与各民主党派人士一同共商国事。你们回去啊，要将我们的意思转达给李德林先生，希望他能来北平来签字。
0: 我们一定做他的工作。
1: 好，祝你们一路平安啊。
0: 飞机离开跑道，向着蓝天白云飞去。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回到了南京。当天下午，李宗仁就在他的公馆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签字的事儿。这是一个范围极小的会议，但参加者都是政府的要员。除了李宗仁和白崇禧之外，还有何应钦、黄旭初。李宗仁对他们说，黄少红和屈武专程从北平回来，带来了与中共达成的和谈草案，希望我签字。我只好请你们来一起研究此事。还是先请黄少红通报一下和谈的情况，最后大家一起看看这个草案，再做决定。
2: 黄少红将放在大腿上的那个黑色公文包打开，取出两份文件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
0: 关于我们在北平的和谈情况，我就不啰嗦了，也没有什么要汇报的，还是请你们看一下这份草案。我来之前，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再三对我说，这是他们的最后方案，不能再改动。签字时限是本月20号。如果政府同意就签字，否则他们就马上过江。周恩来还说，希望李代总统能

0: 亲自去北平签字。这个方案是经过我们多次力争才定下来的。温白先生派我与屈武先生回来，也希望政府早下决心。
1: 室内显得很安静，其他的人都不愿意说话。李宗仁和白崇禧十分认真地看黄绍竑带回来的这个文件，大家看完这个协定后都沉默不语。白崇禧将文件往桌子上一扔，瞅着黄绍竑和屈武，
0: 像这样的文件你们也竟然带回来了，这些条款太苛刻了，简直是逼我们投降。
2: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继续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韩再芬老师的唱段。在1989年的时候，韩再芬老师迎来了自己事业上的第二个转折点。这一年呢，韩再芬老师策划创意了徽州女人剧目正式公演。截止在2012年，这个剧目已经演出了近300场。1999年，因为主演了黄梅戏《徽州女人》，荣获了第17届中国戏曲梅花奖、第9届文华表演奖等多项大奖。同年，《徽州女人》成为安徽省进京向国庆50周年献礼剧目。《徽州女人》这个剧目不同于其他戏剧，它没有铿锵的锣鼓，也没有抽象的脸谱。安徽省安庆市黄梅戏剧院二团的新编黄梅戏风格舞台剧《徽州女人》在一片寂静当中开唱了。《徽州女人》共分为嫁、盼、淫、归四幕，所表现的是上个世纪初的清朝末年，在皖南徽州地区有一个女人，15岁就出嫁了，花轿抬到了公婆家，而未曾谋面的如意郎君却剪掉了辫子，悄悄地革命去了。于是她独守空房，苦苦期盼丈夫的归来，一等就是10年。

孝敬公婆如同亲生父母，每天到村头的水井担水，望眼欲穿，日日思君不见君。就这样盼啊盼，又在寂寞当中熬过了十年，盼望变成了绝望，公婆也相继离开了人世。寒冷的夜晚，听着隔壁小叔子家孩子的啼哭声，他的思绪在涌动，然而冰河般的人生他又能怎样呢？无奈的他只能对天长叹，以泪洗面。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徽州女人当中吟的这一部分。

叹无奈，不知情，不必于物，不怕雷霆，忽远忽缺，是

听众朋友你好，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是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徽州女人》当中吟这个部分。马野老师曾经评价韩再芬说，徽州女人这个剧目呢，将来会进入中国戏剧史。纪国平先生曾评价他创作出的新时代黄梅戏的韩派产生了一批韩派的代表剧目。同时在2013年5月15日到17日，由知名导演王岩松执导，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老师主演的大型原创黄梅戏舞台剧《徽州往事》在全国进行巡演。《徽州往事》比之前韩再芬老师饰演的《徽州女人》更具前卫和现代的色彩。2010年11月，韩再芬老师的表演艺术史和他所代表的黄梅戏艺术形式作为世界不同文化的经典，被美国国会图书馆记录和永久收藏。韩再芬老师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位入选该项目的中国戏剧艺术家。接下来我们共同欣赏《徽州往事》的精彩片段。

0: 就这么轻巧，就这么大方。我等了你19年，难道就等来这样的结局吗？
1: 淑静，
2: 3年来我曾多次对自己讲，假如你能够活着回来，我一定把树下还给你。

听众朋友你好，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老师带来的《徽州往事》。韩老师曾经在媒体上说，他对自己呢就是两个字，坚持。不知疲倦，辛勤耕耘在黄梅戏的舞台上，他希望黄梅戏能够发扬光大，成为黄梅剧，创造出更符合现代人审美和具有时代特点的黄梅剧。

0: 秋月呀，你这蝇头小楷在写什么呀？啊？
1: 啊，老爷。
0: 嗯。
1: 你看看这账本。
0: 哦，什么账本呢？
1: 杭州茶叶的账目有误啊，我核对了三遍都没有对上。
0: 秋月呀，这账目的事情以后就让账房去做吧。秋月呀，告诉你吧，我是要娶你做夫人。你
1: 死不得，死不得。
0: 怎么死不得？我早就打算好娶你做天房。
1: 老爷，就你这家业或地位，何苦要娶我这样的一个人？你要是娶一个黄花闺女该多好啊。
0: 妇道之见呐，你呀，其实一个黄花闺女能够代替你呀。
1: 老爷，你是晓得的，我本是夫人的贴身佣人，夫人不幸因难产过世，这可怜的小夫来不能没有人照料，我怎么能做你的夫人呢？
0: 秋月呀，我们只要拜过堂，你就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了。
1: 老爷，我是有丈夫的人呐。
0: 嗯，你有丈夫？
1: 老爷，你还不晓得吗？夫人在世的时候，我告诉过夫人，他没有告诉你吗？
0: 哎，他没有告诉我呀。你怎么会有丈夫呢？看我家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孤身一人呐。啊，你呀，就不要找理由了，选个好日子拜过堂，再摆上几十桌酒，热闹一下，我们不就成了真正的夫妻了吗？
1: 不，老爷，我真的不是找理由，做夫人是要名正言顺呐。你们收留了我，我很感激。可没有我丈夫王延华的引进，我怎么能和你拜堂成亲？这是天理难容的事情呐！
0: 这悲欢四起，社会动荡，你到哪里去找他呀？
1: 不，一定要有我丈夫王延华的准确引信才能做决断。他若活着，除非他救了我；他要是死了，我也要不受孝之礼。求你了，老爷。
0: 好好好好好，救你，救你，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吧。啊！
2: 十报炭火，终究烧穿。东国西藏，斩草国法。哎，大家都听着，无价卧堂逃局要犯，现被查获，留在示众，押送衙门。

0: 赶快找人来带娃子吧。
1: 秋月，秋月，秋月，你为何着急要走啊？
0: 老爷，我不能再瞒你了，若再待在你家，大祸就要临头了。
1: 这到底是什么死因啊？
0: 老爷。

0: 你到哪里去落脚呀？不行，不能让你走，你只要走出这家门就会出大事情的。
1: 对，
2: 大少爷，
3: 大大安好。
4: 哦，
3: 大大，邱月姨她怎么了？
4: 哎呀，没有什么事，我就歇息去了。
0: 永儿，你不要走。来，
4: 哎，
0: 永儿啦，你邱月姨她好不好啊？
4: 邱月姨好啊，邱月姨真是个好人呐。
0: 她怎么好啊？

0: 人，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人了。
1: 人，
0: 勇儿，来，
1: 哎，勇儿啊，
0: 哎，
1: 你呀，去一趟望干镇，找到潘金罗潘店，把这封信交给一个叫潘回家的老板。
0: 大大，潘回家是活人呐。
1: 潘回家是月坛村人，秋月也是月坛村人。
0: 月坛村，
1: 何许他知道秋月姨她丈夫的音信？记住。见到潘回家，你让他给我写一封回信，你拿到回信就立即转身。
2: 韩再芬老师，黄梅戏唱得好，唱京剧也不错，您听过吗？京剧表演艺术家王佩瑜是2011年第25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得者，同时他毕业于上海京剧院，他的扮相俊秀，演唱古朴隽永。咱们来共同欣赏由韩再芬老师和王佩瑜老师共同为大家带来的黄梅戏《桃花扇》和京剧《武家坡》选段。同时伴随着精彩的唱腔，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武云昭决定弃官闯重围逃走了，可是夫人怎么办？小小的儿子武登怎么办？武云昭下定决心要胯下把掌中枪，保着夫人，抱着儿子武登走。李氏夫人就跟武云昭说：侯爷呀，你胯下把掌中大枪闯重围好走，虽然说马叔谋不是你的对手，可是你要保着我，我可是你的拖累呀、啊！我既不能连累韩叔父，也不能拖累你闯出重围。侯爷，为妻我自有安排，你千万不要惦念。武云昭刚要问他你有什么安排，这时候老管家进来了。侯爷，您去看看吧，南阳关所有的战将、偏将、牙将，听说老爷要突围，都要誓死相随，都到了前厅了。好吧，你去告诉众位将军，我马上就到。老管家到前厅前去传话，武云昭就跟李氏说：夫人呐、啊，大家要跟我一起突围，你看这事怎么办呢？侯爷，你要闯麻叔谋的东门大营，你应该先出北门，从城外头绕道走。你呀，就告诉众战将韩元帅放你出北门，把韩叔父的荐书给众位战将看看，他们也就放心让你走了。好吧，夫人，你的话说得太对了，言之有理。这样武云昭就来到前厅，众战将一看侯爷来了，一拥而上：侯爷，我们誓死跟你一起突围。武云昭眼泪下来了，双手举着韩擒虎的剑书：众位将军你们看。大家就把韩擒虎的剑书传阅了，然后还给了武云昭。武云昭抱拳拱手：众位将军，韩老将军荐书之事，大家要保守秘密。韩老将军既然偷着放我们夫妻跟幼子闯出重围，想必绝不会跟我冲杀拼斗。众位将军尽管放心吧，用不着保护我们出城了。要是人多势众，惊动了宇文成都跟上师徒麻叔谋的大营，我反倒走不了了。再说了，

众位将军，你们其中不少人的家眷都在南阳城里呀，我武云沼怎么能忍心让大家为了我抛妻舍子背井离乡啊？众位将军请你们放心，等我出了北门见着韩老元帅，我就跟他讲清楚是我武云沼一个人谋反，跟你们大家都没有关系，请韩老元帅进城之后关照你们众位。这些偏将牙将还有战将听武云沼说的尽情尽力，这才把护送武云沼全家的事情算作罢了，跟武云沼是洒泪而别。武云沼送走了众位战将，已然是深夜了，他迈步往内宅走，走着走着武云沼可愣了，心说坏了，就听见内宅一片哭声，怎么回事啊？因为武云沼之妻李氏夫人为了不拖累武云沼闯重围，已然自刎身亡了。武云沀一听哭声，知道坏了，跑到夫人屋中一看，夫人满身血迹，躺在血泊之中。武云沼扑过去放声大哭，妻呀！此时武云沼不亚如万丈高楼视角扬子江心断缆崩舟，是痛不欲生，丫鬟婆妇只能劝吧，侯爷您节哀吧，你赶紧收拾收拾走吧，夫人的后事由我们来料理。武云沼看着已然睡着了的儿子武登，一咬牙马上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纱食物，全身披挂。丫鬟婆妇就把武登交给了武云沼。武云沼把儿子揣在怀中，外边又紧了紧护心宝镜判甲丝绦，然后攥宝剑板摁崩簧，擦楞楞，宝剑出匣了。拿着宝剑尖挑着韩老元帅的剑书，把剑书给烧了，宝剑往空中一举，扑通一声跪倒在夫人尸体旁边。夫人啊，你以一死成全我武云沼反隋大业，你是我武氏家门中的贤妻呀，你也是为国而尽忠啊，夫人但求你的英灵保护我武云沼出关，来日看我杀尽杨广奸党，为我父母满门家眷，也为夫人你报仇雪恨，请受我云沼一拜。武云沼给夫人磕了头，然后站起身形，抱拳拱手，就跟丫鬟婆妇说，夫人的后事我就拜托你们了，侯爷您赶紧走吧，夫人的事您就放心吧。外边亲兵已然把武云沼的马匹备好了，武云沼迈大步走出总兵府，陇司将任等班杆上马，老百姓呼啦一下就围上了。侯爷呀，您是闯重围走吗？您怀中揣的是什么呀？众位父老，这怀中是我儿武登啊，我武氏门中的香烟后代呀，我要带武登一起冲出南阳关。侯爷呀，您可千万千万别走宇文成都那个大营啊，宇文成都太勇，您打不过他，您就走麻叔谋那座营吧。侯爷呀，但愿得您平安闯出大营，将来为老武家报仇雪恨，为夫人报仇啊。武云沼是泪如雨下呀，多谢各位父老关照，武云沼且。说完之后一狠心催坐下马就奔了城门了。武云沼出了北门，直奔韩秦虎大

韩擒虎的军兵飞奔元帅大帐，单腿打签，往地上一跪，启禀元帅，武云照单枪匹马出了北门，直奔我营杀来。好，两队出营。韩擒虎一声令下，点齐了500亲兵，鲁司将任等班安上马，冲出大营，就把队伍列开了。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武云照已然到了。老元帅韩擒虎往前一催马，在武云照面前勒住坐骑。武云照在马上一横枪，叔父大人，数晚生后背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云照贤侄啊，老夫的剑书你是否看到？叔父，侄儿我已然见到了。叔父您冒险投书，侄儿我感激不尽。我也是凭着良心，半点对得起先王，对得起你父亲忠孝王千岁的事儿啊。云照贤侄，城中是不是绝粮了？叔父，城中已然绝粮多日，可是五宝还是渺无音信，我不能让老百姓为我挨饿。我要是走了，叔父大人，一旦我哥哥武天喜带兵前来，对叔父有所冒犯，还望叔父多多开导于他。云照啊，这件事我自当尽力周旋。我来问你，你闯出重围，投奔何处？叔父，我到凤鸣关去找我的岳父大人。好，韩擒虎一条大直，你去得太对了。我想你的岳父一定帮着你为武家报仇雪恨。我再问你，你胸前揣的是什么呀？叔父啊，怀中是我5个月的孩儿武登。什么？那么你的妻子呢？为了不拖累我，他已然尽节身亡。叔武云照是放声痛哭，韩擒虎也是老泪纵横啊。好一位刚强的女子啊，这又是你们武士门中一桩不幸之事。云照啊，我立刻把队伍调开，你赶紧冲过我的大营上路去吧。韩叔父，您全家都在长安，您要把我放过去，昏君杨广岂能放过您？我考虑再三，东门外有我手下败将马叔谋，我还是从东路闯重围。好，不过你怀揣幼子要格外小心呢。东路如果闯不过去，你才回来。武云照点了点头，在马上横枪又施一礼，叔父大人，我有一件大事拜托，儿啊，你就讲吧。叔父，这次南阳关造反是我武云照一人之罪，您老人家带兵进城之后，对关内的官兵百姓一定要开恩关照。哎呀，这件事你就放心吧。既然如此，叔父大人，咱们爷俩后会有期，你我假打三合。说着话，韩擒虎抬腿摘刀，唰，刀就下来了。你看刀吧。武云照立刻横枪招架，然后两个人一错蹬，武云照冲开一条路，催马往东南方就走。韩擒虎也不追，指挥自己的亲兵回归大营。咱们说，再说到马叔谋，这个马叔谋这几天也不踏实，因为马叔谋也不是傻子。马叔谋为什么深得宇文丞相的欢心？就因为他们坏到一块儿了。这马叔谋一琢磨，这城中能有多少粮食？恐怕城中快绝粮了。

城中要是一决粮，这武云照不能死在城中，他肯定会突围。那么武云照要突围，他走哪个门？北门外的韩擒虎。虽说他是人老了，可是他是有名的上将，有道是虎老雄心在，越老越刚强。上阵临敌打仗，仍然有万夫不挡之勇。武云照他绝不能走北门。西门外是四宝将尚师徒，这位四宝将尚师徒头上有八宝夜明盔，身上有御风绵竹宝铠，胯下有一匹千里宝马呼雷豹，掌中楚霸王的枪溪水提炉枪啊。武云照能去碰他吗？正南是宇文成都天下第一勇将，皇上封的那是名牌啊，武云照能白白去送死吗？这俗话说得好，是瓜捡软的捏呀。武云照要打算闯重围走，他肯定是走我麻叔宝这座大营啊。要是我拦不住他，放走了武云照的罪名就落在我麻叔谋的身上了。我不但担罪，我这条小命兴许还扔在武云照的手里呀。所以麻叔谋每天都是提心吊胆，他害怕发出探马打探军情，而且让手下的偏将牙将把盔铠甲胄还有军人都放到枕头旁边，一声令下马上好出战，不让兵丁脱衣服睡觉。这天麻叔谋刚刚起床，突然间亲兵进来了。先锋官呐，这武云照匹马单枪出了北门，往韩元帅大营杀去了。嘿，麻叔谋蹭下就坐起来，这乐呀，哎呦，带我麻叔谋谢天谢地，阿弥陀佛呀，这回我麻叔谋算走了运了。来来来，摆上酒宴。时间不大，酒宴摆上了，麻叔谋把手下四个亲信的战将请来了。来来来，陪着马先锋我痛饮几杯吧。这酒刚斟上还没喝呢，兵丁跑进来了。先锋大人，大事不好了，武云照没从韩元帅大营突围，他打了败仗，他绕道奔咱们东门来了。哎呦，麻叔谋急得都叫出妈来了，妈呀，这可怎么办呢？这真是怕什么有什么呀，来人呐，点炮，咱也不能怕的，亮队出兵。我说四位将军，今天可瞧你们四位的了，你们哪位要是把武云照生擒活捉了，我让丞相在万岁驾前给你们请功，保你们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这四个人呢，也是死催的，端起酒来一饮而干。好嘞，先锋大人，瞧我们的吧。四个人披挂好了，跟着麻叔谋带着兵将就冲出大营，把人马一列，往西北方向一看，武云照单人独骑已然冲上来了。麻叔谋就跟这四个战将说：“四位将军，看见没有？他可一个人，你们可四个人。”有道是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你们四个人给我窝子狗一起上。哎呦，先锋官，您怎么这么说话，什么叫窝子狗一起上啊？嘿，对不起，我说错了，你们一起上，把武云照给我生擒活捉，让你们高官得坐。好嘞。这四个人呢，其实也都知道武云照的厉害，要单打一谁也打不过武云照，可是现在哥四个仗着胆子呢，四个人一齐上，难道还捉不住武云照吗？再说我们几个人也是练把式出身，在麻先锋手下也是战将，今天要立下战功，那可真得高官得坐了。先锋大人，您甭着急，您就瞧我们哥四个阵前立功吧。好，我给你们压着大阵，我给你们堵着后路，不成我也上。就这样，哥四个鱼贯而出，四匹马，哎呀，一直就奔着武云照冲过来了。

乌云照胯下马掌中大枪，往前边一看，跑出来四员战将，全都是盔明甲亮掌中兵刃。乌云照心说，这四个人是要包抄我呀，我怀中揣着幼子武灯，我不能恶战，我得速战速决，不然的话我就闯不过去了。乌云照想着，马叔谋手底下第一员战将已然到了，他高声喊嚷：乌云照，你哪里走？乌云照一看这员战将冰铁盔甲造征袍，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武云照知道使锤的梁邦履历过人。武云照动心眼，因为武云照确实是高明的把式将。武云照没首先拿枪扎，马叔谋手底下这员战将催马过去，按说呢枪是长兵刃，应该先动手，锤是短兵刃，应该后动手，长剑短不可缓，短剑长不要忙嘛。他一看武云照这枪不先动手，那我还不动手吗？他马往前一催，双锤刚要打，炸！武云照大枪一抖，就奔着他梗嗓咽喉了：哎，好小子武云照！他拿双锤往上一抱，就得使这手绝招了。他抱着武云照大枪，想把武云照枪给错飞了手，武云照诚心给他这招，枪过去了，双锤上下哒哒，就把武云照大枪给抱住了。刚刚抱住武云照，不容他使劲，武云照双膀一晃，这力气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之上，灌到这条大枪之上。武云照一使劲，啪！一摔这大枪。呀，这使锤的战将本来力气也不小，没想到没用他缓气儿呢，武云照这枪已然抖开了。这就是把式将两军疆场的阅历。武云照一颤这枪，双锤这么一分，武云照大枪往前一递，这短兵刃可就吃着亏呢。因为这双锤一抱武云照大枪，武云照枪尖离着他的梗嗓咽喉就很近了，把大枪一摔，双锤一分，大枪往前一递，用不着二下，一枪就把这使锤的战将给扎死了。武云照把大枪往旁边一摔，啪，嘡啷啷，扑通，这员战将失身坠地，这匹马，哎呀呀呀呀呀呀，落荒而去。一照面一手，武云照着枪挑一员战将。就在这时候，第二员战将已然到了。武云照一看第二员战将是使刀的，武云照动心眼儿，心说这使刀的先下手为强的，准得先给我一刀。武云照催马举着枪过去了。使刀这员战将一看前面使锤的已然死了，他心中一哆嗦，这刀举起来唰，就奔着武云照力劈华山砍下来了。武云照一看刀砍下来，按说武云照应该是巧招破他这刀，没想到武云照双手一横这枪，他接这口刀，这使刀的刀愣了：哪有你横枪接我这刀的？我这刀要是砍到你枪上，左右一划了，你十个手指头得掉下七八个呀。说书迟，真事儿快，唰这刀下来，武云照一横枪，这使刀的还真多一心眼儿，心说你要真接我就真砍，你要往下一撤枪我赶紧就换招，我可不能上当。武云照你把式太高，没想到武云照实拍拍拍，双手举枪，他真接这口刀。这小子一看你真接我还不真砍吗，唰这刀就下来了，眼看要砍上了，说悬点儿，这口刀离着武云照的枪杆也就韭菜叶儿这么薄了。武云照大枪唰一立，这使刀的可就搂不住了，他马往前。

得有惯例，这刀往前一砍，他往下使的劲，武银爪唰这么一立枪，这刀唰就顺着枪杆滑下来了。马往前一催，人往下要栽，武云照这条大枪趁势往他的肚子这一扎，这使刀的也死在武云照的枪下了。武云照大枪一甩，尸身坠地，这第三员战将都到了。到底武云照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武云照要闯重围走，要到河北呢去找他的岳父李子通。武云照看见老元帅韩擒虎了，两个人夹打几合，然后武云照催马往东南，要闯麻叔谋这座大营。麻叔谋得报之后，带着手下心腹四员战将前来截杀武云照。麻叔谋带着兵将在后边督着阵，这四员战将鱼贯而出，催马就奔了武云照了。武云照知道自己胯下把掌中枪，枪法高，不怕麻叔谋手下四员战将，可有一劫呀。四个人一拥而上，我怀揣幼子武登，这仗不好打呀，必须得快。就这样，武云照一枪一个，一枪一个，连着就挑了麻叔谋的两员战将。麻叔谋在阵中一看，嘿呦，死俩了。这时候第三员战将胯下马掌中大铁戟，就奔了武云照了。武云照一看这人使戟，而且大铁戟，看起来这人两榜履历过人呐。武云照心说，我还得快呀。武云照手里拿大枪，马往前一催，哎呀呀呀，嚓！他迎着十几的这员战将就上来了。十几的这战将心里也有点寒慌，武云照连挑两员战将了，可是催马已然过来了，也不能含糊啊，抖手中大铁戟，嚓嚓，几代风声就奔着武云照来了。武云照同时出枪，这枪尖碰几尖，擦，也就是武云照啊，枪碰大铁戟，武云照唰往上一挑，这枪尖就把戟尖给压住了，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开，擦，枪往下一摔，这个十几的稍微这么一含糊，唰的一下几件就冲下来了。武云照借这机会大枪往前一扎，正是十几的战将的梗嗓咽喉，跟着大枪一甩，嘡啷啷，这员战将的戟掉在地上，扑通一声，擦啷啷啷，摔得甲叶声音乱响，尸身坠地了。这匹马落荒而去，哎呦，马叔谋吓得机灵灵出了一身冷汗，心说好勇啊，厮杀了。他还没说话呢，第四员战将就上去了。武云照一看最后这员战将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武云照一声冷笑，心说呀，咱们也没二下吧，抖大枪往前一催马，扎，同时使叉，这战将呢叉也扎过来了。武云照大枪扑噜噜一点，这使叉的一愣，这真枪尖呢，这就是武家枪的绝妙之处啊，这枪看着是奔你的面门扎的，你要再一想呢，他好像奔你的梗嗓咽喉，稍带两肩头。实际上武云照这武家枪是上中下三路一块扎呀，那就看你对方战将怎么防了。使叉这战将擦啷啷插盘子一响，抖叉往前一扎，他呢还得护住梗嗓咽喉，上边就稍带着护住面门了。武云照大枪往下一扎，真枪尖直奔
视察的这员战将的肚腹。马叔谋手下兵将都喊上了，哈，连挑四员战将，好厉害，五云罩啊！哗，马叔谋气坏了。我的战将给五云罩叫好，连挑我四员战将，啊，还好呢。把马叔谋气得直哆嗦。呦，马叔谋可愣了。这时候五云罩催坐下马，就奔着马叔谋来了。马叔谋害怕呀，心说怎么我来了？五云罩有气呀，四员战将想着包抄我，我一枪一个，一枪一个把四员战将挑了。马叔谋啊，你没人保着，我非要你的命不可。五云罩催马拧枪奔了马叔谋。马叔谋心说坏了，赶紧拨马往旁边一闪。啊，来来来来，他说拦呐，他可跑。这时候五云罩催马拧枪可就到了，兵丁们齐声呐喊，别让五云罩跑了吧，捉五云罩啊，活捉五云罩啊，杀呀，拦呐，挡啊。喊虽然喊，可是这些兵丁不傻呀，一边喊一边往旁边跑，险而呢就给五云罩闪出一条道路，没人敢过去。心说先锋官都往旁边闪了，四员战将都死了，我们当兵的能打得过南阳侯五云罩吗？这些兵丁往旁边一闪，闪出一股道路。五云罩一催坐下马，低头就穿过去了。为什么五云罩不敢恋战呢？因为怀揣幼子武登。五云罩心说，要不是儿子在身上，我非得要马叔谋这条命不可。现在没有办法，五云罩闯过去了。马叔谋心说坏了，五云罩这么一跑，放走五云罩的罪名那就是我马叔谋的了。马叔谋把大枪往空中一接，哎呀，给我杀，给我追杀。他催马拧枪在后边追着五云罩，可是马叔谋不敢真追。五云罩跑得快，马叔谋跑得快，五云罩跑得慢，马叔谋跑得慢。马叔谋知道，我要真追上五云罩更麻烦，他回马一枪，嘿，我马叔谋啊，丰都城投胎认母去了。得了，我虚张声势的追吧。就这样，马叔谋带着兵将往前追赶五云罩，也真是冤家路窄。五云罩往前跑着，心里比较踏实了。马叔谋追不上我，追上我我也不怕呀。没想到他跑着跑着，他一勒马，迎面正是金汤无敌将宇文成都。这宇文成都怎么来了？因为四路人马兵困南阳了，五云罩呢，他是死守孤城，叫阵他就是不出战。就这样拖了一个多月，宇文成都每天在营里头待着，从马叔谋这个方向走，因为马叔谋是他手下的败将。他要走东边，跟我没什么关系，所以宇文成都把守南门就不这么精心了。再说宇文成都跟他爹不一样，骑跑马，这一跑马可就越跑越远了。宇文成都跑着正起劲呢，突然间看西北方向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宇文成都一看，马上正是五云罩。哦，宇文成都心里明白了，这肯定是五云罩由打东方闯过来了。要按照宇文成都的本意，他想拨马躲开，我假装没看见，把五云罩放走了也不是我宇文成都的责任。他刚要拨马，宇文成都心说坏了，我走不了了。马叔谋带着手下兵将已然追下来了。成都心说我要走，马叔谋看见了，将来我没法在当今万岁面前交代。马叔谋呢也看见宇文成都了，嘿嘿，
马叔毛高兴了。

有宇文成都在前边，马叔母这胆子也就大了。宇文成都要是把武云照生擒活捉，我马叔母也就没什么罪过了。前边有挡横的了，嘿，这马叔母就喊上了：“宇文将军，快把武云照截住，我可打不过他，不能让他跑了。”武云照一听，他气大了，心说：“马叔母，马叔母，你看见宇文成都在前边，你就横了。”宇文成都知道马叔谋看见自己了，躲不开了，就不能不催马迎敌了。一横手中的凤翅金堂拦住了武云照。武云照，你快快下马受擒。武云照一看宇文成都横在自己马前，大吃一惊啊！他知道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的把式，自己不是宇文成都的对手。再说怀中揣着幼子马登，武艺不能施展呐。武云照往前一催马：“宇文成都啊，你我是冤家路窄。宇文成都，今天我看见你了，我正要找你算账呢。没有你的父亲宇文化及在金殿进谗言，我武氏全家也不会被害呀。你是奸相宇文化及的儿子，杀死你也为我老爹爹，为我老母亲，为我武家全家人报仇雪恨。”武云照这么说着呢，他脑筋一动，心说：“我得给他个猛击夺速。”突然间扑噜噜，陡枪就奔着宇文成都扎来了。宇文成都万也没想到武云照话还没说完呢，枪就过来了。因为他确实想跟武云照解释几句，那意思我爹是我爹，我是我，我并没有意害你全家。没想到他这话没说出来呢，枪尖对着自己面门扎来了。这也就是宇文成都啊，要搁着马叔谋可就完了。宇文成都手疾眼快，手举凤翅金堂望出刻武云照的枪。武云照知道宇文成都的躺太厉害了，这枪要是被他的躺挂住就十分危险了。武云照赶紧往回一撤枪，一倒把涮枪算大大枪，唰就奔着宇文成都左边的额头打来了。宇文成都赶紧一急忙低头躲过去了，二马一冲，武云照就冲到宇文成都的马后了，拿着大枪狠狠地对着宇文成都的后背

0: 父亲对不起武家，想放武云昭一条生路，所以他就没真杀石侃，不然的话宇文成都是绝不会放走武云昭的。马叔谋一看，哎，宇文成都是天下第一勇将，怎么没捉住武云昭啊？这枪杆还打在宇文成都的后背上，这武云昭跑了。哈哈，马叔谋眼珠一转，心说成都成都，你想放跑了武云昭，瞧我拿话激你。他往前一撒马，催马就到了宇文成都的身旁。我说宇文兄长啊，您这是怎么了？您天下第一的武将怎么败在武云昭手下了？刚才我跟武云昭交手啊，要不是他躲得快，我一枪能把他从马上挑下来。没想到您这天下第一条好汉还不如我这最末的一条好汉呢。我说兄长，是不是您胸前这块御赐的金牌应该归我马叔谋戴呀？马叔谋这小子坏到家了，就这几句话把宇文成都这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虽然说宇文成都他忠于隋朝，但是宇文成都的人品还是属于正人君子。宇文成都气坏了，马叔谋，我不捉住武云昭誓不为人，你就等着吧。说完他一拨马，就在后边紧紧追赶武云昭。这马叔谋在后边嚷：
1: 宇文兄长，你可留点神，别让武云昭把你给伤着，他这枪太厉害了。
0: 宇文成都被马叔谋激得冒火生烟，紧催战马往下追。咱们不表宇文成都追赶武云昭，后边又来了一匹马，马上一员战将也追下来了。谁呀？这位就是虎牢关的总兵四宝将尚师徒啊。那么尚师徒为什么也往下追呢？书中暗表，因为尚师徒是谨记母亲的嘱咐啊，这次帮助韩擒虎来到南阳，自己一定要遵母训，暗中保护武云昭。可是这一困城，自己怎么保护啊？尚师徒坐在营中，他琢磨，估计着武云昭在城中快待不下去了，孤城一错，里无粮饷，外无救兵，那么粮食一进，肯定武云昭就会冲出重围，闯重围，他要走啊，将来他得给他爹报仇啊。那么他什么时候闯重围呢？要出哪个门呢？尚师徒全都摸不透，所以尚师徒就派出不少探马，每天围着四门打探。今天早上，武云昭胯下马，掌中枪，一出北门，探马就赶紧回到营中禀报尚师徒。尚师徒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好，出营上了狐狸堡，绕北门过东门，他就看见了，他尾随着马叔谋的追兵就下来了。他躲在远处瞧，一看宇文成都把武云昭挡住了，哎呀，尚师徒可替武云昭捏了一把汗呐、他知道宇文成都金堂无敌将，天下第一呀、他想催马过去，见机会帮助，可是距离太远，他使不上劲儿。他看着正干着急呢，没想到武云昭干巴利楼脆，三枪差点把武云昭打下马来。嘿，尚师徒心说，我这个哥哥可真不含糊啊。没想到他再一看，宇文成都催马追下去了。尚师徒心说，我得帮忙，他往前一催马也追下来了。马叔谋一看尚师徒也来了，马叔谋更高兴了，心说武云昭你还想跑啊？嘿嘿，尚师徒胯下马，掌中枪，人称四宝将。

0: 前面有宇文成都，这回我麻叔谋看个热闹，只要捉住你武云照，我非得报仇不可。如果武云照要真跑了，那可不是我麻叔谋一个人的罪过了，你宇文成都、上师徒都得担罪。他想到这儿，他冲上师徒喊：
1: 上将军，刚才宇文将军差点让武云照给打下马来，你是四宝将，你赶紧助战去捉拿武云照去吧。
0: 上师徒在马上一阵冷笑，心说你麻叔谋是什么东西。上师徒没理麻叔谋，催马往下追。他这匹马胡雷豹是匹千里马，跑得非常快。这条大道上呢，是宇文成都追赶武云照，上师徒追赶宇文成都，这三匹马是玩着命的跑啊。宇文成都这匹马也不赖呀，跑得非常快，上师徒这匹千里马跑得更快。上师徒瞧着宇文成都离着武云照越来越近了，他当里安静，往前一催马，这狐狸豹唰就跟箭似的就追过来了。宇文成都听到身背后马踏銮铃声音响，以为有人暗算自己，回头这么一看，原来是四宝将上师徒。上师徒看见宇文成都回头了，宇文将军，我前来助你一臂之力，活捉武云照。宇文成都心里还挺纳闷呢，这个上师徒是从哪儿来的？他在后边，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这时候，两个人的两匹马就跑得齐了头了。上师徒就跟宇文成都说：“宇文将军，麻叔谋说您差点让武云照给打下马来，说怕您有闪失，让我前来助您一臂之力，活捉武云照啊。”宇文成都一听这个气呀，心说麻叔谋，你算是把我挖苦到家了，你等着，早晚有一天我得报仇。到了这个时候，宇文成都就不能再说别的了，啊，上将军，你我二人一同追赶叛臣武云照。两个人抬头再看武云照，就趁他们两个人说话的功夫，武云照这匹马跑得挺远了。宇文成都跟上师徒催马在后边紧紧追，追着追着，离着武云照又近了。宇文成都催马如飞，上师徒紧紧跟在背后，心说：宇文成都，只要你追上我哥哥武云照，我呀就拿狐雷豹这匹马撞你。我这匹马是我训练好了的，边打马胯加急奔跑，边敲马头，它能蹿山跳涧呢，它不往后退呀。我一下给你撞一溜滚，我让你捉我哥哥武云照。只要你追，快追上了，我就马上加鞭，非把你摔下马来不可。咱们再说武云照着急呀，心急如火，听声音回头观看，宇文成都跟上师徒都快追上自己了。一个宇文成都还对付不了呢，再加上四宝将上师徒，我可怎么办呢？到底武云照性命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部剧呢的的确确是非常的精彩。昨天有很多演员朋友们的粉丝老师们空降到直播间来支持这部剧。今天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守护大象剧场，不仅能够跟我们很好的去看这部剧，也能够有更多的幸运抽到大红包。那么我们就不再赘述啊，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这部《落入大雾将你遗忘》，看看虐恋升级能升级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项羽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开播。
1: 思恒，清淮怎么样了？我炖了滋补的汤，我拿进去给他尝尝。
2: 不用了，他昨晚做了一晚上噩梦，刚睡完。
1: 你在他房里守了一晚上？我知道你心疼清淮，但他也不是小孩子了，你也快结婚了。
0: 我们做了一个王浩真的专场啊，
2: 我和他的事不劳。
0: 王老师的这个戏啊，真的非常细腻啊，似乎就是王老师出现。
2: 不过我真是很好奇，
0: 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剧。
2: 沈毅昨晚是怎么突然进到清淮的房间？
0: 我们今天依然会在晚上8:10的时候准时给大家抽这个红包啊。
1: 我怎么知道？我给他安排的是清淮隔壁的房间。也许是他喝醉了走错了，
2: 最好是这样。清芷，我告诉过你，我们只是契约婚姻，
0: 来日皆可期，欢迎大家。
2: 我可以给你名分，
0: 我们现在只有2399人作为这个周中
2: 的家人，是我的底线，
0: 就是人稍微少了一点，看我们今天能冲到多少啊。小鱼又给大家做了很多的预告，
1: 我真的什么，
0: 我也是刚刚打开直播间，
2: 希望不要再有下次了。
0: 86081，每天在这坐等王浩真。
1: 可你真的只把他当成家人吗？为什么每次遇到他的事，
0: 欢迎05797，欢迎58145，欢迎58050，这都是，很新鲜的面孔来到了直播间。
3: 秦大小姐今天不陪未婚夫，有空陪我喝下午茶啦。
0: 就王浩真的那个眼神部分很有掌控力，就是他的动程非常
4: 吵架了
0: 完整，
4: 不过想中
0: 传达的情绪细节就很多，
4: 你可得紧紧抓住啊。
1: 废话，
0: 我可以这样，
1: 这我不知道吗？
0: 解读吗？
1: 还不都是因为那个阮清淮，最近老是害得我们闹矛盾。
4: 阮清淮不是怀了沈毅的孩子要结婚了吗？你们怎么还能因为他吵架啊？
1: 说什么？阮清淮怀孕了？
4: 对啊，你不知道吗？我昨天还在妇产科看见他了，哦，不过他没看见我，他好像是去产检了，我还以为他和沈毅是奉子成婚呢。
1: 来，喝酒。
0: 重新刷新一下网络。
5: 他身体不好。
0: 80801。
6: 沈毅，你不用为难了，结婚的事情就算了吧。
7: 这事儿你就别瞎操心了。
1: 不一定是沈毅的。
4: 什么？是沈毅的还能是谁的？总不能是博思恒的吧？
8: 我们开玩笑的。虽说博总，
0: 8081，你刷新一下网络。大概率不是你的问题，就是可能是大家对于王浩真的爱太狂热了，导致网络有些拥堵。
1: 李婶，阮小姐上个月搬卧室之前，
0: 昨天我们在评论区不是说吗？
1: 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事？
0: 王老师也演了很多的长剧，
1: 你再仔细想想，
0: 所以其实对于真正的演员来讲，表演这件事情是没有长剧和短剧的区分的。虽然可能在表演的节奏上有一点点差别，
9: 但是一向都很自律，没什么特殊的。
0: 表演的这份投入、专注跟付出，一定就是没有区别的。就在
9: 上个月，
0: 王浩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非常非常努力的一个演员。
9: 发现了有一块带血的床单，
0: 所以我选这部剧
9: 带血床单
0: 给的理由，
9: 什么时候？
0: 排在前位的就是演员够好。
9: 但那天晚上，侯先生好像喝醉了，衣服上都是酒味儿。
0: 欢迎21089，欢迎来到大江剧场，支持我们的精彩短剧，支持王浩真主演的这部
1: 一个波斯
0: 大雾。虽然大家都习惯管这部剧叫大雾，因为这部剧在大家心目中非常经典啊。2024年末的一部短剧，
1: 故事也要喝碗汤。
0: 这部剧是《落入大雾将你》。
1: 李婶，过来下副碗筷。
0: 情境很完整。
2: 多少个是的？
0: 1469人，欢迎。

0: 大家把我们今天的主题分享到自己的家庭群啊，同学群，让更多的人来到大象剧场，来支持王浩真，来支持我们的这部大雾。
1: 快趁热喝吧，老母鸡炖的汤很补身子。清怀，这过去的小摩擦就算了，咱们马上都是一家人了。你这怀孕的事，
0: 哇，周末也非常有看头哈。
1: 要不是小可撞见告诉你，你们还打算瞒我多久啊？是不是根本就没把我当一家人？
2: 没有，要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0: 哎，这灰毛衣挺好看，
2: 没必要特意穿。
0: 大家看到刚才那个王老师穿的那个灰毛衣了吗？
1: 说出来，我可以一起想
0: 办法。我很喜欢灰色。
1: 金花，你放心，这沈家不要你，有的是人要你。那小沈都给你打点好了。
0: 小鱼说，另外下周一还有更大的惊喜。哇，那个惊喜真的已经不能用惊喜两个字形容了，叫惊惊喜喜。
1: 但是他名下很多产业，而且人也不错。重点是啊，他不介意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之后可以当亲生的养。
0: 那个我项羽今天发朋友圈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就是下周一的那个活动被密密麻麻
1: 打了。你这么说就是小沈的心了，
0: 就是活动的细节
1: 都是为了你好，
0: 严防死守，
1: 这沈家肯定是进不去，
0: 生怕剧透。但是我还是从边边角角看到
1: 越来越大，那是得解决，
0: 就是下周一的活动。
1: 你放心，不用你出面，小沈都给你解决好。
3: 你很闲是吗？嗯，吃饭。
0: 项羽，你先透露一点点，我看看你。
4: 我们播下去再不济，不用下架，给个二婚的。
0: 然后我在后面跟你附和，可以吗？
4: 大不了，
0: 因为我不知道项羽，让不让我讲？
1: 孩子又不是你，凭什么你可以？
0: 不让我讲，
4: 就凭我是他小叔。
1: 你跟他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你这么做考虑过我的感受？
0: 但是我能保证的是，真的是，非常精彩，而且活动的，
1: 就是怎么讲，
0: 丰富性。
1: 只是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
0: 大剧场非常
1: 你这样做
0: 重磅的尝试，
1: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0: 嗯，啊，好，那我就着项羽给出的信息来说吧，
1: 思恒。要不然
0: 我们周一，
1: 我们搬到婚房去住好不好？
0: 我们周一的这个活动呢，它的持续时间会很长。虽然我们每天大象剧场播出的时间在晚上
1: 八点，
0: 但实际上我们大象剧场的这个活动在晚上6点左右的时候，下周一可能就要开始了。持续2个小时还要多的时间吧。然后的的确确是顶流，的的确确是短剧的顶流。
5: 我们不用搬走。
0: 数一数二的，
5: 我已经在找房子
0: 的顶流。
5: 如果找到了，我就搬出去了。
6: 我出去几天？
0: 2089说王浩真会来吗？
6: 想去什么？
0: 这个我还不能确定，但是我能告诉大家的是，下周的
6: 听我的
0: 活动是顶流。
6: 我说过，
0: 名副其实的顶流。可以啊，笑鱼会安排的。48256说什么活动？就是我们大象剧场的一个。怎么讲，回馈粉丝的一个活动。这个回馈不只在于说我们有什么样的礼品送给大家，更重要的是让大家能在活动当中感受到短剧领域的演员们，还有这整个的行业的活力，还有自己很多的心头好吧。大象就是笑鱼能透露性别吗？你在评论区打一下能不能透露性别，或者你只说那个，你就把性别打出来。
1: 清怀，是让思恒叫你来的，你眼光好，来帮我挑挑婚纱。
0: 笑鱼一剧透就完全搂不住。
1: 好，
0: 王浩真老师也是我们大象剧场。对嘛，
1: 笑
0: 鱼，你看，就我想说的，有男有女，而且都是顶流啊。就顶流和顶流在顶峰才相见，对不对？
1: 他只会说都好看。
7: 秦小姐身材好，确实穿什么
0: 的
7: 好。
0: 中
7: 的
0: 是哪一张照片？哪一张签名照？哪一位老师的签名照？
1: 要不这样吧，我让秦淮先帮我换上，到时候我们再来选。你在这等。
0: 有没有私信过？有没有和校友私信过？
1: 你肚子里的孩子。
0: 我们今天是周四嘛，从周五、周六、周日还有三天的时间，就是周一的活动会慢慢剧透给大家，信息是要靠拼图的。
8: 这只是个意外，你放心，
0: 一定能保证大家够开心的。
1: 你已经打扰到我了，我们为什么搬出去住，你不知道吗？你也看到我们现在马上要结婚了，如果你真的感激你小叔对你的养育之恩的话，不应该留下这个孩子。
8: 他一时说不得这场，
1: 那你就走，离开江城，就非要在这给我添堵。我希望在我和思恒的婚礼开始之前，你可以彻底消失，否则的话，我就把这个秘密公诸。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我们现在目前直播间有1536人，在工作日虽然相当不容易。
1: 就连思恒。
0: 浩涵的签名照、啊、
1: 也会被整个江城。
0: 啊，浩涵的签名照非常帅。
8: 你不爱他吗？这种话轮不到你。
0: 48256，你说的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在上一周那个不一样的，主播季活动当中排名倒数第二位的浩涵？我为什么会如此清晰记得浩涵的名字？因为倒数第一就是我本人。
8: 喜欢薄思恒的人不止你一个。
0: 我刚刚还见他，浩然在工作，浩然今天有点忙，
8: 小叔，
0: 要不然我都当场抓出来一张。
8: 我喜欢你，
1: 思恒，怎么样？好看吗？
2: 挺漂亮的。
9: 哇，秦小姐，是我见过穿这个衫最漂亮的人了。你和薄先生在那一起简直太般配了。
0: 倒数第二位的浩然。
1: 是啊，你们简直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
0: 大家真的是太不爱我了，这怎么把我送到倒数第一的？但是倒数第一的关注度也挺高的，我觉得在我心里仅次于第一了。
1: 你应该是
0: 除了第一就是倒数第一。
1: 要不要带你去看看卖娘服？
0: 就是在投票环节那个活动后半期啊，就是我由于这个没不太有精神，就是没有发动这个亲朋好友。然后后来那个浩涵发力了，觉得就是迅速把我给反超了。
1: 走吧，我们再逛一逛。
0: 项羽说明信片已经寄出了浩涵的帅帅的签名照。

0: 你怎么来了？你没有在新家陪你吃吗？
1: 这晚回来是又跟哪个男人约会了？
0: 我去陈丹家了。
2: 哇，这个背景音乐好迷幻啊。48256，你还没有抢我的是不是？那两天你没抢到对不对？
3: 阮清环，有没有跟你说过这段时间老老实实在家，你为什么要出去惹是生非啊？
0: 我没有，
2: 一喝酒就发疯，喝酒都做错过事情都还不知道。
4: 我听说这清华那天晚上喝醉了，
2: 四八二五六，下一轮再有活动的时候，再抢的时候，
4: 就肚子里的孩子都不知道是谁的，
2: 一定要抢到好不好？无论我是第几名，都要抢到，
4: 要不然他的人生真就毁了。
0: 你喝多了，我扶你回去休息。
1: 就是这么教导你自爱的吗？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剧场。我们今天直播间先奔2000人去吧。
1: 任静安，如果你真这么随便的话，我也算是个男人，而且我们也领这碗。
2: 其实很少有剧目当中就看吻戏的时候就看你很揪心。两个人的感觉都开了一刻是吧？

0: 前景为证吗？好熟悉啊，想起来了。2089你挖啥呢？你为什么挖？为了这个名场面吗？
1: 今晚那晚我们，
0: 我就很好奇那天晚上他的衣服是怎么被穿回去的。有的人就是平时的时候很清醒，喝醉了就会傻乎乎的。然后王老师在这部剧当中是越醉越清醒，越理智越聪明。
2: 孩子怎么可能是你的呢？
0: 哎，太克制了！哇，这个场景拍的王老师太帅了吧！我觉得这是目前这部剧当中他最帅的一个场景，刚才那个侧身。王老师的粉丝朋友们都在哪里？今天
3: 你喝多了，
0: 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然后有我抽红包的时候，我们在8:10送和大家共同开启的那个时段。

0: 肚子的孩子是你的。
1: 哦，我说呢，就是这一段就是怎么讲，在卧室当中的这个戏码，
0: 是我之前
1: 的确是不常见。

0: 今天一上来就已经开始虐了。我们说大家就是在亲密关系当中该讲的话就一定要讲，就为什么不讲呢？有什么不能说出来？你说呀，让人很焦虑。2089哭了，确实很好哭这段。
1: 来嘛，你带我来这干什么？我已经不画画了。
0: 大家在评论区一定要跟我们多多互动，一会儿在8:15猫的时候，大胆的概率会有提升啊！这一点，昨天已经有朋友见证过了。
1: 而且你眼光那么好，策划画展，你肯定没问题的。
0: 王老师非常棒啊！
1: 哎呀，你就别再犹豫了。我希望你能做让自己喜欢的。
0: 对，两个人都没长嘴的感觉，
1: 而且你的才华，
0: 但是你看奇不奇怪，两个人都没长嘴，但是两个人又能接吻，这不合理。选择性的就使用这个部分。
2: 丹丹说的对，
0: 最主要的是吃饭说话，对不对？也不算太古早了啊，当然在短剧这个领域算早一点，因为短剧的量多嘛。
3: 第一次策划画展就这么成功，
0: 其实还不到2年的时间，
3: 没错，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天赋。
1: 还是梁志生教的好。
3: 跟我客气什么呀，好好干。
1: 我是不是太任性了？这3天后就是婚礼了，还要你陪我来看展。
4: 不是要让媒体判断我们的青春照，也是为了博士。
1: 清淮，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梁师兄的画廊工作，这次的画展是我策划的。
1: 什么？有什么问题吗？
0: 王老师真的演出了书感。
1: 是惊讶你能把画展策划得这么好。
0: 就很多剧里面都叫什么，就非要叫一个很帅很年轻的男主，然后叔叔啊什么的，但是演员们都没有去想办法用肢体啊、动作啊、眼神啊去传递很多。但是你看王老师就是演出了书感，而且王老师这个书感很有质感。
5: 3天后，就是我和思恒的婚礼。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
2: 画廊是连锁的，过段时间我会申请调去其他城市。
6: 所以你不打算离开？
2: 还需要一点时间。
6: 看来你根本就没把问题说的放在心上。
2: 我会离开的。这段时间。我不是也没有打扰你和小叔吗？你们的婚礼举办得很顺利，不是吗？
6: 六环，每次你出现都让我觉得很不安，所以我希望你可以永远消失在我和思恒的眼前。
0: 真的是虽虐但恨不起来呀，虽虐但不恨。而且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女配的这个工具属性真的是太强了。
2: 抓紧时间吧。
0: 这是我最近看到的短剧最多的误会制造者。就站在这儿远远的一望，望到了多少人心里，望到谁心里去了，在评论区说一说。
1: 思恒，看什么呢？
0: 天哪，女配还没开始呢。行。
7: 没什么，画展画完了吗？
1: 逛完了。这次的画展策划得挺好的，清淮挺厉害的。
7: 回去吧。
1: 不用跟清淮打个招呼吗？
7: 不用，他忙他的，我们吧。
0: 王浩真身上有一种很内敛的气质。
6: 郭思恒，你果然在看他，这是
0: 他不是哗众取宠，或者是以某一种方式去吸引眼球的这种演员，但是他依旧能够被
8: 果然
0: 一眼
8: 看到。有才华的人啊，
0: 这个就是个演员，很厉害。
9: 还是多亏了梁师兄，这次画展办得很顺利，我也很开心。
7: 要不我送你回去吧，这么晚了也不好扯，这儿位置偏也不安全。
9: 不用了，我去那边拿就行。谢谢梁师兄。
7: 行，那你注意安全啊。
0: 的确是。所以就这样的演员，他的粉丝的群体是非常复合的。
8: 这是阮清怀。
9: 是。
6: 你们是谁？
0: 别扔！
6: 为什么这样做？
10: 杀人钱财，替人消灾。要怪，就怪你不该怀那个孩子。
0: 哪个节？还要 slogan？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6: 求你放过我孩子！他给你多少钱？我给你双倍，我给你双倍。
10: 妈的，骨头还挺硬。

0: 是这个时候孩子没有了吗？看过剧的朋友
1: 住手，
0: 告诉我怎么出来
1: 了，我看一下，不用死你们。
0: 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孩子没有就
1: 秋文，秋文，秋文，
2: 我先送去医院。

但是也不好，就是剧能有再多一些的预算，让王老师的这个服装再精致一些，我觉得就更完美了。但是毕竟是两年。

0: 去的吗？其实做的已经很好了。我看看要多想不到，然后关键是我这个想不到还要等到明天。
1: 玉兄，他怎么样了？
0: 大家可以在8:10的时候，我们一起开启这个红包抽奖时段啊！当然，全天都是可以抽的，随时都可以抽。只不过是那个时候我们幸运集合体爆发巨大的能量，大家抽中大奖的概率会高一些。然后非常建议大家，怎么讲，像我一样，就是，手机小屏跟大家互动，然后打开大屏，就是更加松弛沉浸式的去看剧。因为王浩真在这部剧里的底色是爱，
1: 你先回去。
0: 为了爱，然后纠结反思。
1: 等他醒了，我会让他吃。
0: 有误会，那的确是没办法吗？
2: 要不然让林婶过来照顾他吧。
1: 不用了，我来就行。
2: 可是四恒，这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了，还有好多事情要准备呢，而且你公司也很忙，不是吗？
1: 公司的事我自己会处理，至于婚礼。退后吧，退后吧。
2: 什么？你要退后我们的婚礼？
0: 哇，我们现在直播间已经有2373人了，等待8:10，我们和大家共同开启今天黄金时段。
2: 这突然退后不太好吧？
0: 大家应该都是忙
1: 心，我处理。
2: 可是四恒，我等这天真的等很久了，人家真的很想嫁给你吗？
0: 21089，
1: 需要静火的祝福。更何况，我已经伤了他的母后。
0: 悲得感太重，
1: 先回去吧。定好了时间，我就通知你。
0: 但是悲得感，
2: 阮清欢，我绝不会让你毁了我的婚礼，我一定要嫁给思恒。

0: 醒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嗯，
1: 看看了这部剧之后要伤我多久？
0: 过了吧。
1: 我昨天不是说吗？这是我们大型剧场当中，至少是我经历的第一次上中下三部的一部剧。这部剧，
2: 我好不容易
1: 很多的细节没有办法割舍。
2: 他给的任何东西，昨晚过问，说不定就是他亲人雇的。
0: 不想回去算了吧，我让李婶再送点东西过来。
3: 小叔，我想去清远山庄住两天。
0: 好。
1: 清远山庄是一个什么好地方呢？哇，好美啊，秋千。
0: 小宋，你现在肚子不方便。
2: 我记得小时候我总爱缠着你带我来清远山庄。
1: 我现在就其实很认真啊，
2: 却每次会在这里陪我好久。
0: 你现在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1: 真的，我陪你。
2: 不用了。
1: 就王浩真属于那种演员哈、啊、就是有一类演员，就是他的角色很多，然后你每次看到他的一个新的角色，就是你都分辨不出来这个人是谁。然后有的时候比较高级的叫法管这个就都叫巨抛脸，当然他又不是完全是巨抛脸，但是王浩真这个情况就是你太清楚他是谁了，然后他换了另外一个角色，换了一个扮相之后带给你的就不是重复感，
0: 风大
1: 也不是说你完全认不出来他，而是惊喜。就是这个演员真的是很有趣。但是爱情最美好的地方其实就是在这儿，就是想爱不敢爱，然后
4: 很久没有能爱又不能爱，
1: 就相互拉扯的这个阶段。
2: 之前我每天都会等你回来吃饭，
1: 项羽，
2: 但后面项羽
1: 觉得爱情是不是就应该这样？项羽没谈过恋爱呢，
2: 项羽还小。接下来的时间我会住在这里，等到孩子出生落了户，
1: 真的是
2: 我们就去把离婚证领了。
1: 很难，
2: 你放心。
1: 对，他每个角色诠释都不一样，然后传达出来的气质也有很多微妙的变化。
0: 好。喂，
5: 思恒，我怀孕了，
6: 早上刚检查出来。
5: 我知道你在陪清淮，我也不想打扰你，但是我现在真的很难受。
6: 你能不能回来陪陪我？

0: 怎么回来的？
1: 你在家好好休息啊，我马上。
0: 这孩子是他的吗？还是蒋怀玉？快点，谁给我剧透一下，我忍不了了。
1: 我本来想多陪你住几天，但青芷说她怀孕了，我回去看看。
2: 嗯，怀孕前期是很难受，我能理解，你快回去吧。
0: 哼，你看我一下就识破了。8601，感谢8601今天陪我看剧啊。8601，你现在要是坐在我旁边就好了，有很多问题你能当场解答。

0: 我以为怀孕了，我也很难受。
1: 因为我之前对于王老师不是很熟悉，就是偶尔看过一些剧，这是我第一次非常认真的就是去看王老师的剧，因为我平时看剧也不多，只在剧场里面看，然后这次我们做了一个王老师的专场。
2: 你可算回来了，我好想你。
3: 你怀孕了？
0: 你看，这是今天早上刚出的检查报告。
1: 别哭，别哭。就说到眼神这件事情，我注意到了，就是王浩真他在演戏的时候，
0: 但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在下
1: 眼神会让
0: 那天晚上你喝醉了酒，
1: 突然停下来，
0: 我送你回房间，
1: 好像瞬间把那个剧的空间和时间
0: 关系
1: 都停滞住了。
4: 起来喝热水吧，思恒。
1: 5845说，
0: 我怕你不高兴，
1: 一古一今，
0: 所以我就一直都没有告诉你。
1: 就是可塑性的确是强，因为他本身长得很周正。
0: 思恒，你不相信我？好，如果你怀疑我，你不想要这个孩子，我可以立马去流产。
3: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不觉得很神奇吗？我们才刚刚准备要结婚，上天就给了我们这个宝宝，这根本就是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啊。
1: 我现在要是能穿越进去的话，我就是要告诉王浩真，好好的去保护这个女配，把她放到医院里10个月，每天24小时好好照顾她，就等着她生下来。但是我穿不过去啊。
4: 我们突然过来不会打扰到你吧？都是你小叔担心你，我就让他带我一起过来了。我想着这边风景也好，我可以顺便养胎，你不介意吧？
1: 对，他因为周正，所以
0: 是不是性格高？本来就是国家的，我没资格介意。
5: 我就知道我们清华呀最大度了。
1: 什么那样的演员就是最厉害的演员。
0: 我想喝鱼汤。
1: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因为都是艺术门类嘛，老师就会给出一个概念，就是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然后所有性别的观众看到你都不厌烦，其实已经是对你最大的喜欢。
5: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就算你怀了他的孩子也没用，你抢不过我。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就像你肚子里那个孩子一样，根本见不得光。
4: 你要是识趣啊，就别让自己那么难堪了。
0: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你抢什么，我只是想过好自己的日子。但是你也了解我想说的心。
1: 这个女配真的是
0: 他要是知道你找人打伤我，
1: 就是非常坏的很日常，大家可以理解吗？
0: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4: 你最好听懂。都说为母则刚，兔子急了也是会咬人的。你要是再敢伤害我的孩子，
1: 对，这也是这部剧王老师的特点。该知道的不知道，不该知道的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不知道。
0: 这个鱼汤好烫啊。

0: 十分好，我们来和大家共同来开启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没有等到口令98465，来，我们现在开始，点击我们屏幕右侧的红包，然后我们就会进入到抽奖界面，点击抽奖。当轮盘一旦转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啊，感知到自己要落到哪里了。但有的时候这感觉是不准的啊。我们上面88元的天选之子大奖每天有1人，但是上周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们的那个奖池就是好运加倍了，天选之子大奖有2个人，笑鱼也第一时间捕捉到了，然后就是20元的锦鲤奖有3位，8.8块的大红包有5个人，2块、1块、3毛的红包雨都是在我们这个奖池当中的啊。刚才听到我口令的朋友们啊，看看有没有好运的加持。那今天在直播间跟我们一直在互动的朋友们，看看有没有好运的加持。当然这个时候天选之子大奖可能已经出来了，笑鱼正在紧张忙碌的找到这位朋友，非常的期待大家在抽到大奖之后第一时间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出你的喜悦。那么抽到奖之后呢，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秒提现到支付宝啊，支付宝在绑定环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那么提现也都是水到渠成的，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公屏当中打出来，向鱼会第一时间给出大家这个解答哈。我们每天呢，大新闻客户端微剧这个板块都会有一个专门的链接，这个链接的内容就是前一天我们所有的获得8.8块以上大奖所有朋友的这个 ID 尾号的名单，全部都是真实有效的。然后我们的这个中奖概率是非常高，一直都是非常高，但是由于我们抽奖的这个朋友们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的这个奖池呢是有限的，所以就可能会出现空奖的情况。一旦出现这个情况呢，大家就要坚持守候在我们大象剧场啊。我们在评论够多停留在大象剧场够多的情况之下，系统会随机的去派发出另外的点击抽奖的机会，这个就是我们每天不定期的惊喜，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捕捉到啊。我绝对说的是真实的，希望大家如果我们碰到了空奖的情况，我们就再坚持停留在直播间，这份好运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我们看看评论区有没有大家有没有大家今天天选之子大奖已出。94625说天选之子大奖是谁，天选之子大奖是谁，不是假的。60354是因为在那一瞬间抽奖的人太多了，刚才我解释过了，我们的奖池有限，那么可能就会出现空奖的情况，就是大家一定要等着我的口令，比如说今天在8:10我们没有8:00:00去抽，我们是在赶到了8:10的末尾，那如果没有在口令当中，可能那个合力就不足够大，那我们就没有碰到大奖。但只要坚持守候在大象剧场，就一定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每天都是有那个真实的名单去公布的啊。我们昨天就有朋友一直在互动，然后也有几天没有抽中，昨天抽到了一个很小的红包，1元的红包，但是也比之前进步了好多哈。未来借口期说重在参与，我们不仅有红包拿，然后呢我们也会有剧看。我们这周呢暂时是没有这个签名照送出的活动，包括一些短剧周边的活动，但是我们在下周会有更多的重磅活动，对于那些活动和我们要送出的礼品的心意来讲，其实红包真的是还挺小的了，希望大家能够一直在剧场守候，来迎接更多的幸运和开心快乐吧。来，小鱼，我们继续来看这部《落入大雾将你遗忘》。65794，我们进入到直播间之后，我们右侧不是有那个红包吗？然后那个点击进入那个红包中间就会有点击抽奖的界面，每天系统随机派发给大家的都是一次，但是在评论区互动的多了，停留的时间够久了，系统可能还会随机派发第二次第三次，
1: 让软心怀那些不切实际的妄想罢了，让他安安分分的以薄家养女的身份留在你身边，而我需要薄太太的。
0: 杰可奇说他是来看王浩真的，
1: 既然是相互利用，
0: 你好，这个金你能不能重新说，你好歹说你是来看王浩真和向小鱼的，

0: 婚礼的事你来办吧，时间你来定。
1: 太好了，思恒，我终于可以做你的新娘了。
2: 后槽牙已经要咬碎了。因为整体的我们现在的奖池是有限的，然后同时抽奖的人有很多，我们现在直播间有2872人同时在线观看，那么抽中奖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一下吗？
1: 想我了？
3: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啊？
4: 今天是我生日啊，你在哪呢？
3: 马上过来陪我过生日。
4: 对不起啊，丹丹，这几天给忙忘了。
1: 你现在在哪？我过来陪你。
3: 我把位置发给你，马上过来一起吃饭啊。
4: 好。
3: 你来了，
1: 抱歉，来晚了。给你的生日礼物，生日快乐！
3: 来就来嘛，还带什么礼物？走。
5: 听说你那个小婶怀孕了，她现在可金贵着呢。
2: 我们直播间马上突破3000人了。
3: 这是你喜欢的牛排，你多吃点。
6: 今天是丹丹的生日。咱们大家一起干杯，祝他生日快乐！
7: 谢谢大家，
8: 快乐！
6: 今天啊，丹丹总请客，大家随便吃。
3: 大家多吃点啊，吃好喝好。
5: 你也多吃点。
2: 我的这个封面真的是，王老师太脆弱了。嗯。签到领红包是个啥？都这个，
1: 丹丹，
2: 都这个声音了，怎么回事？5周了，
5: 梁师兄，
2: 5周了，现在还在电音阶段。
5: 你就负责把清淮安全送回家。
2: 有没有同样经历的朋友来？我们互相拯救一下。
6: 交给我吧。
5: 你们两个，
2: 就是由于季节性过敏导致自己的声音通电。
1: 嗯，我送你吧。
2: 大象，大象，什么时候可以播王浩真别的剧啊？我们这部剧播完，然后。其他的再排了，因为有很多粉丝朋友们也提过很多的自己喜欢的演员的那个剧
1: 嘛。喝多了，
2: 我们还有很多那个主题剧。
6: 还是我送你回去吧，上一次没送你回去，害你出事儿，我这心里啊一直耿于怀。
1: 行，那就麻烦梁师兄了。
6: 晚上风大，穿这件吧。
1: 不用梁师兄，我不冷。
6: 你还是披上吧，回头要是感冒了，陈丹又该说我。
2: 师兄人也不错，
1: 谢谢老师。
2: 我有一个师兄同款的那个
6: 条纹衬衫，
2: 衬衫
6: 走，
2: 我过两天
6: 就
2: 穿。下周如果有机会在剧场和大家一起，
9: 你先回去吧，
2: 穿这个，
9: 我送他回去就行。那注意安全。
2: 模仿不了王浩真，我还是可以模仿魔王师兄的。大家有听到刚才这个配乐是哪一部韩剧的配乐吗？
9: 挺厉害的。刚走了沈毅，又来了个梁师兄。
1: 你不是陪秦芷吗？
9: 路过，顺便送你回家，跟我。
1: 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聊聊吧。
9: 你想聊什么？
1: 你什么时候和秦芷结婚
2: ？ID 尾号5234的朋友，恭喜拿到了天选之子大奖。如果5234的朋友还在直播间，
1: 明天
2: 希望可以现身
1: 哈。不然能怎么办？秦芷现在也怀孕了，你们的孩子也需要上户口，而且你们拖延登记也拖延不了多久了。我不能自私的让你落入画笔。
9: 那你呢？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2: 这婚说结就结啊！
1: 你不用担心我，我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反正江城这么大，总有人愿意和我结婚。
9: 你又打算随便找个人结婚？
2: 请恭喜5234的朋友拿到我们的天选之子。
10: 你究竟有什么不满？你为什么要这么多？
2: 直播间马上突破3000人了，哇！今天我们其实刚开直播间的时候人数还是挺少的。
1: 是和我结婚这里的丈夫博思恒说，

0: 我是和小叔叔。你先决定你是谁。
1: 哇，这哭的这么委屈啊！跟小叔叔，
2: 小叔，你要结婚了，
1: 那要给孩子上户口。

1: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他，
2: 等着他。
3: 等着他这边。一句台词，他的这个眼神过度啊，的确是有自己的心得。
0: 趁机行吧，那些烟味太大了。
2: 谢谢，不用客气了。
3: 哇，再拍一部短剧，要解决的音乐版权也很多呀。

0: 奇怪，小叔明明平时最守时了，今天怎么到现在还没到？
1: 已经晚上8:22了。刚刚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击我们的剧场红包来试一试手气，但是今天天选之子大奖88元已经被
0: 不会出什么事
1: 大象新闻客户端尾号5234的朋友抽取了。
2: 王总，阮小姐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给您打了好几个电话。
3: 她能有什么急事儿？
4: 平时出事了一声不吭，离婚倒是挺积极。
2: 要不我帮你回过去问问？
3: 你没事做吗？
2: 有的。
1: 电话打到这儿了。
5: 之前打伤阮小姐的小混混，安保部找到了。
2: 哦，我知道了，我马上告诉博总。博总，之前打伤阮小姐的小混混找到了。
3: 都问出来了？
2: 都找了，但是
6: 说
2: 他说指使他弄掉阮小姐孩子的人是秦小姐。
1: 我爆炸了吧？
7: 思恒，你今天回来这么早，饭还没有做好呢。
8: 是你伤害了清华，我记得我警告过你，不允许碰我的家人。
7: 你在说什么呢？你清华怎么了？
8: 你还装？我的人都招了，我原本以为你知心懂事，和江城那些名媛不一样，我才愿意和你结婚。我没想到你居然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7: 思恒，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
8: 够了！
7: 我就是为了你，我怕你会因为阮清华而离开我。你敢说你对他就没有一点男女之情吗？
1: 不想离婚。离婚这件事情，
8: 我是他的小叔。
7: 小叔，你跟他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他那么喜欢你，敢说你对他就没有一点点动心吗？
8: 我说过了，我是他小叔。
7: 你不要再自欺人了！
8: 我是你伤害他的理由，他那晚因为你，差点连命都丢了。
7: 对不起，思恒，对不起，对不起。
8: 晚了，
9: 婚礼取消！婚礼
1: 取消！取消了，取消了，取消了啊！号外，号外，婚礼取消了啊！
7: 我知道错了，思恒，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动人心怀了，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8: 你早就知道我接受秦氏命令同意契约婚姻，不插手国家任何事情。
1: 在我们直接2天就28人，
7: 我知道
1: 突破3000。

1: 我一直在想，我们这部《漏入大雾江里一望中》上中下的中，快要进入到尾声了。
2: 你看，
3: 宝宝在听你呢，
2: 在说，
1: 爸爸不要再跟妈妈置气了。
2: 他是不是在动自己的腹肌？然后就是有一种，就是孩子在踢郭总的样子。
3: 去给秦淮道歉。
1: 这亲密于情爱的人也会是个悲剧。真的准备了很久。不爱的人，不被爱的人也都是悲剧。这是我最……反正在爱情里面，到底谁会赢？我答应你，
3: 思涵，今晚你能不能留下来陪陪我跟宝宝？我真的……
1: 只有有情人终成眷属，
2: 苦胸生人，
1: 没有任何人
2: 介入。
1: 这个才会赢吧，
3: 我思涵，那青花真的就对你那么重要？昨天你怎么没来？我们不是说好9点钟在民政局门口见吗？
4: 有点事情耽误了。
3: 那下次有时间你再通知我吧。
1: 一个赢家都没有，是不是？
5: 青花，
1: 8201。
3: 我收拾一下去清月山庄住。
5: 啊，青花。你看，这是我特地给你买的滋补燕窝，我今天是来找你道歉的。
3: 道什么歉？
5: 都是我之前鬼迷心窍了，
1: 之前我
5: 想找人弄掉你，
1: 雇人打你，
5: 但我真的没有想要你的命的。
3: 果然是你，
1: 竟然还能道歉。
5: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但秦淮，我真的是为了你好。你想你年纪轻轻就未婚先孕，这样肯定是不好。
3: 那我还得谢谢你。
1: 真是诡辩啊。
5: 我今天是来道歉的嘛，我已经答应你小叔了，以后我再也不会管你的事情了。你想在画廊工作就在画廊工作，你想住在哪儿就住在哪儿。
3: 你替我原谅他了。
5: 秦淮，你小叔也是为了我和肚子里的孩子着想，你就别怪他了。
1: 真的是很纠结啊。
3: 你们商量好就好。
1: 我这个场景，我觉得这是我
3: 过好你自己日子就行。

0: 说到你。
1: 你说什么？你们的婚礼不办了？阿芷，你现在可是怀着孕呢。
0: 他怎么总穿这件红衣服？
1: 你以后在江城怎么立足啊？
2: 没办法，是我做错了事情，这是他对我的惩罚。
1: 阮清怀对他真的那么重要吗？薄家可是江城首富，秦家也是有头有脸的大家族，他为了一个寄养的侄女，连两家的婚礼牌面都不要了，
2: 是吧？你也觉得很荒谬吧？
1: 阿芷，这样可
0: 人和人的视角就是不同。
1: 阮清怀留在博思恒身边，
0: 运筹帷幄呢，在这掐指一算，
1: 很多人都说
0: 掐指一敲，
1: 阮清怀以前很喜欢博思恒，
2: 这我还不知道吗？但你看看现在，博思恒根本就不让我动他，
1: 你不动他，让博思恒主动厌恶他，疏远他，不就行了？
0: 好有心机呀、
2: 啊！你有办法。
1: 我打听到阮清怀当年在学校的时候。有过一个博思恒很讨厌的追求者，当时学校还传得沸沸扬扬，他俩关系还挺好。最近他也被江城
0: 嗅到了一丝机会。
2: 阮清怀，我倒要看看这一次思恒还会不会喝。
0: 好笃定啊，这口咖啡喝的甚是香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象剧场
3: 了。
0: 我们今天的这部
3: 《
0: 大雾中》啊，快要收尾了。我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右侧的红包。虽然天眼之大奖没有了，但是其他的奖项还是会有。
4: 我好想你啊！没想到在这儿遇见
5: 你。秀怀，
0: 校园时光，挺可爱的嘛，这
5: 顾影必须是第一个拿到红
3: 包。别扯了。
5: 收拾了，走了，拜拜
3: 拜拜。
6: 男朋友？
3: 不是，
0: 气到了，
3: 是他想追我，但是我还没同意呢。
0: 人王老师这。

0: 书剧里的毛衣都不错啊，好好学习，离他远点。
1: 小叔，你是不是吃醋了？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小时候可无遮拦啊，我只是想告诉你，他不像什么好人。
3: 哎，
4: 吃醋了，
3: 又在预告女主好惨，最后男主也好惨。
4: 又吃醋了，
2: 没有，吃醋，有。
3: 等明天吧。
2: 没想到
3: 那个惨上加惨，明天才会到吧？
2: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4: 我这次回来是特意来找你的，还记得我们当年的约定吗？找我？
3: 我听说你被沈家退婚了，没事，沈家不娶你，我娶你，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4: 闻讯赶来，我们都已经三年没见了。追求者闻讯赶来，当年你还不告而别。
2: 清华，当初不是我故意失踪吗？
3: 这个外套穿的挺有意思。
4: 你个母子，明明我都已经18岁了，还说我小孩子，说我不能喜欢你。
3: 我讨厌你，
2: 清华，
3: 你怎么了？
2: 傅爷，我同意跟你在一起了。真的？嗯。好。那天之后你就消失了，我还以为你……以为什么？以为我突然反悔了？清华。
3: 不管是4年前还是现在，我的心意从来没变过。我小叔为什么逼你离开啊？他和你说什么了？也没什么，
2: 可能给了钱吧。当年是个小混混吧，配不上你这个大小姐。
3: 也对，这是他的做事风格。
2: 对，帅是帅，就是不长嘴。
4: 小叔一直把我保护得很好，所以他……
2: 没事，清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在江城的工作室马上就开业了。
3: 虽然不是能挣太多钱，但还是能给你幸福的。清淮，你愿意嫁给我吗？顾爷，
2: 这么多年没见，上来就这样了。我已经不是当初的那金淮了。不管你变成什么样，我都喜欢你。
3: 我不想骗你，我怀孕了。好好过你的日子吧，以后别再找我了。
2: 孩子他爹不愿意负责吗？他只是个意外，所以沈家就是因为这个跟退婚的。没关系，我愿意娶你。
3: 顾爷，你别开玩笑了，现在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
2: 我认真的，沈家因为是豪门嘛，
4: 这段戏
2: 不娶你很正常，但不一样，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从小天不怕地不怕。
4: 只要你愿意嫁给他，这个如果他是个渣男，这部分的演技真的非常不错。很平淡，然后细节也很多。
2: 这个是我的电话和工作室的地址，你想好了随时联系我。
3: 应该是女配提前联系好了吧？哎，帽子挺好看，喜欢这个帽子。都这么多。<笑>
2: 居然把我们的戏真做的全套啊！看这工作室名字起的，你想好了？
4: 哇，这个男配，
3: 我需要
2: 结婚。
4: 西装和衬衫总是很炸裂的颜色啊！
3: 谢谢你。
2: 我记住，结婚的都听你的，一切按照你的节奏来就行。走，进去看看，明天就开业了，我需要你的意见。 上一场戏穿了一个粉外套，然后这一场戏穿了一个松石绿衬衫。穿的话，当年怎么会被你迷得神不知鬼不觉？
3: 那我看一下，需要你的参考。已经很好了。
2: 行，未来老婆说好，那我高兴的睡不着觉了。
3: 你呀，拼字倒是一点都没有变。
2: 我这个位置戏好真啊！
3: 明天开业典礼
2: 一定要来。我。
0: 需要你的祝福。
1: 感谢八六零八幺，八六零八幺，我希望你每天都能陪我看剧，
2: 谢谢，
1: 这样我看剧就更就是更清爽一点。

0: 呵呵，这边有好几家场地，都很适合给清淮做工作室。哎，那不是清淮吗？他怎么在？
1: 小叔，你怎么来了？跟我回去。罗总，您是不是管太多了？清淮已经长大了，可以自己做决定。他当年也长大了。
2: 不放。我跟清淮要结婚了。我听说，您也要结婚了。
1: 您不能一辈子把清淮拴上。刚才我看到那个王老师，就是
3: 你要跟他结婚，
2: 有一个鼻孔抽动的动作。
4: 我觉得不也是一个很好的结婚？
1: 非常细节。
4: 清淮，你不能嫁个娇人。什么叫我这样的人？罗总，
1: 我知道你看不起，但我对清淮是真心的。我也愿意为他和肚子里的孩子负责。倒是你，您都快结婚的人了，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不行吗？非得来搭救。
0: 我不会让你娶清淮的。我们这部剧的中间段要结束了。像四年前那样，再把我赶出江城，也不是不行。哎，思恒，你这是生哪门子气呢？清淮都是个大人，他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买单，咱们还是别管了吧。
2: 茶艺大师，我的事不用你管。你是
4: 铁了心要嫁给他？
0: 我不知道四年前发生什么，让你这么厌恶他。但是目前来看，顾爷是很好的结婚对象。
2: 我对演员的表演是非常挑剔的，
0: 也是我的事。
2: 所以，是我在多管闲事啊。
0: 就
2: 是一个演员在一部剧当中，无论是长剧还是短，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他对于表演。 付出了多少，他和角色的融合度有多高，其实一直都是我观影、观剧、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有的时候我可能都不是特别在意剧情，但是我很关注演员的表演。

0: 秦淮，谢谢你站在我这边。
1: 对，他的剧细节的确是很多。
2: 去忙吧。
0: 嗯。
1: 去忙吧。
3: 秦淮，你真打算嫁给顾爷啊？我怎么感觉他四年不见，又突然出现，怪怪的。
2: 他说他是去海城做生意了，最近想开工作室。
3: 秦淮，你小叔向来稳重，他不喜欢顾爷肯定是有理由的，你还是小心一点。
2: 嗯，我知道，反正我也只是想给孩子落个户，那谁都一样。
0: 秦淮，你怎么在喝奶茶呀？怀着孕呢。
2: 就是鲜榨果汁。
0: 哎呀，现在外面的东西都有添加剂的，有想吃跟我说，我给你做。
2: 嗯，
0: 走吧。
1: 我能够看到很多就是剧中的人物的，
0: 下次请你吃饭啊。
1: 嗯，内心的状态，
0: 走吧。
1: 可是粉外套又出现了，
2: 都行。
1: 这边
4: 你就这么想嫁
1: 要离？叫话问的，
2: 至少他不像小叔那样身边有别人，做他的妻子。我可以堂堂正正，
4: 防人之心不可无。
2: 小叔，你在商场上处处小心，处处提防别人是对的，但这终究是我自己的事情。
4: 想清楚了，不后悔。
2: 想清楚了，不后悔。我累了，我先回去休息了。
5: 阮清淮，婚姻不是儿戏，你了解顾爷？
2: 我是不了解他。

0: 他是小宋唯一的野种，而且对我也很好，这就够了。这些都是他送我的，虽然没有楚宋的贵，但都是我喜欢的。他还说，如果我们结婚了，就带我搬进他的房子，这样我也有家了。
1: 这句话，这样我也有家了，这个家呀，怎么去定义啊？伪装的挺好的。
2: 看来这次是下血本了。
1: 你对他有偏见。偏见？这不是偏见是什么？你究竟想干什么？我知道这些年你对我很好，但是如今我们都做了自己的选择，就这么分道扬镳，彼此祝福吧。
2: 这么多年了，
0: 极限拉扯，你就是这么想我的。
1: 小叔，我祝你和秦芷幸福，以后我的事情就不要再管了。
0: 如你所愿。
3: 在我心里从没有人能撼动你的地位，但是这已经是我们之间最好的结局了。昨天说虐恋要升级，今天一看，果不其然啊，我们这部大雾的中间段啊，为大家播放到这儿，就是我们今天剧场的收尾。那么在明天呢，我们会为大家播放《落入大雾江里遗忘的终章》最虐的部分即将出现了，我已经要提前几天做好准备了。看上去刚才的台词，一个祝你新婚快乐，一个祝你。得偿所愿啊，如你所愿，看上去都是祝福，但是两个人说出来的话就如此的伤人。评论区今天都一直在说，为什么有的话不能说清楚？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象剧场。因为看微剧上大屏就要来大象剧场了，对不对？今天呢，我们依旧会为大家带来这个顶流演员们的这个经典之作啊，这部《落入大雾将你遗忘》。我们已经看到第三天了啊，非常非常长，但是非常非常经典，让人难以割舍的一部剧。上中下三部，我们今天来到了下半部分。在开播的那个第一天啊，很多的网友朋友们就跟我已经有预警了，就是说这部剧很好看，但是非常非常的虐啊，就如果我的承受能力稍微差一些，可能就是看起来会真的非常非常难过，很伤心。然后笑鱼前几天的时候一直在说就太好看了，你看86081来了，每天准时的守候王浩真，守候大象剧场啊，守候啊大雾这部经典之作。那么我们在进入正片之前呢，今天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今天的红包活动哈。我们的红包活动持续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钱，很多的红包，然后等待着大家来挖掘。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直播间之后呢，我们这个直播间的右侧它会有一个红包，这个红包呢我们点击进来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抽奖的界面了啊。我们抽奖的界面就非常非常的经典，中间一个大的圆形按钮，点击这个圆形按钮之后呢，我们这个奖盘就会转起来，转到哪里就是大家今天抽奖拿到的这个金额。我们每天呢有一位天选之子大奖88元，三位锦鲤奖是20元，还有5位8块8大奖的获得者啊都是有的。另外呢2元、1元、3毛的红包雨会一直都在下个不停啊，就看大家的这个运气到哪一步了。那话说回来，前2周的时候就中间有一天也是我陪大家看剧，那一天下雨就告诉我说天选之子大奖那天居然有两个，那这个超出了我们的认知，但是能够说明我们的剧场的这个幸运会不定期的爆发，就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气吧。今天还是老规矩，虽然我们的剧场红包全天都是可以抽的啊，每个人每天免费的机会是有一次，但是我们还是会在今天晚上的8:10和大家共同开启红包的这个黄金时段。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那一瞬间大家同时去抽的时候，这个奖项大奖的好运会有不断的加持。与此同时非常非常建议大家，第一要停留在我们剧场时间够久啊，第二呢就是我们多在评论区互动。非常建议大家怎么来操作，就是在家里的话，如果这个很合适的环境，我们打开大屏，然后我们调整到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道，我们此时此刻我们在大象剧场在大屏端也在同步的直播。另外呢用小屏跟我们进行互动，同时来抽红包，这样的话又能很好的去看剧，然后又能很好的去跟我们互动，就这个体验实在是非常非常多重。希望大家这个在今天抽奖如果抽到好运气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跟我们分享。那如果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现空奖的情况，没有抽到奖的朋友也不要气馁，因为前几天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粉丝朋友们说原来多在剧场停留，多在直播间停留，多互动，多留言多去这个评论的情况之下会有额外的抽奖机会赠送，这个是真的。所以如果第一次没有抽中，那我们第二次再来。而且我们只有每天长时间的停留在大象剧场，我们的这个好运才会多很多很多很多。那么我们不多说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部剧到底能虐到什么程度。因为在昨天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这个画风开始有些走向的变化了，那么到今天的终章我已经准备好了，大家怎么样直播间有很多浩真的粉丝，来向宇3、2、1。
1: 庆环，你这是真的要走了？

0: 8:10，2608-9，我们8:10和大家一起抽。等我考虑，我可能会8:10。
1: 郑明天就办婚礼
0: 了，
1: 要不干脆办大一
0: 点，
1: 只办一桌，是不是太寒酸了？
2: 我们之间不用打扮，
3: 不过还是希望小叔能带小沈一起来。
0: 8:10，
4: 阮清华，你的结婚证上。
1: 没事儿，他忙他的，我替他去。清淮，我看到你找到自己的幸福，我真的很替你开心。这小两口嘛，就是要住在一起才甜蜜。
0: 哎呀，王老师在静态的时候，他的表演其实更有意思一些。我刚才看到给了他两，这是第三次，给到了他思考的镜头。这三次思考，第四次。这四次思考完全是不同的状态，而且在平静的
3: 过程中。我就先走了。
0: 大家有没有发现？
1: 路上慢点。
0: 就是非常小的事情。王浩真他在去处理眼神的时候，他能控制瞳孔的变化。其实他有的时候那个放空的时候，那个瞳孔是有变化的。
1: 看来这个顾影啊。
0: 不仔细看就觉得其实表情上没有太多的调整，
1: 是校园初恋，
0: 这就是哇，这个演员实在是太厉害了。
1: 思恒，女大不中留，他们两个两情相悦，你还想棒打鸳鸯不成？再说清淮的肚子越来越大了，这个事情拖不得。
2: 发生什么事
0: 了？渣男来了。
5: 我最近工作室出了点情况，我想着打电话给身边朋友借点钱周转一下，结果这些人一听说我要借钱啊，都不回来。你说有这个必要吗？又不是不还了。
0: 这我刚才感受到
2: 大概差多少钱啊？
5: 500万。
0: 他在别人很难发现的位置在做了变化。
5: 清淮，我知道我现在说一些话不合适，毕竟我们还没结婚呢，这么做确实不太好。但我现在确实是没有别的办法了，能不能先借我用啊？
2: 可是我也没那么多钱。
5: 你这些年在国家应该攒了不少钱吧？哦，你放心，等我这些资金周转过来，
0: 我们上次说的那个盘中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上。我要跟向宇商量一下，就是下次看盘中餐的时候，我一定要再去查。
5: 是我们婚房的房产证和钥匙，都先给你抵押着。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
5: 没事儿，我的就是你的嘛。这个就先留给你，江城市中心的房子。怎么也不止500万。清淮，房产证就先放着吧，我的一切我都愿意给你。
2: 那我晚点把钱打给你，这个先放我这儿，等你资金周转过来了，我再还给你。
0: 会这么多钱？
5: 好，都听
0: 我794是吧？
5: 来，吃菜吃菜。
0: 我真的很想看盘中餐。
2: 顾言，我不爱你，从前不爱。现在不爱，将来也不会爱。这次帮你，就当谢谢你愿意娶我的报答吧。

0: 这渣男是骗了骗了你说。
1: 清华，你今天真漂亮，恭喜你啊，结婚了。
2: 清华，你这闪婚的速度也是可以啊，恭喜恭喜。
1: 谢谢。不过都这个点了，新郎怎么还没有来啊？
0: 这是个什么仪式？
3: 兴许是路上堵车了吧？
0: 订婚仪式吗？
3: 我们先敬清华一杯。嗯，祝清华新婚快乐。
1: 新婚快乐，恭喜恭喜。
0: 打个电话。
4: 你们先吃，我出去打个电话。
5: 嗯，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骗了钱之后跑了。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6: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1: 清华，怎么了？联系不上顾野吗？
0: 我觉得不借钱是
1: 要不快去找找，别是路上出什么事儿了。
0: 对自己最好的
1: 朋友这边，我替你招呼。
4: 好，那我先去找找。
1: 嗯，注意安全。
7: 你们干什么？你们给我扯！
8: 我干什么？

0: 就是非常精彩的一部剧啊。直播间里面应该有很多这个余音和王浩真的粉丝。
1: 小姐，你这房本是伪造的，那套房子是顾先生租的，现在租期已经到了。
2: 跟上，林博，别等我啊！
0: 钱不是已经骗了手吗？
3: 你终于接电话了。
4: 有事做事，忙着呢。
3: 所以你想和我结婚是假的，工作室也是假的，就连房本也是假的。
2: 那不然我凭什么当你接盘侠呀，阮清淮？你不会真觉得我喜欢你吧？
3: 你为什么这么做？
2: 因为你是国家的千金啊，为了钱啊。
4: 哦，对了，
2: 那500万我就不还了。
5: 大概差多少钱啊？
2: 500万。
4: 毕竟陪你演了一个月的深情戏嘛。
0: 一个月片酬500万吗？
3: 不是，你个混蛋！
4: 混蛋，对啊，
2: 我以前就是个混蛋，我现在也是个混蛋。
4: 你说你啊。就该乖乖的听你讲。
0: 所以小叔当年的话就是对的。
6: 来，
2: 不过也是啊，毕竟我顾野出马，很少有女神能够抵抗得住。
4: 挂了。
0: 这个渣男会遭到什么样的惩罚？2081，告诉我一下，这个渣男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不应该撕这个证书啊，应该拿这个证书去报警吧，伪造房产证，对不对？这个都是他诈骗的证据啊。我们现在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律师来告诉我一下，我这思路对不对？富士山下又来了。现在开始哭了，你知道，就是我现在看这部剧，我就是要多一些防备，就是重点是现在还没有到虐的时候，对不对？80081，你告诉我一下。笑鱼，这是到你应该哭的时候了吗？笑鱼，你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哭了吗？你在那个剪这部剧的时候，你不是说你哭了好多天？你是心疼那500万，还是觉得就是被骗了？就是看得我心惊胆战的，就什么时候才开始啊？项羽，你是不是哭早了？项羽哭点也是，哭点笑点都是非常低的，一直笑。你看，项羽又笑出来了。会有一份幸运。那行，你一会儿看看有多虐啊。哇，这个桥段拍的就没有台词，就王老师蹲在了地上。

0: 在乎的是听会儿安不安全，快不快乐，开不开心。哇，这个安全太伟大了。
1: 被骗了多少？
2: 五百万。
1: 没事，我不给你。
3: 叔叔，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事了？
4: 四年前他突然靠近你，我觉得奇怪。
0: 清华有这么多钱吗？他小叔很宠他呀，
1: 欠了很多高利贷，专门靠骗你的钱过分。
0: 很羡慕吧，小鱼。小雨，你现在就是还没谈恋爱。
1: 那时候你年纪小，
0: 等你找到就是一只合适的象之后，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1: 我已经
0: 谈恋爱
1: 出了江城，没想到他突然火了。
0: 你现在年纪还小，
2: 谢谢叔叔。
0: 但是看这个剧就相当于提前那个，你不是预热吗？
1: 以后长点记性，
0: 就相当于给自己提前预热了。多学一些这个浪漫的技巧，然后应用到自己的恋爱当中，好不好？
2: 你一直说忙，没去给我办离婚证，是因为你知道。你怎么记不住？

0: 纳罗夫。来自2022年的《我的野蛮女友》的主题曲。
1: 哇，男人呢？
2: 顾爷，你怎么回事？
3: 我不是告诉过，要把阮清和顾锦的孩子拿掉再走。
1: 大姐，你还真让我跟阮清华结婚不成？那再说了，我骗的钱够我花一阵子了。那行，
0: 再说一阵子他要干啥？
3: 那我怎么办？你知不知道思聪现在有多心疼他？
1: 别急，我送你一份礼物，保证让博斯很讨厌的。
4: 挂了。
0: 还有后手？啥？这礼物是啥？8081是啥礼物啊？礼物呢？
3: 其实我早就想带清怀出来散散心了，我看他这个样子，我真的很担心。清怀，这家休闲会所啊是江城很有名的，我预约了好久才约到你。来，快多吃点儿，这些菜呀都是特地给你准备的。
0: 哼，一口不是多吃吗？
5: 那个。我有点不太想吃。
0: 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个视频是啥。
3: 这样吧，思恒，你先吃，我去陪陪清怀。
0: 笑颖，你说谁和谁配？是这个女配跟那个渣男配，还是男主跟女主配？我觉得他们这两对都很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今天
3: 这边风景挺好，
0: 在忙，
3: 我陪你逛逛。
0: 直播间有1490人，一会儿在8:10的时候，我会和大家。
5: 你是有话要和我说吗？
0: 时段哈、啊。
5: 没有啊，没有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3: 我都说了，这边风景多好呀，你就陪我看看吧。
5: 秦芷，你想干什么？
3: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是想让你也陪陪我。不要总是缠着我的老公，放开我，放开我！
0: 重点来了是吧？我不说话了。夏雨，你认真看啊！
3: 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你逼我的。
5: 什么？别碰我的孩子！你放开我！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杏花，你不要伤害我的孩子。杏花，对不起，我就。

0: 应该妄想要嫁给苏恒，但只要你不伤害我的孩子，我便立刻离开。
1: 什么？什么？
0: 你快起来啊！
2: 番茄汁。
0: 行，好的，不行。快救救我！救救我肚子里的
2: 孩子！王老师现在是个什么心情？
0: 我说我。
2: 80816，你告诉我那个王老师现在什么心情？
3: 送你去医院。
0: 秀嫂，秀嫂。
2: 平时的时候也真的是要防止这种。夏有余气得直甩鼻子。
4: 谁是病人家属啊？
3: 不是。
4: 病人大出血，孩子呀保不住了。但有幸的是保住了一条命。
2: 这怎么收买的医生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大象剧场，一会儿8:10的时候我们准时和大家开启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
3: 别乱动，好好休息。
0: 思恒，我们的孩子，思恒，我们的孩子没有了，对不对？
3: 幸好我有身体。
0: 我钟伟呀，你可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亲生骨肉。算了，林心怀是他害死了我们的孩子。
3: 不可能，
2: 看就是买通了哈，太坏了。
0: 我死
2: 了，
0: 不相信。
2: 这剧情稍微有点密集吧。
0: 秦淮被顾野骗了，他心中有气，气得我嫁给你，就把我推到了花坛上，害得我流产。你就这样偏袒他吗？
3: 秦淮是我从小养大的，他不是那种性子，他不会做那种事。
2: 小叔真的非常理智啊。
0: 我死了，你到底了解秦淮多少？
2: 我
0: 知道他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吗？
3: 是谁的？
0: 我原本不想说的，你自己看吧。
5: 秦淮，你说咱肚子里的宝宝像谁更好？
6: 要不还是像你吧，毕竟这么漂亮可爱。
0: 怎么样？你看清楚了，他肚子里的孩子是顾野，他跟顾野早就联系上了，他只是怕你生气才没有告诉你。后来他们肚子越来越大，他才那么着急的嫁给顾野，所以顾野耍了他，骗了他，他才会那么难过。
6: 士兵哪来的？
0: 秦氏旗下的酒店，酒店都有监控。我今天拿这个视频就是想要去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这是违法的。
0: 结果没想到他就急了，威胁让我不准告诉你。我不肯。
2: 我们到底有没有实在？
0: 害得我失去了我们的孩子。
2: 我们报警吧，我们把他那个酒店给查封了吧。夏雨，你能报警？
0: 我知道你不在意这个孩子，但你不能让一条生命白白的去死啊！你这分明就是在包庇，你这是犯法的。这些你都不信。
2: 好的，夏雨。
0: 但有一件事情是真的，那就是你对阮清怀的教育是失败的，让他乱信他人，不分好坏，一个一次次都为他的错误买

0: 但总有一天你会因此而失去的。
1: 够了，不要继续说了。
0: 四哥，我不想逼你，但就这一件事情，我想要一个公道。
1: 是我
2: 八点十分啊，八点十分。8:10，然后我们共同来拆这个红包哈，还有不到17分钟，希望大家今天都有好运气啊。今天直播间稍微人少了一点点，因为一会儿大家都忙完了。哎呀，可怜的清华，
3: 你回来了。
2: 哎，他们家的这个地砖颜色很好看。哎，
3: 形势怎么样了呀？
2: 8081，什么情况？开始了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0: 你打我，长这么大你还是第一次打我。
2: 夏雨，你看到了吗？清华被打
1: 了。我之前就是因为他惯着你，我惯了你15年，才会让你变得这么任性妄为。
0: 我怎么任性妄为了？
1: 亲着他肚子里的孩子们。
0: 不是我。不是我害他流产的，不是我。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为了诬陷你，他自己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2: 时而不在线啊！
1: 你觉得可能吗？
0: 我知道这很难相信。
2: 他每次就是回到这个家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家
0: 你忘了吗？
2: 很有质感。
0: 之前还张小慧欺负过我呢。
2: 就不是，就是一般的那个剧的那种粗制滥造，觉得真的是很高级的一个地方。
1: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因为他想逼死我。逼死我肚子里的孩子。
1: 你肚子孩子和他有什么关系啊？你说，
2: 就是还是该说的话的时候不说啊。对，高级感。但是小雨他家肯定没有你家大，对吧？你家我知道的特别特别大，特别特别高，很高。
0: 我本来想一辈子都不告诉你，但是晴芷知道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所以她才找小慧慧想让我流产。
2: 在消化呢，在消化呢，在思考了。王老师在思考了。刚才
0: 这真的是我们的孩子，我想生下。小叔，你摸摸，这真的是我们的孩子。
2: 真的开始虐了啊！真的开始了。疯癫了，疯癫了！
4: 产肚子里的宝宝像谁更好？要不还是像你吧。
1: 够了，你以后别叫我小叔了。看我没有把你教育好。

0: 秦婉，离开婆家吧。行，你要是认为我骗你，那我就是骗你的。我会离开婆家，也会给你的情绪一个交代。离婚证我们……
1: 这说没法相信。但如果真的是非常理智的情况之下，会不会就是怎么讲，就让这孩子生下来，然后我们再说呢？
0: 从前都是我想离开，这次是
1: 四六零三五处，你今天是又抽了吗？我们不是说好了在8点10分和大家共同抽吗？
0: 你看清醒了，
1: 是连续20多天8点10分和我们一起共同抽的时候都没有抽中吗？四六零三五四，这是有点可怜了吧？我现在就是，
2: 哇天哪，
1: 我这个剧情啊！
2: 要不你就住我这儿吧，你现在怀孕了也不方便，我正好可以照顾你。
0: 不用了，明天我处理完手头的项目就走了。
2: 好吧，你去乡下散散心也挺好的，但是有事必须给我打电话哦。对了，清淮，我听说博思恒明晚要大办家宴，把秦芷以博太太的身份正式介绍给大家。
0: 以后博家的事情和我没关系。
2: 清淮，我知道我现在问你这些你可能有点不舒服，但是你肚子里的孩子不会是博思恒的吧？我知道你一直喜欢他，以你的性子，除了他你不会有其他男人。
1: 这是个真闺蜜是吧？
0: 连你都看得明白，他却看不清楚。
2: 博思恒这个混蛋，他怎么能这样对你？
1: 在爱里面容易混乱是吧？很容易混乱对吗？
0: 他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他的。
1: 8点10分的时候还是没抽中吗？
0: 这件事情，
1: 那我们今天再试一次好吗？8点10分的时候准时听我口令。
2: 你这个傻丫头！
1: 项羽，你安慰一下460354。
3: 阿紫，恭喜你啊，马上就要成为国家女主人了。
2: 这是一个家宴。
1: 哇，这个流产再加上视频证据双重 buff 加持，终于要嫁了啊！
3: 在国家住了那么久，博思恒从来没有主动介绍过他，可见
1: 我们在这个直播的界面当中，我们在大新闻客户端然后当中找到大量剧场今天的这个直播界面，才会看到红包，然后红包在我们直播界面的右侧，我们点击开了之后就可以抽奖。理论上来讲全天24小时都是可以抽的，但是每天晚上8点10分我们会和所有的更多的网友朋友和剧迷朋友们一起来开启这个红包，中奖的概率就会提升很多很多很多啊。
4: 100万也不够塞牙缝了。
1: 5794，你是在大新闻客户端当中进入的吗？

0: 五七九四，你退出这个目前的现在的这个直播间，然后再重新进一次，看看右侧有没有红包出现。项羽，帮我把第三屏切到我们的这个剧场直播间，然后我们给05794看一下，好不好？看一下那个红包到底在哪里。他说他的手机还没有找到。
1: 我去一下洗手间。
2: 你去吧，我在这等你。
0: OK， 5794看到了吗？我现在是，现在我们在屏幕的最右侧，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怎么讲，我们的直播界面在出现了。然后我们现在不是三分屏吗？我们最右侧的这个屏幕当中，就是我现在实时的，我用的是向小鱼的手机，向小鱼的手机的这个实时的画面。然后我们在屏幕右侧就有红包，点开它就可以进入到红包抽奖界面。点开它之后是这样的，
3: 自己未来的博太太
0: 看到了吗？
3: 怎么逼走自己侄女了？今天这个家宴还能顺利进行吗？
1: 想干什么？
3: 再给500万。
0: 现在看到了吗？是还是没有吗？
3: 我立马走。
0: 那要不然的话，就是我们把大象新闻客户端重新升级一下，
3: 你不给也没关系，
0: 或者是重新安装一下，然后再重新进入，有可能是在那个系统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小 bug。
1: 拿了5000滚，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
3: 看我心情吧。
4: 那不是顾野吗？他怎么是跟秦芷在一块儿？

0: 调查了一下顾野的情绪，还有顾野来江城前后都见了谁，做了什么，我都要知道。
1: 是霍总。另外阮小姐搬出去了，您不接回来吗？
0: 等调查清楚了再说。不是，你们都说
2: 5794，我们重新下载一下大新闻客户端，或者看一下后台设计那个位置有没有升级，我们更新一下，更新一下版本。
1: 霍总，阮小姐的公公打来了视频电话。
2: 哇，这烟灰缸刷的好干净啊，很贵吧这个烟灰缸？
3: 思恒啊，你和秦淮的事我都听说了。

0: 他未遂仙女，又误生了你的孩子，他要是还一直跟着你，多多少少会影响你的生活呀。为了他，你已经辛苦十多年了，姐姐不想再麻烦你了。
1: 我打算就请回到巴黎生活。
2: 你也知道我父母去世的早，上面的哥哥和我差了十来岁，我从小就是一个人长大的，虽然物质上不缺，
3: 傅山下又来了，
2: 身边始终是孤单的。
3: 还有不到六分钟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准时的开启今天的红包抽奖活动。
4: 先说，
3: 哇，这个那个女主刚才那个发型有刘海，很美，
5: 是不是吃醋了？
2: 我整个人都开了。
3: 不要笑，
2: 后面人家出事。
3: 那个烟灰缸是不是？我很大，然后看上去很厚，晶莹剔透的。
2: 秦淮早就是我的家人了，
1: 只是家人吗？
3: 而且那个王老师刚才就是那个灭烟的时候，没有哪儿都乱蹭，就直接那个用那个烟灰缸的底部，这样还可以保持这个边缘的干净整洁。哇，真的非常好。
6: 秦淮，
3: 细节控。
6: 我在街上看到顾野了，他跟秦芷在
3: 甜的都在回忆里，
7: 是吗？
3: 80081又哭了出来。
7: 想想也对，他突然来江城陪我演这出戏，一定是有人背后指使。
6: 你是怀疑秦芷？
7: 他为了嫁给罗思恒，什么事情都敢做。
6: 那你打算怎么办？
7: 揭开他的真面目。
3: 女主要行动了。哦，这个渣男喜欢赌博啊。我真的是啊，我那个还回头看了一下那个盘中餐的简介，但是我没有去刷那个任何相关的视频，我舍不得，我觉得这么好的剧就不能乱刷。但是看盘中餐我可能会累死。
8: 干什么呀？我告诉你，我钱都输完了，现在没钱还你。
7: 秦芷给了你多少钱？
8: 我不知道。
3: 我 double。
7: 不是秦芷把你找过来设局陷害我，他给了你多少钱？报个数。
8: 小丫头，得
3: 盘中餐这部剧，我真的是我说破大天，我一定要想办法争取来。
8: 七八百万吧。
7: 我给你双倍。
3: Double。
7: 替我办件事。
8: 你不是被博森赶出博家了吗？有那么多钱吗？
7: 你别忘了，阮家出事之前也是豪门，现在阮氏宅子在我名下，事成之后。我会把宅子卖了，钱我们一人一半。至于你骗我的那500万，我也可以不追究。
8: 哎呀，见外了。你说这宰一只羊是宰，宰两只羊也是宰。这钱嘛，谁也都一样。
7: 100万，定金。事成之后，我再给你6万起。
8: 说要做什么？
7: 明天博思恒会带着秦芷去博氏集团旗下子公司进行剪彩仪式，到时候我要你出现，把秦芷指示给你做的所有事情如实说出。
8: 秀珍，陈江，
7: 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都在吗？
3: 对对对，
8: 在。
3: 很不一样的题材。
8: 行，
3: 反诈嘛，对吧？
8: 这么爽快的反诈，再送。
3: 前两天还在跟项羽商量说，我们要做一个那个反诈粥。我觉得反诈这件事情，就是做一个反诈越都不为过啊。
8: 咱俩不是结婚？
3: 因为现在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科技的进步，骗子的手段越来越多了。像这种渣男就很低级。
8: 卖钱啊！你想啊，秦芷
3: 对吧？项羽，咱们前两天不是商量过了吗？
8: 他肯定就觉得。
3: 但项羽还在做功课。
7: 怪不得我和博斯恒说孩子是他的，他怎么都不信。
8: 给你一个忠告啊，跟秦芷斗，心不狠是不行的。大买单啊！
3: 还不到2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就要和大家共同开启这个黄金抽奖时段了啊！
7: 秦芷，
3: 这个小白花
7: 一开始
3: 很难下定这个决心。

0: 结的账。
1: 算一算。
2: 小果，太晚了，什么事儿？
3: 喂，阿芷啊，
1: 就是您清环要和秦芷全成本核算了，是这意思吧？
3: 顾爷这种墙头草，哪边钱多就占哪边，说不定啊，早就把你给卖了。
0: 只有死了才能永远保守秘密，绝不能任何人得罪这一切。
1: 张楠是这个下场吗？博士集团
0: 都准备好了吗？
4: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OK， 我们趁着准备这会儿，项羽，我们停一停，我们准备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抽奖时段了。因为有的朋友 ，OK， 项羽，看项羽手太快，我还没喊口令。然后反正现在已经停了嘛，我们就让他准备吧，看一看那个，清淮到底会出什么样的大招，看看这个秦芷到底能不能够应对。我也关心这个渣男最后的下场。刚才有朋友说，找不到那个红包，有可能是我们进错了那个直播间的链接，有可能是大量新闻客户端没有及时的升级，所以就有的功能可能会出现一些小 bug 啊。现在已经8:10了，听我口令。3、2、1，点开来，大家开始抽奖吧，跟着口令走哈。欢迎大家这个来到我们大剧场这个新进来的朋友，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跟着我们大家一起来抽红包了集体的力量非常大，这个时候幸运会非常非常大的爆发力，让大家中大奖的概率会高很多。正如我们抽奖页面当中显示的一样我们的红包抽奖活动有88、20、8.8、2.1、3各种各样的金额，其中呢88元天选之子大奖每天有一个，当然系统如果就是非常非常给力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两个也有可能会更多。然后20元呢，常规的情况之下是有3人，这个叫做锦鲤奖。8.8呢也是属于大奖的范畴，我们每天有5个，大家点击中间的这个抽奖按钮，轮盘转动起来，最后落定到哪里就是大家今天的那个幸运值。大家抽中奖之后可以攒一攒也可以秒提现到支付宝。那如果有的小朋友就说我提现到支付宝这个环节怎么找不到支付宝提现的界面，那就最大的可能就是第一没有绑定支付宝，第二绑定支付宝这个环节可能因为网络的延迟某一些步骤遗忘掉了，导致没有绑定成功。那也有可能就是绑定的这个环节软件版本之间的不匹配造成了一些这个小失误也没有办法提现。这个情况我们就排查一下支付宝全程绑定的所有的细节，我们就可以成功的提现了。项羽每天都在提现的，项羽用这个整个我们这几个月抽到的红包，每天就会给自己买香蕉啊、菠萝啊，都是他很喜欢吃的。大家攒一攒，看看大家都能买一点什么。特别的期待大家能够在抽完奖之后，把自己的中奖金额分享到直播间。就很多朋友这个一到这个8:10抽了奖之后，不管抽到了多少，抽没抽中，就直接从直播间跑掉了这个第一没有跟我们分享你的喜悦，当然也有可能是有一点悲伤的故事，对吧？第二呢，就是如果我们一次没有抽中，我们理论上来讲，我们每一个 ID 每一天的抽奖的次数，免费抽奖的次数是一次，但是只要大家在大象剧场停留的时间足够，评论的够多，那么系统会随机派发其他次数的抽奖机会这跟我们的这个每天的抽奖的金额中奖的概率是一样真实有效的。我们每天在大象新闻客户端微剧的这个板块都会推出一条链接，就是前一天获得8.8以上大奖朋友的ID 尾号，就是大象新闻客户端的 ID 尾号，非常真实非常有效。而且这个我们没有任何对于大家的怠慢，只要大家的热情够，我们的这个奖项会不断不断的增多。我们前几周有很多的活动，我们从下一周开始活动就会非常重磅。我们在这里要特别预告一下，在下周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大象文娱，关注大象剧场，我们会为大家带来非常非常重磅的活动，和短剧界的顶流明星有关。具体是谁，具体活动细节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这是我和向小鱼以及大象剧场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向大家保证的那接下来我们切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继续看这个。

0: 剧啊，这个虐剧的这个高潮点马上就要来了，来吧，项羽，三、二、
1: 一。欺骗的人一直都是骑士。
2: 请问你找谁？
1: 我找罗思涵。
2: 我总正在会议室会客，麻烦先到休息区稍等一下。
1: 好，麻烦你告诉他，我有急事找他。
0: 3208来告诉我，这又是怎么了？被谁拖走了？哎呦，吓死我了！
3: 绑来了，
0: 被拖走了，我以为被烤了。
2: 把汽油燃上。
1: 秦止，你在干什么？你疯了吗？
2: 错，
1: 我被你逼疯了。你明明都离开薄家了，为什么还是阴魂不散呢？我想证明自己的清白，不应该吗？
2: 不应该，不应该，不应该！
1: 思恒关心你不应该，怀上他的孩子更不应该。阮清怀，我才能永远跟薄思恒在一起，也只有这样。思恒才会永远都不知道这些秘密。
2: 你以为我死了？
1: 你觉得瞒天过海吗？
2: 不然呢？难道你还指望那个顾野吗？实话告诉你吧，我给了他一笔钱，他就又把你给卖了。
0: 虽然前面就是我，说每次都没有抽到过，我看一下。
1: 清晨，你清醒一点，你清醒一点。
0: 项羽，你看一下后台，天远之大奖今天出来了没有？
1: 去死吧！
4: 伯总，顾野的事情都查清楚了，是秦小姐请他来江城的，两人一直追我，这是他俩未来的流水。秦小姐的账户给他转过好几百万，而且
5: 什么？
4: 那个视频是顾野趁着阮小姐睡着的时候自己拍的，阮小姐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他的。
5: 现在仪式取消，取接尽快。
4: 我下午在公司楼下遇到阮小姐了，她好像有急事聊。
5: 她现在人呢？
4: 再求一事。
0: 88已出 ，ID 尾号是3330。哇，这个号码，330现在在不在我们直播间？能不能空降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说一下？
6: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5: 马上查监控，一定要找到金环。
7: 伯总，查到了，有人绑架了阮小姐。按照路人提供的线索，阮小姐被带到了废旧停车场。
2: 思恒，你怎么来了？剪彩仪式不是就要开始了吗？走，我们快回去吧。
5: 金环，
2: 啊，他在里面呢。
1: 不过他就要死了。
2: 他肚子里的孩子也要死，这叫什么来着？
1: 一尸两命，
2: 对，一尸两命。里面着火了，就要爆炸了，你要进去跟他一起死吗？
5: 滚开！要是金花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全家陪葬。
0: 3208来告诉我，这又是怎么了？被谁拖走了？哎呦，吓死我了！
3: 绑来了，
0: 被拖走了，我以为被烤了。
2: 把气，
1: 不应该吗？
2: 不应该，不应该，不应该！
1: 思恒关心你不应该，怀上他的孩子更不应该。

0: 若爱清怀，才能永远跟薄嗣恨在一起。也只有这样，思和才会永远都不知道这些秘密。你以为我死了？
1: 你觉得瞒天过海吗？不然呢？难道你还指望那个顾野吗？
2: 实话告诉你吧，我给了他一笔钱，他就又把你给卖了。虽然前面就是我，说每次都没有抽到过，我看一下。
0: 静姐，静姐。
3: 你清醒一点，你清醒一点。项羽，你看一下后台，天远之大奖今天出来了没有？
0: 去死吧！
4: 何总，顾野的事情都查清楚了，是秦小姐请他来江城的，两人一直追我，这是他两未来的流水。
3: 秦小姐的账户给他找过好几百万，而且
4: 是什么？
3: 那个视频是顾野趁着阮小姐睡着的时候自己拍的，阮小姐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她的。
4: 现在仪式取消，取其器官。
3: 我下午在公司楼下遇到阮小姐了，她好像有急事聊。
2: 她现在人呢？
3: 在休息室。
2: IP方已出 ，ID 尾号是33305啊，这个号码。330现在在不在我们直播间？能不能空降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说一下？
5: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马上查线索，一定要找到金环。
6: 波总，查到了，有人绑架了阮小姐。按照路人提供的线索，阮小姐被带到了废旧停车场。思恒。 你怎么来了？秦彩仪是不是就要开始了吗？走，我们快回去吧。秦婉，啊，他在里面呢。我跟他说了死了，还有他肚子里的孩子也要死，这叫什么来着？一尸两命，对，一尸两命。
7: 里面着火了，就要爆炸了！你要进去跟他一起死吗？
4: 滚开！
7: 要是秦怀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全家陪葬！
4: 秦怀，
2: 我们今天88元的天宇星大奖已经抽出了，大奖新闻客户端的ID尾号是3330。

0: 个女主我真是要说一下，她每天穿的鞋都非常不方便。
1: 秋花，
0: 8081你在不在？
1: 小叔来了。
0: 上次被小混混打，穿高跟鞋，然后上次被那个秦芷栽赃嫁祸，穿高跟鞋，每次只要是最危险的情况，她都是穿高跟鞋。服了，
1: 秋花，
0: 真的是服了。
1: 不是幻觉，也许我说在，你不会有事的。
0: 那遇到危险怎么跑吗？
2: 我没有骗你，
0: 对不对？
2: 我没有伤害秦芷。
0: 而且你怀着孕呢，你还天天穿高跟鞋。
1: 你别说话了，
3: 我说秦芷。
2: 老叔，
3: 老叔，
0: 对不对？
2: 是。
0: 你说平时，而且他最近还在报仇。你报仇，你穿什么高跟鞋？
1: 你不要睡，醒醒！
0: 遇到危险你还能跑吧？然后还总是背包。
1: 不要睡，醒醒！
0: 你去那个赌场找了个渣男，还背了个包。
1: 清欢，清欢。

0: 这个火小了。头发扎起来，你会不会方便一些？口红色号也很好，的确是很美。夏云，你涂唇膏吗？你涂口红吗？
1: 行啊。
0: 你怎么涂？
1: 行啊。感觉怎么样？
0: 那得给你买多少支同款同色号的口红，够你涂一次啊？
2: 孩子，我的孩子呢？
0: 十几支口红涂一次吗？
3: 医生说，你只是吸了大量的浓烟导致的昏迷，没什么大碍的。
0: 就说孩子没了是吧？
3: 我送来时大出血。
0: 毛老师表演心虚。
3: 怎么样？
0: 那你那一支，你那一支口红多大？小雨，你说吧，你那一支口红得多大？
3: 孩子是不是我的？
0: 你好几米高。哎，那你是连鼻，你是涂鼻子那个位置，还是涂下面那个，就是象牙那个位置？
2: 不是，
0: 我还没有见过你涂唇膏。
3: 未来路还很长。
0: 孩子没得太悲伤了，
3: 生下这个孩子对你只是个负担，没了也好。
2: 出去。
3: 清华，抱歉，是我没保护好你。清华，
2: 我出去。
3: 在外面守着，有事叫我，我随时在。
0: 不行，我没有办法投入看这些片段啊，就是不行。这实在太难过了。
4: 这是您今天吩咐的，熬了三个小时的土鸡汤。
3: 你回去吧。
0: 熬了三个小时的土鸡汤，
3: 您都在
0: 那嘌呤会很高吧？
4: 阮小姐的病情也好得差不多了，您还不打算回公司吗？
3: 我这个总裁助理天天熬汤做饭，都快撑爆了。等清华今天出院了，
0: 大家知道吗，鸡汤本身是没有什么营养的，但是溶在汤里面的肉是有营养的，要不然就是90%以上的营养
3: 固液解决了，
0: 或者更高的营养还停留在肌肉本身。
3: 你就送去内城。
0: 如果这个肌肉没有营养了，就是因为长时间的高温破坏了它内部的营养物质。给大家科普一下啊。
5: 清华，你看看你。
0: 我喜欢啊，这种剧我挺很喜欢啊。这种剧就是虽然从演员的表演、服化到情节上来讲，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可以挑剔的，但是就是男主和女主彼此的不争气。就是是我吐槽的重点，
5: 总不能不要脸的再住进去吧。
3: 之前的事情都是误。
0: 对，夏小鱼最喜欢吃肉了，
3: 跟我回国家。
0: 欢迎大家来我们直播间，我们天宇剧单元出来了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5: 又被您赶出来了。
0: 一些小小的红包雨，
5: 你说呢？
0: 淋一淋好不好？
3: 不会的，清华，跟我回家。
2: 小叔，以后我的事情就不劳烦您费心了，
5: 这才对嘛。
3: 他在怪我，他该怪我的。
6: 那把这个带上，什么时候想回来了，我家大门就给你打开。我去给你办理出院手续。
5: 清淮，你可不能轻易原谅他。你想想，他当时为了情职把你赶出国家，还要跟你断绝关系，对你多狠啊！
2: 是挺狠的。
5: 所以啊，你得惩罚惩罚他。男人嘛，就是不能轻易得到，得到了。

0: 秦淮出院了，要不要我开车送你？
1: 秦芷，我没去找你算账呢，你居然自己找上门来了。
0: 我的确是我放的，但我没有想过要烧死阮秦淮，我只是想弄掉他的孩子而已。

0: 想问你，这么多年，哪怕只是一个瞬间，你有没有喜欢过？
1: 从未。
0: 剩下疲乏的痛在你冬雨中，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我今天就来
2: 这找到了邓佳佳。
0: 从今天开始，说来是我们之间再无瓜葛。
3: 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
0: 你可以去你想去，爱你想爱的。
3: 我的使用不痒不痛。
0: 另外，根本就没有问题。
1: 你说什么？
0: 我们压根就没
2: 发生。808虐虐，你开始虐了是吧？开始虐男主了是不是？
0: 所以我才撒谎说不怀孕。我知道你的个性，一定会负责到底。至于流产，不过是我跟医生做的戏吧。
4: 把他拖出去。
1: 还有他所有犯罪证据一起交到警察局。
2: 这个场景王老师非常破碎，不仅妆造很破碎，
0: 你这个自私的人，
2: 就是他整个人现在已经是碎成渣了。
0: 你不配得到爱，你这辈子不配得到爱。
2: 像鱼说女二挺诚实，女二是不是就破罐破摔吗？
0: 破事，但昨天在停车场的确没想杀我。

0: 还是有一点点，一丢丢，一奶奶的良知。我这个量词只能用到这儿。谁说女配也很？天晚上这个时候就惊到了。
1: 这些都不重要了，他伤害了你，做了那些事，就得付出应有的代价。
0: 破碎，破碎，破碎。
2: 小叔，
0: 嗯，哇，这些应答真的是
2: 保护我的人是
0: 好无力啊！
2: 他伤我最深的
0: 也是你。像鱼已经原地蹦起来了。

0: 小的时候就是
1: 清华，
0: 就是我不太常听那个
1: 是好事
0: 阿瓦的歌，
1: 到了这里一定要去巴黎。
0: 然后等到这个我现在50多岁了的时候，就是我在听阿瓦，我觉得哇，真的是好歌手啊，
2: 耽误太久了。我姑姑正好也在巴黎，您照顾我。
3: 好吧，我好舍不得你。
0: 哇，这个闺蜜看上去蠢萌蠢萌的，但是人真的是蛮好的。
2: 我放假了，就回来看你。嗯，
0: 看上去就非常天真善良。
1: 你申请的什么专业啊？
2: 雕塑。
1: 你不是喜欢画画吗？这次出国正好可以重新开始，怎么选雕塑啊？嗯，没事，雕塑也挺好的，你喜欢什么我都支持你。
2: 丹丹，
0: 你是要出国吗？
2: 正好这个也用不上了，等我走了你就帮我

0: 我送那边，
1: 就别让他知道，也没意义了。好了，你就别担心了，我已经想清楚。
2: 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就每一件事情都会有，
1: 还有情绪，
2: 但是每件事情又都可以没有意义，
1: 都是被自己困住的。
2: 就是最让人唏嘘的时候，就是
1: 我现在已经
2: 失去意义的时候，
1: 不会再被任何事情击垮。
2: 我们已经完全不在意他了，但是他又存在过。好，项羽，项羽能听懂我说的吗？
1: 喂，沈毅。
2: 项羽，以后如果你谈恋爱了，你也要面对很多现实的东西。
3: 下来和我见个面。
1: 好，我马上下来。我下去一趟。沈毅，
2: 师兄是不是？
1: 谢谢。
4: 上次我是喝
2: 多了。你上次还说的是你不想谈恋爱，只想工作。
1: 我知道都是情史设计的。
4: 其实我今天约你出来，是想告诉你，我家里的事我都处理好了，我们还有没有机会？
1: 沈毅，我们之间的事情一开始就是一个闹剧。
4: 我知道，
2: 哇，这首歌，
4: 但我总觉得如果那时候我态度强硬一点，
2: 1998年，
4: 说不定我们已经结婚了，
2: 还是2000年，我不记得那张专辑了。
4: 清欢，我喜欢你，我希望我们之间还有新的故事。
2: 师兄人很好呀，有没有评论区有没有喜欢师兄的？我师兄在这部剧当中，我觉得是最亏的。
1: 谢谢你。
2: 非常没有存在感，但是又深深爱着，
4: 所以
2: 镜头都没有多少，但是是这部剧当中的纯爱战士。他跟男主还不一样，对吧？男主还沉浸在各种各样的情感关系当中。
4: 祝福你遇到更合适的人。
2: 行了，这么美好的女孩谁不喜欢呢？
4: 回去吧。
2: 尴尬离场。这是师兄最后一次出场吗？有点舍不得他呢。看到谁了？回头，叔叔来了。
1: 小叔，你怎么来了？
2: 拜托了，
1: 小叔。
2: 这一下，
1: 我已经申请了巴黎学院。
2: 躲开了，
1: 研究生的资格。下周我就要离开江城了。
2: 又开始咬牙了。
4: 什么时候申请的？
1: 很久之前。
2: 很久之前，这个时间点给的气死人啊！
1: 但是现在孩子没了，早点回去读书也好。
2: 怎么样，项羽？这个场面？
4: 也对，他今年才20岁。有大好的青春和未来，我有什么资格把他捆在我身边？抱歉啊，我今晚了。
2: 这是哪个版本的遗憾啊？
4: 失联了。
2: 是某一位
4: 刚刚说的话，
2: 选秀歌手吗？
4: 你觉得他没听见就行。
2: 这版本还挺好的。
4: 你不是喜欢画画吗？怎么不继续深造了？
2: 说一下我最喜欢的女歌手许美静啊，我最喜欢的女歌手。
4: 对不起。
1: 没关系，雕塑也挺好的。
2: 许美静
4: 下周什么时候走？
2: 最后一次有单曲出现是在
1: 晚上9点。
4: 需要我去送你吗？
2: 2000。
1: 不用了，单单
2: 7年还是2008年？
4: 那再见。
2: 对，他那个刚怀孕就要出，我就要躲出去。但那个时候决定要出国的想法跟现在告诉他的这个时间节点虽然是同一个时间节点，但听起来或者感受起来完全不是一个时间。
0: 小叔，
2: 吴川，他在笑，他在哭。
0: 再见，再见。
4: 被动的一次又一次看你离开，不敢说谢。
2: 哭了，两个人都开始哭了，
4: 也不敢挽留。

0: 感是在无论是在生活工作当中就都是非常重要的，
1: 一帆风顺，
0: 大家一定要勇敢起来啊。
2: 博总，博总，
0: 这个小秘书啊，可少说点话吧。
3: 把
0: 小秘书要干啥？
3: 清华化作的证据全都放出去。
1: 既然你不想让我送了，那我就远远的和你道别了。
4: 再晚就赶不上飞机了。
0: 再晚就赶不上飞机了。
4: 为什么？
0: 非常简单。
4: 你去前面等我。
5: 是。
6: 罗总，你怎么在这儿？
3: 清怀呢？你怎么没送她去机场？
0: 小闺蜜。
6: 她没让我送，一早就走了。看来清华还是挺了解的。
0: 同样是单纯挂啊，这个小闺蜜看上去就是蠢萌蠢萌的，对比女主就是。
6: 罗总，你不要嫌我说话难听，你不要再纠缠她了，她已经被你害得够惨了。
0: 刚才说了一句什
6: 么？
0: 罗总，你不要嫌我说话难听。
6: 我知道结局是这样。
0: 其实这个话可以说
6: 得
0: 更强硬一点。罗总，我接下来说很难听的话，你忍一忍，然后就是。
3: 等等，
1: 清华肚子的孩子是我的。
6: 对呀，你应该已经调查清楚了。
0: 懵懂无知，
6: 孩子根本不是顾野的。
0: 王老师也懵懂无知，
6: 看就是顾野故意拍的，误导别人的。
0: 吃惊是这个吃惊法啊，就是非常克制、真实的一个错愕感。就是王老师在去设计这
6: 一
0: 部分的时候，应该是有很多的想法跟尝试，最终选择了这个方式啊。
6: 除了你，
0: 当然这个方式也得到了现场制片、导演的认可，才会最终呈现出来哈。
6: 对，留给你。
0: 夏小鱼，你都能听得懂吗？这种人类的情感，你都能听得懂吗？
6: 清华是晚上十点的飞机，你要是现在去机场。
0: 可惜没有如果啊。
7: 亲爱的小果，妈妈期待你的到来，你的爸爸应该也会期待吧。
0: 唏嘘，
7: 看着你一天天长大，妈妈真的好开心。
0: 这部剧已经距离尾声越来越近了，但是明显能够感受到王老师还是没有被虐够啊。
7: 看来你和你爸爸更像。
8: 妈妈差一点就要失去你了，妈妈不要爸爸了，妈妈只要你。
7: 小果，对不起。
0: 在能够想到翻这些记录的时候，王老师整个人是有点麻的。
7: 遇到一对恩爱的父母，
8: 这些年保护我的人是你。
0: 夏雨真的是人见人爱，
7: 他伤我最深。
0: 哭了哭了哭了。哭了，
9: 陪伴我呼吸，决定我微笑。
0: 打电话已经来不及了，面对面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去表述清楚，所以你克制，你克制个啥呀？
1: 我有话和你说。
0: 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清欢，你一定要等我。
7: 你毁掉了我的爱情，毁掉了我的
0: 事业。这是你这是随时随地都在啊。

0: 预感到了有这么一起事件，但是没想到肇事者是女配。请尽快登机。会挣扎的接通这通电话吗？你们王老师会不会通这通电话？8081。
1: 吴总，吴总。

0: 小秘书阻止。
1: 就不要让清华知道。
2: 何总，何总，何总。
3: 已经无话可说了。
4: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5: 小姐，我们的舱门即将关闭，请问您是否需要登机？

0: 感情吧。
1: 希望可以让他那个放心的走了。
0: 从现在起，我即将迎接新生，世界就在我面前。
1: 他在手机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岁了吗？
0: 我不再喜新
1: 就是你把卡扔了不就可以了吗？然后你重新清理一下内存，照片也不要了，回忆也不要了，可以吧？嫌疑人当场抓获，本市商业巨头董事长总裁申富贵。不要糟蹋东西啊！三年了，三年说过就过，很快的啊。
2: 罗大少爷自从出了车祸后，天天
1: 没，这不是来了吗？
2: 很久没见过这么热闹的主席。
1: 学长，我就说学长是个好人吧。
3: 凑这热闹干什么？
2: 罗总，你出车祸都三年多了，过去的事就释怀吧。
3: 真没想到我们还能当朋友。
2: 我们眼光相似，当朋友不是正常吗？
1: 眼光相似，三年后啊，一年两年三年，时间是
2: 非常
1: 奇妙的东西。你在这
2: 等我，我去买几个灯。
1: 是吧，2008，手机不应该扔啊。
4: 不要语气没对花。

0: 自己就是答案。对的人会在所有的结局里等你。
1: 全剧中我们用3天的时间看完了这部剧，感谢所有演员这么精彩的演绎，感谢制作单位能够把这么一部精良的作品在2024年的时候就带给我们，到现在去回味它依旧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4: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922年12月1日，北京紫禁城内到处张灯结彩，热闹喜庆。今天是末代皇帝溥仪大婚的日子。然而，与屋外的热闹相比，坤宁宫的喜屋内却异常冷清。凤冠霞帔的新娘子呆呆地坐在床头，脸上残留着斑斑泪痕。17岁的溥仪站在旁边，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淡淡地说了句：“你自己睡吧。”说完，竟然转身走了。
4: 新婚之夜，溥仪一个人睡在养心殿，留下年轻的新娘子暗自垂泪。年轻的新娘子就是末代皇后婉容，这一晚似乎也预示着她一生的悲剧命运。那么，溥仪为什么要抛下婉容独自睡在养心殿呢？接下来婉容要面对的又是怎样的生活呢？
3: 郭布罗婉容出生于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是内务府大臣荣源，八旗中的正白旗。从这张皇家相册的老照片中，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婉容端庄秀丽，相貌出众，在当时众多格格中也是首屈一指。相传溥仪大婚后的3天，婉容和溥仪一起在紫禁城接受各国驻华使节的贺礼。这是婉容第一次以皇后的身份公开露面。当时她梳着满族的两把头，黄缎织锦旗袍把她曼妙的身材衬托得非常美艳。17岁的婉容满脸的青春朝气扑面而来，让见多识广的外国使节夫人们也无不惊叹她的娇美容颜和高雅仪态。当时的大小报纸都极尽所能，不吝篇章，不惜溢美之词，争先恐后地对婉容做了绘声绘色的报道，可谓盛况空前。其实婉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婉容还接受过西式教育，懂得英语，眼界开阔，这一点是最吸引溥仪的。婉容教溥仪学英语，吃西餐，溥仪对西洋文化感兴趣，婉容就经常将新鲜的西洋玩意儿引入宫中，比如外国电影、照相机、自行车等。二人在紫禁城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岁月。那么，既然秀外慧中的婉容深得溥仪的欢心，新婚之夜，溥仪又为什么将婉容冷落一旁呢？原来，据记载，溥仪在身体上有着难言之隐，所以他与婉容之间虽然有夫妻之名，其实并无夫妻之实。溥仪在婉中也曾坦诚：“我先后有过4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2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他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我有的只是摆设。”为了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正因为 这样，新婚之夜，溥仪才会冷落洞房里的婉容。
4: 紫禁城的高墙束缚着婉容的自由，生活上的不如意也让她有些郁郁寡欢。但是，婉容毕竟得到了皇后的高贵身份，也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她也曾经想啊，这一辈子大概就这么多彩而又落寞地过下去了。然而，一场意外打破了这一切的平静。
3: 1924年11月的一天，婉容和溥仪正在紫禁城里打网球，突然一阵急促的枪声由远及近，一批士兵闯入了紫禁城，他们要求溥仪在2个小时之内搬出紫禁城。原来当时的直系军阀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宣布废除清室优待条件，将溥仪驱逐出宫。溥仪被赶出了紫禁城，他带着婉容和另外一位妃子文秀住到了天津。到了天津之后，一场意外打破了这一切的平静。1931年的一天，天津大小报纸头版头条陆续刊登了一条重磅消息，溥仪的妃子文秀将溥仪告上法庭，公开起诉，要求离婚。一时间舆论哗然，自古以来都是皇帝将妃子打入冷宫，还头一次听说妃子起诉要和皇帝离婚的，这等于说是要休了皇帝。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桩起诉皇帝的离婚案。那么，同样享受荣华富贵的文秀为什么要和溥仪离婚呢？这还要源于文秀和婉容之间的恩怨。文秀是妃子，婉容是皇后，婉容从一开始就对文秀非常排斥。在紫禁城的时候，婉容常常刁难文秀。从婉容和文秀的一些合影老照片可以看出，婉容神采飞扬，而旁边的文秀却总是低眉顺眼，看上去不像是一位妃子，倒像是婉容的宫女一般。在二人不断的冲突中，溥仪常常偏袒婉容，数落文秀的不是。到了天津，二人的矛盾更加公开化，溥仪每次外出都带着婉容，而文秀因为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每次都被一个人扔在家里。他眼睁睁地看着溥仪和婉容出双入对，自己一个人守着偌大的宅院无人问津。溥仪在天津虽说是住在别人的宅院，但是以前在皇宫养成的派头却没有任何改变。他一心情好就给臣下和亲族赏赐，甚至太监侍从老妈子也能领赏，唯独对文秀一次赏赐都没有过。文秀过着孤苦伶仃的日子。不过在天津，曾经封闭的文秀也慢慢打开了眼界，在妹妹的劝说下，她毅然决定和溥仪离婚。文秀精心策划，逃出住所，聘请律师，一纸诉状将溥仪告上法庭。文秀的做法让溥仪颜面尽失，沸沸扬扬的离婚案将溥仪推到风口浪尖，这位末代皇帝气愤异常。最后溥仪和文秀的婚是离了，但是溥仪和婉容的矛盾也渐渐浮出水面。自私的溥仪没有丝毫的自省，而是将全部的愤恨都发泄到婉容身上。在他看来，正是婉容的蛮横逼走了文秀，才让他不得不面对被离婚这样的奇耻大辱。 当时时局动荡，溥仪在日本人那里受了气，回来也拿婉容出气。溥仪对婉容越来越反感冷漠，到后来根本就不去婉容屋里了，两人形同陌路。
4: 婉容的脾气越来越暴躁，甚至靠吸食鸦片排解烦闷，而溥仪呢，对婉容不闻不问。此时他的心思放在另一件大事上，溥仪一心想复辟祖业，他企图借助日本人的势力东山再起。与文秀离婚的同年呢，溥仪逃到东北，做起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婉容随后也跟着逃到东北，他的境遇会有所改变吗？
3: 在东北，溥仪对婉容的态度仍然非常冷漠，不仅如此，他还严格限制婉容的人身自由。婉容不能出门，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视，他饱尝空虚和寂寞的滋味。日子百无聊赖的一天天过着，突然有一天，溥仪娶了一个新的妻子，他下令将婉容打入冷宫，还用铁镣锁住了婉容的腿，将她幽禁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溥仪对婉容如此绝情呢？在伪满洲国，一直有传言皇后婉容与侍卫私通。有一天，溥仪在屋内与人商量事情，他的一位叫李体玉的贴身侍从匆匆忙忙地从外面进来。溥仪忽然发现他的嘴唇上有红印，顿时起了疑心，就问道：“你怎么还抹口红？”

0: 李体育一听明显吃了一惊，他忙说，奴才这几天嘴唇发白，就稍许点了点红色，或许万岁爷看着顺眼些。他的巧辩引起在场者哄堂大笑，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但是自此溥仪对这位贴身侍从起了疑心，经过调查发现，婉容的确与侍从李体育私通，而且已经怀有身孕。溥仪大发雷霆，将婉容打入冷宫。为了避免丑闻外传，溥仪将婉容关在屋子里与世隔绝，这位末代皇后像消失了一般。经过这一次的打击，昔日如花似玉的婉容变成了骨瘦如柴、披头散发的疯子。她不再梳洗打扮，整天喜怒无常，唯一保留着的一个习惯就是吸食鸦片。婉容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两腿已经不能下地走路。由于长久关在屋子里，本来就有目疾的婉容眼睛更见不得光亮，要用扇子遮着，从扇骨的缝隙中看人。从雍容华贵到憔悴枯槁，婉容一生享受了荣华，也经历了逃亡。最后婉容在极度病痛中走完了她悲剧的一生，年仅41岁。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31年8月的一天，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静园的家中正在喝茶，一位太监慌里慌张地从外面跑进来，边跑边喊：“皇上，不好了，不好了，淑妃跑了，她要和您离婚。”溥仪被这没头没脑的话弄糊涂了，太监将一封信交给溥仪，溥仪看完气得脸色铁青，将桌上茶杯砰的一声摔在地上。
1: 淑妃名叫额尔德特文秀，是溥仪的妃子，妃子要和皇帝离婚，这在中国有史以来还是第一件。据记载啊，文秀是溥仪自己选中的，在众多候选的女子当中，溥仪最中意的就是文秀。那么淑妃文秀为什么要和溥仪离婚呢？
0: 这是电影《末代皇帝》中溥仪选妃的片段。中国清朝皇帝选妃要让参选的秀女站成一排供皇帝挑选，到了末代皇帝溥仪时期已经没法讲究这样的排场了，所以是将备选女子的照片统一拿给溥仪，让他根据照片来选。当时17岁的溥仪是个深度近视眼，每张照片的脸都很小，在溥仪看来，几乎所有女孩都长一个模样，根本分不出美丑。如果一定要比较，溥仪只能比比衣服的花色，看看谁的明艳一些，谁的素雅别致一些。溥仪左挑右选，最后在一个年轻女孩的照片上画了一个圈，意味着选中了这位女子。这位女子就是文秀。文秀全名额尔德特文秀，蒙古族，在八旗中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祖父曾经官至吏部尚书，权倾朝野，到了父辈家道中落。按照溥仪的选择，应该立文秀为皇后，不过退位的溥仪在婚姻上仍然要讲求门当户对，最终家世显赫的婉容成为皇后，家道中落的文秀成为皇妃，人称淑妃。淑妃文秀早婉容一天嫁进皇宫，以便在溥仪大婚时跪迎皇后。文秀和婉容一前一后进入紫禁城，进 之后，溥仪逐渐喜欢上了端庄秀丽又喜好西式风情的婉容，反而对文秀一直态度平平。文秀和婉容的关系水火不容。皇后婉容接受过西式教育，在婚姻上主张一夫一妻制，所以她从一开始就对文秀有着排解不掉的嫉妒，很排斥文秀。在婉容的文章中，常常出现讥讽文秀的字句，比如有一首诗写道：“蕊珠女坐空房，自怨自叹。我好比狗失群，摇尾乞怜。我只好爬进去，收藏起我的小金莲。”字里行间充满对文秀独守空房的奚落和摇尾乞怜的嘲讽。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婉容误会文秀是在骂她，就到溥仪面前哭诉，要求溥仪亲自去责骂文秀。溥仪对文秀理都懒得理了，派一个下人去斥责文秀。溥仪的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文秀的自尊心，文秀心灰意冷，万念俱灰。突然他拿起剪刀刺向自己的喉咙，幸好下人反应快，及时制止，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有人将此事报告给溥仪，溥仪却满不在乎地说，他惯用这种伎俩吓唬人，谁也不要理他。就这样，文秀心如死灰，过着寂寞凄凉的日子。其实他和溥仪的分歧不仅集中在于婉容的矛盾中，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退位的溥仪赶出紫禁城，溥仪带着婉容和文秀来到天津。随着溥仪的一天天长大，他心中复辟祖业的想法不可抑制地不断增长着。溥仪在天津住在一处公馆，原名乾园。溥仪搬进去之后，将公馆的名字改为了静园，寓意静观其变，静待时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静以养无浩然之气，只待时机成熟。这时溥仪周围的一些政客建议，要想复辟大业，必须借助外援。溥仪慢慢地将希望寄托在了日本人的身上。文秀知道后力劝溥仪说，日本人残暴无比，日俄战争时屠杀中国人无数，绝对不能引狼入室，否则后果将极其悲惨。面对文秀的劝说，溥仪不为所动。文秀不顾反对，三番五次地劝说溥仪悬崖勒马，溥仪对文秀越来越厌恶。溥仪每天和婉容出双入对，就连日常进餐也不和文秀同桌吃饭。接待宾客，溥仪只要婉容陪伴，逢年过节的赏赐也没有文秀的份儿。可见溥仪是铁了心要将文秀晾在一边了。与此同时，文秀身旁的太监婢女见到文秀在溥仪面前失宠，也慢慢地开始歧视和冷落文秀。文秀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经常以泪洗面，对未来渐渐失去了希望。一天，文秀的妹妹和一位朋友来看望文秀，闲谈之间，文秀忍不住将自己的苦楚一股脑地说了出来。她边说边哭，感叹此生无望。这时同来的朋友气愤地说，现今是新时代，法律上写着男女平等，溥仪也得守法，平等待人。你应该请个律师写状子，控告他虐待妻子，同他离婚。
1: 离婚这个词啊，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新鲜的词汇，更何况是要和皇帝溥仪离婚。文秀之前连想都不敢想啊。 但是在朋友的劝说下，文秀又想到自己暗无天日的生活，倔强的他决定破釜沉舟试一试，也许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机会。要想离婚，首先得离开静园。文秀偷偷地收拾了一些自己的首饰和珠宝，趁每次妹妹来探望的机会，让她分批带出静园，以备将来不时之需。1931年8月25日下午，文秀的妹妹又来静园探望文秀。妹妹见溥仪心情不错，就试探着说：“姐姐最近身体不好，我想带她出去散散心。”溥仪并没多想，就答应了。他派一名太监跟着姐妹俩。文秀乘车离开静园后，让司机把汽车开到天津民国饭店。下车后进了37号房，然后他转身告诉随行的太监：“你先自个儿回去吧。”太监不解其意，文秀拿出一封早已写好的信件，要他交给溥仪，并说明了自己要和溥仪离婚。太监慌里慌张地回到静园，将这件事向溥仪如实禀报。溥仪一下慌了神儿，急忙派人去民国饭店，一定要把文秀追回来。此时文秀早已和妹妹转移到了别的地方，溥仪派人四处寻找文秀，可是找遍了天津城也没能看到文秀的影子。很快文秀聘请了3位律师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末代皇帝离婚的消息如一颗重磅炸弹，一时间天津大小报纸大肆报道了文秀离家出走，要和皇帝离婚的新闻。溥仪觉得颜面尽失，大发雷霆。此时的天津静园乱作一团，清朝遗老们都聚集在这里商量对策。在他们看来，文秀的做法令皇室蒙羞。前清遗老们开始对文秀反击，他们对文秀的出走大做文章。文秀的哥哥公开登报指责文秀说：“我家受清室厚恩200余载，你本应该守好本分，以报清室之恩，现在你竟然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实在是糊涂万分，荒谬万分。”文秀的哥哥威胁他必须急速回头，否则会被社会的人骂死。文秀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来自4面8方的攻击让他众叛亲离。文秀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将何去何从呢？谁都没有想到，一向柔弱的文秀此时毫不退缩，变得异常坚定，婚是非离不可。溥仪又派人与其谈判，软硬兼施，都无济于事。双方一时陷入僵局。僵持多日之后，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1931年9月18日，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了，东北三省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在东北的地位，同时进一步侵略中国，他们选择了曾经的皇帝溥仪作为自己的傀儡，建立伪满洲国。虽然溥仪心里明白日本人不过是在利用自己，但是他抵挡不住复辟帝制的美梦诱惑，心甘情愿地钻进了日本人设置的圈套。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他选择迅速了结与文秀的离婚案。溥仪同意离婚，双方签订离婚协议书。溥仪付给文秀55000元赡养费。轰轰烈烈的皇家离婚案告一段落。55000元在当时只勉强能够找一个栖息之所。文秀过着贫困的生活，但是他的勇敢和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44年3月19日晚上，北京紫禁城充满了恐慌的气氛。长平公主倒在血泊中，宫女们吓得不断哀嚎。崇祯皇帝和一个太监来到皇宫后面的煤山，也就是今天北京景山，一起上吊自尽。
2: 崇祯是中国明朝最后一位皇帝，他上吊自尽的地方如今成了北京一处旅游景点。崇祯皇帝死得非常狼狈，当时他披散着头发，穿着蓝色的衣服，左脚光着，只有右脚上穿着一只红鞋。后来有人说呀，崇祯是藏私房钱死的。那么这种说法从何而来呢？
1: 1917年，这年元旦，京城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城里的有钱人开始挖地窖藏金银财宝，官宦人家也开始暗中收拾细软，做好了离京的准备。让北京城陷入恐慌的是满天的传言，有人说李自成的大军已开出关中，进入了山西地界，很快就要打到北京了，大明朝马上就要完了。原来自从16岁的崇祯皇帝登基以来，大明帝国内忧外患迭起，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关内农民起义不断。崇祯8年正月，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突然挥师南下，出其不意地一举攻克明朝中都凤阳。凤阳朱家祖陵的守军被一举消灭，农民军将崇祯帝祖陵的明楼、隆恩殿等全部焚毁，熊熊大火和弥天烟雾持续了数日之久。被挖了祖坟，崇祯皇帝痛心疾首，羞愧难当。10月，他向全天下颁布罪己诏，向天下臣民承认自己的失职。其实崇祯皇帝当上皇帝以后，还是给天底下的老百姓留了一个好印象。他很勤劳，才20多岁头发就白了，眼角都是鱼尾纹，史书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有一次，崇祯皇帝朱由检去看望他爷爷朱翊钧的一个贵妃，朱由检坐着跟老太太聊天，周围还有一些宫女太监陪伴。朱由检一边说话一边打哈欠，没过一会儿就歪着头睡着了。于是老太太叫人给朱由检盖上被子，命令谁也不准吵醒他。没多久，皇帝睡醒了，感到不好意思，向在场的所有人道歉。他说，爷爷当皇帝时没那么多事，现在天下多灾多难，我又没本事，才熬了2个通宵就撑不住了。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崇祯皇帝太辛苦了。明�朝崇祯8年10月的一天，皇帝朱由检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决定，他决定从乾清宫搬到武英殿居住。武英殿只是紫禁城里后朝的一个配殿，规格很低，相对简陋。搬到武英殿后，崇祯皇帝还下令减少膳食，撤去音乐，除了典礼以外只穿青衣。有一次崇祯见到朝臣时，他的内衣袖子露出来，袖口已经破烂了， 他发现有大臣在盯着自己看，就不好意思地把那破衣袖往里塞。这位大臣说，皇帝寿而天下肥，乃千古美谈，您一点都不要不好意思，您是在为天下人做表率呀。崇祯皇帝看上去很简朴，因为自从他当上皇帝，国家就一直战乱不断，原本空虚的国库频频告急，崇祯只好加重税收。民间百姓说，崇祯应该叫重征皇帝。
2: 1644年正月，眼看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就要打进北京了，崇祯皇帝想调关外的吴三桂率领大军南下保卫京城。有人给崇祯皇帝算了一笔账，如果调吴三桂进北京，至少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费，而国库的账上只有区区40万两，那么还缺少的一大笔钱要上哪儿去找呢？
1: 这一天，崇祯皇帝在朝堂之上突然发了一道上谕，凡在京7品以上官员一律为国借款，这笔钱会以户部的名义打上借据欠条，将来有钱就会还上。同时，为了起带头作用，崇祯率先从黄银内帑中拨出了白银50000两。黄银内帑也称黄帑，就是皇帝的

私房钱。崇祯动用了私房钱，他觉得这下大臣们应该积极响应了，就说捐款以3万为上等，暗示大臣们捐钱不要少于这个数目。不过崇祯话音一落，文华殿内前所未有的安静，所有朝臣竟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此前放松的心情早就一扫而空，代之以忐忑和不安。不但没有群臣纷纷响应捐款如潮的场景出现，恰恰相反，一个站出来捐款的大臣也没有。眼见大臣一个个吝惜银钱若此，朱由检面色阴沉，又发了一道上谕：今日在场所有4品以上官员，若不借款便不许回家，都在宫中待着吧。说完，崇祯一甩袍袖离开了文华殿，只留下了满殿忐忑不安的群臣。这时大批的皇宫侍卫将文华殿包围起来，果真是谁不借钱便不让离开的架势。终于有人耐不住了，他就是内阁大学士张嗣之。只见他大笔一挥，在捐款簿上写下了白银1000两5个大字，然后摇头晃脑离开了文华殿。既然内阁大臣已经做了表率，下面的大臣们自然不能超过了他，于是自白银1000两以下500两有之，300两有之，甚至50两也有之。宦官整理了捐款簿，算上崇祯自己捐的5万两银子，总数也才12万两。这个消息传到崇祯耳朵里，他这个急呀。不过崇祯明白万事开头难的道理，还是要找到个带头捐钱的人。于是他派太监徐高通知周皇后的父亲，也就是崇祯的老丈人周奎，让他先捐10万两白银，起个表率作用。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先不提钱的事，一上门就给周奎封侯，然后说：皇上希望你捐10万两银子给大家带个头。周奎马上哭得死去活来的，他说：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呢？我家里现在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了。最后周奎好说歹说只肯捐1万两，太监徐高自然不答应，周奎干脆转身出门了，直奔宫里找到女儿周皇后求援。周皇后只好拿出5000两银子给父亲。周奎拿到5000两银子，又干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捐出3000两，另外2000两落入自己的腰包，最后他总计捐出13000两。崇祯马上以国丈周奎已经捐款为由，催促大臣们赶紧捐款。这一下京城里热闹起来，出任首辅多年的魏藻德拿出500两银子意思意思，太监首富王之心捐了10000两，更多的权贵开始哭穷耍赖逃避，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摆摊，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急售。这一切都是在告诉皇帝，我们的日子苦啊，真是没钱捐。不过与这些叫苦装穷的大臣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住在张德门外的60多岁的老汉。他听说皇帝缺军费，于是将自己平生所得共400两白银全部捐献给朝廷，充作军饷。崇祯皇帝闻听大喜，赏了他一个有名无实的锦衣千户官衔。然而还没等崇

0: 第二天，李自成占领北京，历时276年的大明帝国就此灭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李自成攻占北京后，从崇祯皇帝的宫内搜出了大量白银。那么，究竟有多少钱呢？据《甲申记事》记载，银尚存3000余万两，金150万两。这些钱都存放在结慎库，这里是存放工部矿银的仓库，也就是崇祯私放钱的一部分。而崇祯的老丈人周奎破城后，农民军从他家中抄出了无数奇珍异宝，拉了几十车，光是现银就足足有53万两之多。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92年的1月2日上午，中国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村民董建华正拿着毛笔和小刷子擦洗着桌上一堆堆的古代陶片。把每一片都擦拭干净以后，董建华还要在陶片上编上号码。忽然，他拿着一块陶片翻来覆去地擦拭，还特意拿到太阳下，手指摸着陶片，小声嘀咕着，这上面写的是啥字呢？
1: 1992年，董建华生活在中国山东省邹平县丁公村。他平时主要的工作呢，不是耕地劳作，而是整理古代的陶片。除了清洗陶片上的泥土，还要给大量的陶片编号。因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怎么会加入到这么复杂的考古工作里呢？一切还要从这个丁公村说起。
0: 在1982年春天，丁公村发掘了大量龙山文化及商代遗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当地的村民都说，就连我们农民种地翻土的时候，随便几铲子就能挖出来好多的陶片。远远望去，整个遗址经过多年的发掘工作，大片的土地微微隆起，大约高出周围地面1米多。1984年，丁公遗址被定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1985年开始，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学生每年都会来到丁公村进行实习。令人称奇的是，在山东大学学生多次考古实践中，丁公村还在持续不断地出土距今4000多年的古代历史遗存。丁公村出土文物极为丰富，此后定为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实习基地。1987年9月1日，由3名教师、2名研究生和14名本科生组成的考古队来到了丁公村。这些84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们就住在了建于50年代的旧学校里。在上世纪80年代的山东农村，农民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山东大学的带队老师对学生们说，咱们尽量节约村里的资源，能自己动手解决的生活问题，大家千万不要麻烦村民。就这样，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正式进入了毕业实习阶段。踏上丁公遗址，各种陶片随处可见。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来了没多一会儿，大家就采集到将近半袋陶片，还捡到一件蚕食釜和一个石箭头。慢慢的，老师和学生们居住的学校里到处都摆放着大大小小的陶罐，还有形状各异的石器等等，就连睡觉的床铺下都堆满了装陶片的口袋。看着屋里屋外堆得满满当当的文物，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可

0: 老师和学生就这么几个人，如果记录和保护工作做得不到位，这些文物很容易遗失或者损毁了，这该怎么办？这些数以千计的文物该怎么保护呢？1987年的山东农村，物资与人力条件还是很匮乏的。不过，朴实的丁公村村民还是热情地接待了山东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们，甚至还组织了一个民工小队，帮助老师和学生们进行一些简单的考古工作。而当时只有20多岁的董建华，正是民工小队中的一员。中国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栏目组来到了山东省邹平县的丁公村。提到丁公遗址，这里的村民说起陶器、石器、骨器，都是如数家珍一般。几位年纪大的农民都还曾亲手挖出过文物，他们十分骄傲地说，那时候啊，每年都会有大学生来我们村里，我们农民懂得不多，村里的条件也不是太好，但是这些老师和学生，我们可是必须得帮上一把。丁公村组织的民工小队当时都是20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不光宣传让村民保护丁公遗址，还劝说大家不要在遗址附近取土挖掘。除此之外，民工小队平时还要帮忙洗陶片，往上写编号，甚至也要帮忙看管库房。用村民的话说，就是城里来的老师们让干啥，我们就干啥。1992年1月2日的上午，刚刚从村里回到驻地的带队老师一进门，就被激动的学生们团团围住。原来这天上午9点多钟，来帮助整理陶片的董建华，在写1235号灰坑的陶片时，发现一片陶片上刻有许多道道，因为比较特殊，就告诉了正在同一屋内写记录的老师和学生。带队老师接过陶片，仔细观察，这是一块上面大下面小的四边形陶片，一面经磨光，在磨光的一面上刻有5行11个互不相连的花纹，右数第2行的第1个字还有一个带尾巴的人形，与甲骨文十分相像。陶片上每个文字的笔画刻写的都较细，但清晰可见，而且像是陶器烧成以后刻上去的。再从文字的布局和排列分析，又很可能是刻在陶片之上的。看陶片形状，应该是一个大平底盆的一角，看质地是属于龙山文化偏晚时期。如果陶片上真的写的是文字，这可就是一个巨大的发现。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出现于商代时期，这块龙山时期陶片上的花纹，如果真的确定是古代文字的话，那就将中国文字历史至少提前了800年。让人没想到的是，在大家期盼的目光中，老师却表情平静地说，可能是文字比较重要，大家先回去做各自的工作吧。看着老师的表情，同学们面面相觑，这是怎么回事？本该高兴的事情，老师怎么却是心事重重的样子？带队老师看着大家兴奋的样子，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对老师来说，陶片不是在现场发现的，又像是烧制之后后刻上去的，要是贸然公布了消息，肯定会有人认为是伪刻的。那么年轻的农民女工和几个大学毕业生的发现，到底结果会如何呢？带队老师私下找到另外几位老师说道， 我们现在不能确定这陶片是不是伪造的，我们必须考虑的周全一些，把每个环节调查清楚，消息先不急于公布。接下来，山东大学考古系的老师们马不停蹄地联系了其他文物专家，详细地调查了1235号灰坑出土遗物的运输和存放等情况，还对所有有机会接触这个灰坑陶片的人逐个进行了排查，一一排除了人为恶作剧的可能。最后，山东大学的老师们一致认为，这片刻字陶片属于龙山文化。1992年，在山东省文物局的协调下，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和鉴定会，并分别请一些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进行了观摩和鉴定。专家们的意见比较一致，认为丁公陶文是一种原始的文字。专家们的肯定让山东大学的师生们如释重负。1992年末，山东大学和山东省文物局一起正式向外界公布了这一重要发现。那么，这丁公陶文上到底写了什么呢？
1: 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我们认为的啊，就是说有几个字啊，应该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像这个是地骏或者叫地魁，啊，这个是在传说里面、甲骨文里边都有这个字，啊，左边这个呢是陶粒啊，我们说一种吹气，啊，龙山时代恰恰是这个当地的啊龙山时代的遗址，包括这个遗址本身，都有这种器物出土，啊，下面这个呢这个是很清楚啊，像一个安了饼的一个斧头。啊，这三个字是没问题。另外左上角这个字呢，左边应该是冲鱼的啊，我们说河里的那个鱼啊，啊，但是整篇文字谈的什么内容啊，实际上还是有一些争议啊。这个刚才说了，我们的一些判断，啊，当然也有学者呢就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占卜的一个记录啊，像社科院的冯石先生啊，考古所。他认为可能就是类似于一个用鸡骨啊，用那个鸡的骨头进行占卜之后的一篇记录啊。他甚至认为呢，这个丁公陶文就是现代的彝族的啊这个原始文字。
0: 彝族文字，也就是彝文，指的就是中国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等地的彝族群众使用的一种特殊文字。很多古文字学家都认为，中国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其实就是彝族文字的前身。看丁公陶文的笔画形态，专家认为，丁公陶文也有可能含有彝族文字的概念。1992年末，新华社向海内外播发了一条重要消息：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丁公遗址的第四次发掘中，发现一件刻有11个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山东大学1984级考古专业的学生们也将自己的毕业实习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一发现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由以往的商代晚期提前了约800年，丁公遗址也因此成为了国内外学术界和新闻界关注的热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一集，努力了就能向幸运靠近吗？在讲述拥有传奇商业经历的人物他们的故事时，难免要去追溯他们的童年，用一种3岁看老的眼光去考察他们的人生起跑线，试图在童年经历中就找出一些成功的苗头。日本京瓷公司创始人稻盛和夫2022年8月在日本京都家中去世，享年90岁。他在27岁创办了京瓷公司，52岁又创办了日本第二大通讯公司第二电信 KDDI。 在他的有生之年，这两家公司都进入了世界500强。他的商业故事要从1932年的日本鹿儿岛县鹿儿岛市说起，从他自称灾难性的青春说起。今天高丽说书和你一起探究企业家稻盛和夫的商业之道如何形成。
4: 1932年，稻盛和夫出生了，那他是家里面7兄妹当中的老二。出生以后呢，因为他的这个性格很内向，所以家里人呢管他叫爱哭虫。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呢，他的成绩还不错啊，他们学习分甲乙丙3个等级，他一直都是甲那个级别的。就这么看来，好像打小呢稻盛和夫已经发挥出了他聪明的这一面。但是这就只是他1年级时候的情况，咱都上过小学1年级，对吧？你这1年级考个什么100分啊、200呀、啊，这一般是说明不了啥问题。稻盛和夫的故事，他这个转折马上就来了。他的家庭呢是没什么学习的环境的，条件一般，父母呢也从来没有敦促过他说你赶紧好好写作业啊，你上课好好听讲，给我拿一个什么成绩回来，从来没有对他在这方面有过要求。所以他一天到晚呢也就是带着那些贪玩的小朋友们啊，跟孩子们一起玩游戏，而且男孩嘛那个时候就喜欢玩这个打仗的游戏。那这一下呢，没人再管他叫什么爱哭虫了，觉得他还是挺有那个小男子汉气概的。但是小稻盛和夫离学习这个事儿也越来越远了，他接受的呢还是他们鹿儿岛特有的乡中教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呢？是在鹿儿岛推行了挺长时间的一种独特的子弟教育法，它是不通过学校或者老师来传授知识的，是按照地域把孩子们召集起来，让大家互相配合共同学习，然后一起锻炼。孩子们呢是按照年龄来区分的，6、7岁到10岁这个阶段的小孩叫小智儿，11岁到14、15岁的小孩呢叫长智儿。就已经举行了日本古时候男子成人仪式的14、15岁的青年到结婚前这个阶段呢叫二才。好，那接下来重点来了，就是在这个乡中教育的环境当中，长智儿帮着带小智儿，二才帮着带长智儿，年龄稍大点的二才呢互相之间切磋精进，甭管你是智儿还是二才，每天都要研学武艺，还要写字读书，用这种方式来锻炼身心。所以呢稻盛和夫呢也要练习当地传统的视线流剑法。哎，没错，就是刀枪剑戟的这个剑啊。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自觉的就从那个爱哭虫长成了调皮大王。那接下来就是稻盛和夫自认为的一个挫折连着另一个挫折，甭管干啥都不顺利的青春时代开始了。 他的第一次挫折是在1944年的春天，那年呢，他参加初中升学考试，当时呢，他作为这个调皮大王啊，竟然是生出了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就有着那种我是调皮大王的那种自信，然后他就宣告我要考鹿儿岛第一的名校鹿儿岛第一中学。就应了那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时他的成绩呢，可不是小学一年级那会儿的甲了啊，现在成绩基本上都是乙。这还不够，稻盛和夫还反抗过老师，甚至还受过所谓的铁拳制裁。当时人家老师就警告他，就你小子这样啊，你绝对考不上一中。所以这是老师的偏见吗？稻盛和夫的人生在初中升学考试的时候开始逆袭了吗？
3: 没有多少悬念的，稻盛和夫初中升学考试要考一中的愿望落空了。考试失败的他只好先进了一所普通的中学。更让他气不过倍感失落的是，那些曾经跟他玩听他话的小子们，还有和他像天敌似的那些富家子弟，人家一个个的都穿上了一中的制服，神气活现。看到这一幕时，稻盛和夫心里难受极了，那种惨痛的失败感直到他快80岁时还记忆犹新。因此他确信自己不是一个受命运眷顾的人，幸运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那么命运如他所愿了吗？
4: 命运确实没有眷顾稻盛和夫，升学失败让他脆弱的小心灵备受打击，这个时候病菌也乘虚而入。说那年的年底，他叔叔呢去国外休假回来了，然后不知道带没带礼物，反正是给他带回了国外的狮子。稻盛和夫呢被这个小狮子给咬了，然后就发热了，病倒了。后来呢送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诊断肺浸润，这个呢是属于肺结核的初期症状。要知道稻盛和夫的大叔父大叔母都是因为这个肺结核去世的，他还有一个叔父每天就在家吐血，就在他们家偏房休养。他就觉得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让我们稻盛家和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结下了不解之缘。曾经的调皮大王一下子就蔫了，意气消沉，他就想着，哎呀，将来我估计也得是这么瘦的皮包骨头死的呀。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读了一本书，书里面呢有一句话让他非常受用，灾难是由自己的心态招致的。读到这句话，稻盛和夫开始用它来对照自己当时的生活。他想他那个总是躲避在偏房里面躺着的那个叔父，就是一心想逃离灾难的，这就让他猛然醒悟，认为就是这种软弱的心态才招来了这种结核病的侵扰。这本书让他开始思考人心应该有的理想状态是怎样的。现实生活当中，他在持续低烧的状态下再次挑战考取鹿儿岛一中，不过结果呢还是那样，失败了。就这么一来呢，家人也好，他自己也罢，都觉得只有就业这一条路能走了，就不打算继续上学了。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班主任老师去了他家，跟他说，是男子汉就不要轻言放弃，你前面的路还很长呢。班主任劝他报考私立鹿儿岛中学，就是在班主任这样的热情的鼓励之下，他参加了考试，没想到还真考上了。那个时候稻盛和夫和家人为了躲避战乱四处奔波逃命，他也有了一种无论如何我都要活下去的顽强意志，可能就是这种心理状态发挥了作用，在逃命的过程当中，他的结核病反而是消退了，病情好转了，体力恢复以后，他把

0: 在初中升学考试里面所有受到的失败都化成了动力，开始专心致志地去用功学习。后来随着教学的改革，他在1948年考进了新制高中。可能连他自己都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我头脑笨，所以要付出比别人加倍的努力，就这句话成了他的口头禅了。调皮大王这个时候又变成了一个热心好学的好学生了。既然如此，那稻盛和夫青春时代的挫折还会继续吗？
1: 在稻盛和夫看来，自己青春时代的挫折还在继续。在患结核病的痛苦经验之中，他萌生了研究药物学的志向。高中毕业后，他报考了大阪大学医学部，而他又落榜了，因为家里并不富裕，他也没有休学再考的机会了，只好去考地方的县立鹿儿岛大学。不管怎样，这次他总算考上了，不过专业是工学部的应用化学系。没能学理想专业的稻盛和夫还能继续从失败中找到动力吗？应用化学系是他创办金瓷公司的起点吗？
0: 在大学读书的时候，稻盛和夫身上就只穿了一件夹克，每天呢就踏着个木屐，一有空就钻到图书馆里面去拼命的学习。学习成绩总算是给了他一个回报，因为成绩好，在他准备找工作的时候呢，老师就给他打保票说，像你这样的水平，任何一家公司都会录用你的。老师都这么说了，他自己当然会感觉很良好啊，对自己的前途很乐观。可是就在他开始找工作的那年，就业形势变得严峻了，各个公司招聘的人数都在剧减。那个时候呢，要是没有强有力的后盾，你就别想进什么有名的大公司去工作。稻盛和夫拜访了东京和大阪的很多企业家去参加招聘考试，可是不出所料，像他这样既没有门路又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这个学生，没有哪家企业愿意录用他。那个时候因为憎恨社会不公平，他甚至萌生过一个念头，干脆我加入黑社会吧。不过啊，也就是想一想而已，因为家里面很穷，稻盛和夫呢还有5个弟弟妹妹在等着他上班以后赚工资去补贴家用。另外他要真的去参加了什么黑社会，那种亡命的勇气他还真没有。可是那怎么办呢？能怎么办？认清现实，面对现实。稻盛和夫开始修正自己的想法，他就想，一味的怨恨社会的不公平，老是抱着这种心态，我自己的人生就不会顺畅的。于是呢，他就继续去应聘，到处去找工作。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进取心，哎，还真的就有了一些好运气。到了那年的夏天，经过班主任的介绍，他终于去了京都的松风工业去工作。这是一家制造送电用绝缘瓷瓶的企业。这个绝缘瓷瓶属于制陶行业，那稻盛和夫学的是有机化学专业，所以跟他这个专业来说，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那这个时候距离他大学毕业只有半年的时间了，所以为了工作，他着急忙慌的就找了一个无机化学的教授，全力以赴的研究起了鹿儿岛入来地区出产的优质粘土。而且呢，以入来粘土的基础研究作为题目，他撰写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这篇论文居然还受到了当年到鹿儿岛大学去教书的内野正夫教授的赏识，得到了这位教授的高度评价。和内野先生有了这个缘分之后，后来稻盛和夫有事请教也总能得到他的指导。这个呢，也让稻盛和夫再次深刻地体会到，只要自己拼命努力，就会有好运气。
1: 稻盛和夫启程到京都去工作时，全家人一起把他送到了鹿儿岛车站。他穿上了自己仅有的一身西装，那是他哥哥从自己微薄的工资里拿钱给他买的。于是稻盛和夫满怀希望向京都进发，工作和生活会如他的期许一般吗？
0: 松风工业是在京都西边的神足町附近。稻盛和夫呢被分配在了制造部的研究科，开发被称作是特殊陶瓷的新型陶瓷，特别是对高频电流绝缘性能良好的弱电陶瓷。那当时呢，电视

0: 播放是刚刚起步的，所以这些在家电产品当中使用的绝缘陶瓷是一个前景广阔的领域。所以看书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当时也跟着盘算了一下，我说呀，这稻盛和夫这把应该运气要不错了吧。可是几乎是刚一进厂子他就不想干了。进厂了之后呢，稻盛和夫被人家带到宿舍转了一圈啊，看看住宿的条件，结果他一去一看，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是啥地方啊，这么破啊，就是角落里面全部都是麦草屑，这个床铺上连条草席都没有，这种破公司我在这干啥呀，我辞了吧。其实呢，不光稻盛和夫这么想，就那天晚上包括他在内同时进厂的五个新员工当时就开了个小会，大家商量的内容就一个事儿，咱怎么尽早的离开这儿吧。打那儿之后，他们互相之间一见面一开口就是发牢骚抱怨，祸不单行，公司主业的电磁屏订单呢也越来越少了，公司拖欠工资好像就已经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儿，而且公司老板的家族呢还经常发生内讧，劳资纠纷不断，公司可以说是前途无望。那他们同时期进来的这个五个员工里面呢，有一个人人家不干了啊，我先走为敬，接着又一个人走了。等到秋天呢，就只剩下稻盛和夫和另外一个京都大学的毕业生。那你可能会问，为啥这俩人还不走呢？因为无处可去，实在没辙。这俩人呢，也是一边互相安慰，一边继续留在这家企业啊，虽然是很想离开，但是不得不还在这儿继续工作。有一天呢，他们下班以后呢去打网球，回来的路上呢看见了一张传单，这个是陆上自卫队干部候补生学校的招生通知书，这个对于当时正在着急找出路的这两个人来说，就像是你想过河就来了一只船一样，他们跑着就去了。他们就盘算着，这既不要学费还能给发工资，就这样重新开始吧。于是呢，这两个人马上就填写了申请书，赶到一丹的住所应试，结果还不错，两个人都合格了。入学呢是需要户籍誊本的，稻盛和夫呢就给老家写信，让家里人把这个誊本给他寄过来。可是等得望眼欲穿，黄花菜都凉了，也没看到家里的回信。转眼呢，这就到最后的期限了，稻盛和夫的那个同事就跟他说，得，我不等你了，我一个人去了。人家就真的辞职走人了，一个人去了。到这儿，当初一批到公司的这个新员工里面就剩稻盛和夫一个人了。后来他才知道是哥哥把他寄回家的这个信给撕了。那他哥为啥这么做呢？就是因为哥哥觉得，我家里面节衣缩食，好不容易把你送到了大学，你最后呢又是请人家老师帮忙，好不容易才进了京都的公司工作，怎么着你连半年你都忍不了，你就想辞职了，你太不知好歹了。面对哥哥给出的理由，稻盛和夫为自己的短视浅见和逃避的做法感到无比的羞愧。
1: 可是不喜欢自己的工作，行业看起来也没什么前途，如今又转业不成，就连能一起发发牢骚的同伴也都走了，稻盛和夫孤单一人，可以说是无处可逃，进退维谷。到了这一步，他还能怎么做呢？什么时候他才能开启商业逆袭之路呢？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 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

0: 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 我暂时约了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你要把手机的，去下。
7: 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我说，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5: 不走了哈，
1: 爸，哎，
15: 走，
16: 妈，哎，
1: 快，妈，慢点啊。

香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0

0: 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5: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二集，听说你也没找到喜欢的工作，创立过2家冲进世界500强企业的企业家稻盛和夫，他从小并看不出来一点是个拥有主角剧本的人，升学考试失败，患上肺浸润，在死神向他招手时，他通过一本宗教书明白了一个道理，认为是自己心中描绘的东西招致了所有的幸福或不幸，于是他把这条警句刻进了脑海里，之后他调整了方向再出发，结果又学了不喜欢的专业，后来虽然成绩好，但找工作也不顺，好不容易入职了一家企业，企业状况却让他天天想辞职，同期入职的人里也只剩他一个人，没有其他出路了，转业不成，孤单一人，无处可逃，进退维谷，人生到了这一步，稻盛和夫打算怎么办？非要继续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吗？今天高丽说书与你一起探究企业家稻盛和夫的商业之道如何形成。
6: 走到这一步，稻盛和夫反而觉得我解脱了，我再差还能多差呀，还能怎么着啊，他就干脆把自己的心情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决定埋头研究，专心搞事业。前面咱也讲过了，刚入职的时候呢，他觉得宿舍环境太差了，住里头心情不好。好，那我现在去别地儿，我干脆就待在研究室，我泡在实验室。他说不要逃离严酷的环境，相反应该把自己逼进去才是，可能这就叫打不过就加入吧。下定决心说干就干，稻盛和夫把锅碗瓢盆都搬到了研究室里面，睡觉呢也在那儿，从早上到晚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研究工作里。可能他自己都不敢相信，他终于得到了让人惊喜的实验结果。这么一来呢，他干劲儿更足了，感觉以前不怎么喜欢的这个工作，哎，好像还有点意思，生动了，有趣了。这个时候他也发现自己好像没什么时间再去抱怨了，再去发牢骚了。努力工作本身就能给他带来快乐，再加上受到了上司的表彰，稻盛和夫对工作更投入了，成果呢也就更显著了。他觉得就是在他改变心态的瞬间，他好像迎来了人生的转机，自然而然的良性循环就这么出现了。他就想，如果我当初能跳槽到一家更好的公司，可能自己还是会为了工作发牢骚吧，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度过一个无聊又无趣的人生。又或者如果他运气好，能在一个环境比较不错的单位工作，那可能就一直待在这个舒适区了，不可能会不顾一切的全身心的去埋头研究。也就是说，但凡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他可能都不会那样去逼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没有那么强大的意志力。就是因为自身

0: 身在逆境当中，这反而点燃了他研究新型陶瓷的热情，也让他在七八十岁的时候还在感激那段时光。在年老之后写下这本书的时候，稻盛和夫听说最近这几年因为找不到想做的事儿，找不到喜欢的工作，越来越烦恼的这个日本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了。他想对这些年轻人说，一开始就让人觉得很有趣的这种工作是很少的，你一进职场马上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这种概率也不高。如果你不付出努力就能让自己喜欢上眼前的工作，那一个人永远就没法理解工作的趣味了。对他来说，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要在现实社会里生活工作好几十年，这样一来呢，对从事的工作就要有一种迷恋的心态，这一点就变得很重要了。因为如果你喜欢自己的工作，你就自然而然的会迸发出一种力量，就让自己持续的能去钻研去努力。而你想达到名人高手王者这样的境界，哪有不用努力不用去钻研不用去创新的呢？稻盛和夫这段全身心投入研究的经历，就让他成功地合成了镁橄榄石这种新的陶瓷材料，这多多少少算是个壮举了吧。那在日本可是属于第一名的哦，在世界上也是第二名。这一次他就觉得自己走到了人生重要的转折关头了，自己的命运从此要开始走向光明了。可是他的这个预感准吗？
1: 稻盛和夫成功合成了新的陶瓷材料镁橄榄石。得到这一消息的松下电子工业特地前去他们公司拜访，提出希望用稻盛先生开发的材料制作 U 型绝缘体，自己的研究成果可以产品化和工业化，这是稻盛和夫作为技术开发人员无上的幸福。 U 型绝缘体很快试制成功，不久就获得了大量的订单。此后稻盛和夫还自己设计设备，在研究室旁边设置了一条生产线，负责批量生产。别人在参与罢工活动的时候，他却在赶工生产。他就这么热爱工作，热爱公司吗？
0: 稻盛和夫负责生产的 U 型绝缘体的订单速度是增加得很快的。他一方面呢要关照生产，另一方面呢还要负责研发工作，整个人的状态很忙。但是呢，其实他们公司整体的这个效益呢不是特别的好，给的工资很低，他手下的那些员工呢，人家的工作积极性也都不高，没人像稻盛和夫那样那么投入。那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他领导力的时候了。他想做点什么能增强这些员工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呢？然后呢，他就在一次工作结束之后把大家召集起来，就说我们现在制作的产品稍有不良，电视机的影像就会错乱，我们做的呢是有利于社会的最尖端的工作。然后他开始像学校的老师一样给大家讲起了这个产品的作用，还有就是发展的前景。他还讲述了他认为的工作的意义和正确的人生态度。总之他就是想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说不要等上司说了才去做，而是每个劳动的人都要理解你工作的意义，自觉地去鼓足干劲儿去做好工作，否则就不能取得任何成果。你想就这种谈话，人家谁一开始就能听进去啊？反正就这样的谈话，他是一次不成谈两次，两次不成我就谈三次。他希望这样的沟通可能会让大家理解自己的想法。总算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稻盛和夫进公司的第二年，他率领的这个特瓷科就在公司里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团队。怎么个特殊法呢？就算得上是特别爱工作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他们公司后来发生了由工会策动的一次大规模的罢工运动，在那次罢工运动当中呢，稻盛和夫带领的团队表现出了非常不一般的凝聚力。因为当时如果罢工影响到他们，那么特瓷科的生产就会停止，他们也会失去重要客户的信任。所以稻盛和夫就暗暗地下了决心，就算冒着破坏罢工运动这样的风险，他们科也要继续生产。 于是在罢工开始的前一天，他就拜托大家把他们的这个车间给封起来了，而且呢科里全员一致决定不参加罢工。能达成这样的一致，可能就是跟他平常这种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说工作的意义、人生的态度有很重要的关系吧，至少是起了作用的吧。罢工当天，稻盛和夫把自己手头的现金全都拿出来了，他去买了罐头还有一些其他的吃的东西拿到了车间里面，他们特茨科的人就住进了公司了。不过这样虽然能保证生产，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我生产出来的东西运不出去。因为当时工会成员人家是守着大门的，在那儿贴传单，你产品是没法运出厂子外面的。后来呢，有一个不在工厂里面住的女员工帮了他们，她呢是每天一大早就守在工厂后墙外面，稻盛和夫呢爬到围墙上把包装好的成品给她放下去，那位女员工接下来之后呢就去送货了。好在这个办法是奏效了，他们的生产和出货都没有受到影响。但是呢他们这么一整呢，工会的罢工运动就受到影响了呀，人家工会就骂他们，你们这帮人就是公司的走狗，这个就让他们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而且呢还有更尴尬的事儿呢，公司的董事呢这个时候就特别的不懂事儿，就跳出来夸他们，哎呦人家特茨科干得真棒，然后突然就给他们发奖金了。所以这事儿怎么办？这钱稻盛和夫要是收下了，可就彻底说不清了。他的本意完全不是为了钱。然后呢，他就对公司的董事说，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公司，而是为了不给客户添麻烦。还有，我不想让一起共事的伙伴失去梦想和希望。再有，我也不想让别人夺走我喜欢的工作。维持生产是出于这些目的，也仅仅是这些目的，所以我要接受公司的谢礼的话于理不通。说着就把钱还回去了。我要特别告诉大家，说这些话做这些事儿的时候，稻盛和夫还不过是一个20多岁的小青年。这件事儿，就连他在已经创办过2家世界500强企业之后再回想起来，都觉得哎呦，我那个时候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我年纪那么小，行事风格还真的就已经很像一个经营者了。而且呢，当时也没有人这么教过他，他自己好像是很自然的就意识到，即便是一个普通的员工，也要抱着这种意识去工作，这很重要。作为经营者，稻盛和夫思想的原点可以说在特茨科那个时代就已经确定了。那究竟到什么时候他才会开启披荆斩棘的经营者之路呢？
1: 在稻盛和夫进入公司的第三年，一笔有关陶瓷真空管的新生意来了，日立制作所找到了他们。这个项目非常大，稻盛和夫认为这个项目对事业的拓展意义重大，他全力投入到了试制工作当中。就在他全情投入之时，却收到了来自自己上司的劝退通知，要换人来做这件事。稻盛和夫他干得好好的，为什么会被换下呢？他终于被激怒了，这下他要辞职创业了吗？
0: 日立制作的项目是非常大的，但是他们提出的技术规格难度也是很高的。当时呢，稻盛和夫他们开发出来的东西是很难满足对方的要求，所以他们就只能每天苦战恶斗进行研制。就即便是这样，每次把试做的样品拿去的时候，人家都说不行。可是稻盛和夫依然是全身心的投入，没有一点气馁，反而是激发了他的斗志。就在这个时候，公司内部却传来了让他们泄气的消息。新来的技术部长跟他们宣布，对不起，你的能力已经到了极限了，以后这个事儿呢你不能干了，我得让别人来干，请你撒手吧。然后呢，这新技术部长呢又跟稻盛和夫说，在我们公司里比你更优秀名牌大学毕业的老资格的技术人员呢多着呢。这下彻底激怒了稻盛和夫，他就觉得我就是因为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就在你这儿受歧视，而且否定了他的人格。他先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斩钉截铁地跟新技术部长说，是吗？那好吧，你就请他们干吧，我马上辞职。 这技术部长一看，哎呀，这啥意思呀？怎么说走就走呢？这撒手撒的也太彻底了，他就慌了，赶紧挽留，哎，我请你撒手，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0: 低压瓷瓶制造企业邀请过他去巴基斯坦工作。他还约了鹿儿岛大学的内野先生在京都车展会面，告诉他自己想去巴基斯坦。辞了工作的他真会去巴基斯坦寻找机会吗？
1: 当时稻盛和夫是真的动了念头，但是呢，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内野先生之后，内野先生一反平时温和的风格，用非常严厉的口气阻止他，绝对不能去，不然过个四五年，等你回日本的时候，你的技术就会大大的落后。你花了那么多的心血，好不容易在特殊陶瓷研究方面你拿出点成绩了，你应该在日本站稳脚跟，把研究开发继续下去啊。在内野先生坚决的反对之下，稻盛和夫不停地点头。就在他疯狂考虑各种出路的时候，他的那些特瓷科的部下到了他的宿舍，情绪都很激动，说你要走我也不干了，你辞职我也辞职，我就要跟着你稻盛和夫干。没多长时间，稻盛和夫原来的上司，就是前任技术部长青山正次先生，也跑过来跟他说，我也要辞，我就想找几个朋友商量一下，创办一家公司，一定要让你的技术在世界上发扬光大。这下稻盛和夫彻底被点燃了，他马上跟着青山去拜访了青山在京都大学工学部的同学，公募电机制作所的西之一江转武和交川有常务。结果呢，他这是热情万丈，人家对方根本不搭理他。你想想也是，稻盛和夫你工作能力怎么样，人家根本不知道，而且人家一看你二十六七岁的小年轻，你能干成什么事儿啊？看起来这么轻率的一个提议，怎么能让对方接受呢？没办法，青山正次只能一次两次三番五次拼命的去说服他们。
0: 最终青山正次用一句将来新型陶瓷的时代一定会到来，说服了西之一江和交川友，并且还说动了公募电机的社长共同出资办厂。为了解决购买设备和原材料资金不足的问题，西之先生甚至还把自家的房产做了抵押，从银行借了1000万日元。这下压力给到了26、27岁的稻盛和夫这边。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